0: 1011-156-0640-101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汉字之美，美在形体。
2: 奠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0: 石路的招摇，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周日的早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每天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今天是周日，一路畅通开播的时间呢是8点钟，欢迎各位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哎，8点到9点不是交广帮忙的节目吗？我们是工作日，工作日的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啊，等着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那周六周日呢，我们的一路畅通8点钟正式开始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今天早上早早的，哎，咱们的老朋友新朋友就已经过来了啊！欢迎小草，欢迎我们的女汉子，欢迎木子，还有霞姐，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咱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这是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8点发布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首先呢，是昨天济南的南部、泰安、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啊，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像聊城、德州、滨州、济南的部分地区，夜间呢还出现了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今天早上起来，济南的这个能见度还可以，不知道您所在城市今天早上能见度怎么样啊？那么预计呢，像今天、明天和后天，16号和18号，中西部地区多雷阵雨，也就是今天还有后天啊，中西部地区多雷阵雨，其他地区局部呢有雷阵雨。17号全省天气是晴见多云的，就是明天全省是晴见多云的好天气。这几天天气还不错，尤其是早晚啊，早上起来，如果你早早的出门，或者早早的呢，这个开窗通风，你会发现，哎呀，啊，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啊。好，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雨熙呢是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台，说这是哪个广播电台啊？这是我们山东网山东广播交通音乐之声，山东交通广播啊，山东交通广播。说原来呢只在收音机101.1上听到声音，今天看见真人了。欢迎欢迎啊，欢迎雨熙。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没有显示名字，说东营啊今天是个大晴天。是的，今天全省各地啊好多这个城市早上起来都还是属于这种晴天。小胖妮儿也来了，说今天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坚持打卡23天了，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光和 Home 家具，说欣姐周日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啊今天晴，气温呢也很舒服，说祝主持人咱们还有听众朋友都周末愉快。目前西四路北段依然是一路畅通的，已经坚持打卡649天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这个通过网络收听的朋友说，哎，你和雷哥是同事吗？欢迎他说啊，这个我和雷哥肯定是同事啊，我们还经常搭档来着呢。说雷哥原来在105，现在呢到101.1了。是的，雷哥太优秀了啊，这个每个频道的总监都在抢着要他呢。欢迎更多的朋友，还有月亮透过云层也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啊，在早上的时间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凉不凉快，早上的时间，或者是呢咱出行的路上好不好走啊，也可以大家来分享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现在呢真的是火热的持续的飙升啊，参加的人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17万的山东好车主报名参与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是火爆出圈，少不了公益伙伴的助阵，因为呢你看看大家获得的不管是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还是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甚至到最后我们这个一吨油，另外呢我们还有1万元摩托车，还有这个高品质的打印机，这些呢都少不了我们这些公益伙伴，少不了我们的爱心企业。在这儿呢我们也借着节目啊，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还有 BK2 机车等企业主动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的车友呢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目前活动已经是通过直播，我们是产生了3批周奖的获得者，每周是30位，现在呢已经有90位咱们周奖的获得者，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奖品呢也正在发放当中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中奖名单四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查询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啊，好运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的月奖呢也即将迎来开奖日，应该就在下周了啊，下周五11点到11点半，我们呢开出了15位月奖，还有30位周奖，那也就是说下周五的话会有45位朋友都会幸运的啊得到我们的奖品。那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1000元的充电券。当然现在呢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咱们周日也不打烊啊，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一键报名。怎么报名呢？您输入身份证号码或者是您的车牌号码就报名成功了。咱报名成功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怎么领这20元？咱就在那个点击报名啊，报名的时候在下面就是下方你找一下，它是有这个链接的啊，你打开链接就可以领取我们20元的加油券了。希望朋友们都有这份好运，直接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 G3 京台高速 K498-800 北京方向一小型车故障现正在处理中，现场通行情况正常，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G18 荣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1511 日兰高速的高岭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1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是路的招惹，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8:1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李正月也来了，说心姐早上好，又是周天值班呐。邹成啊，今天晴天，美好的一天从听交通广播开始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你看，有通过咱们这个线上啊来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呢通过啊，比如说我们的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啊。爽快也来了，说我是爽快，已经在微信平台上打卡95天了，说听着你们的节目，我遛弯儿开始了。不错的啊，这种状态特别特别的惬意啊，听着广播，然后呢早上的时候外面还那么的凉爽，遛个弯儿实在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状态啊。早上起来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欢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呀，我们的绿洲哥也来了啊，欢迎欢迎。这是咱们周村的一位朋友，说已经在周村打卡1262天了，欢迎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发送美好的祝福。当然啦，咱们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或者呢您正在出行的路上，路上的这个道路好不好走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好，在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环节呢，跟大家啊真的是要提个醒哈，就是说开车什么时候都不能大意。这是在8月11号，也就是前几天，在沪蓉高速湖北长岭港服务区，王某呢他是开着车呀出服务区的时候，车辆呢竟然直接向着护栏撞了过去，右前车头顿时被截出了个大洞，好在王某并未受伤。到底什么原因呢？怎么刚一出服务区就给撞到护栏了呢？交警询问得知啊，事发的时候王某低头拿手机充电，哎呦我的天，视线脱离路面，导致车辆呢在没有控制状态下直接撞上了护栏，而其车辆呢还是6月份刚刚买的新车。王某分心驾驶导致事故，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呢再次提醒说，分心一秒危险十分，所以说呢在这个驾驶机动车啊真的是要集中注意力啊，不做任何与驾驶行为无关的事情。你像使用手机，设置导航啊，这个咱们开车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会设置导航，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调试电子设备，吃东西，弯腰捡拾物品，都会导致咱们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没办法实时的观察路况车况，并对突发状况做出及时正确的应对，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咱就干一件事儿，好好开车，注意力集中。希望各位开车在路上都要行车安全啊，也做我们的文明好司机。那如果呢还没有报名我们好车主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还希望更多的朋友这个能够获奖呢，直接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来报名了。因为我们下周呢不光开出30位周奖车主，咱们呢还有15位月奖车主也要开出了。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1000元的充电券，那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200元的充电券。什么时候开奖？每周五的11点到11点半，就这中午啊，11点到11点半，欢迎大家呢一定要锁定收听。那么上周五呢，咱们不是有30位这个周奖的获得者已经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了吗？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呢就回复中奖名单，中奖名单4个字，抓紧时间查询一下，好运千万不要错过。你看我们这次啊给大家有这个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啊，这个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最后呢还有3位啊一吨油， 另外呢，我们这次呢还特别增加了一个特别大奖，是万元的摩托车。我们每个月还有精美的打印机送给我们好运的车主。其实呢，都要非常感谢我们这些爱心企业啊，对我们这些公益伙伴的一些助阵。我们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还有 BK2 机车等企业主动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的车友咱们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爱心企业助力我们的公益事业。那我们所有的车主呢，咱们只要是山东的车主，100天都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报名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再说一下我们报名的方式，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有这份好运。

0: 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

0: 光和 Home 家具说，朋友们早上好，东营西城啊，晴天气温很舒服，祝主持人还有朋友们周末愉快，目前西四路北段都是一路畅通的。老顽童也来了，说星期天的早晨持续打卡770天，德州凌城今天也是大晴天，车友们天气热，多喝水，注意身体，开开心心每一天。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啊，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我们来看一下8月15号，也就是这个从昨天开始啊，咱们国家啊有一些这个新的政策啊，就是从8月15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了。另外呢，就是以后啊，这个像跳广场舞扰民，个人呢最高罚款1000元；驾驶改装车炸街，最高罚款2000元，还可能要扣驾驶证。这次呢，新规是覆盖面非常的广啊，比如说这个装修的噪声，商铺的喇叭、宠物吵闹，全部纳入到管控当中。最关键的是，不止分贝超标才算违法，只要是干扰到他人的正常生活，干扰到他人正常的工作和学习，都是有法可依的。新规呢是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先教育再罚款，多次扰民拒不改正的，公安部门可直接给予治安管理处罚。8月15号，这个新规呢就正式实行了。以前的时候呢，你说说出现了什么广场舞噪音呐、啊，或者是这个改装车炸街啊，你都没法可依。但是现在呢是有法可依了。希望我们都能够创造一个这个文明的舒适的环境啊。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也每天呢要爱我们的皮肤多一点。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最近呢也是啊，针对很多朋友在后台呢给我们反馈，有没有一些什么大牌美妆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啊得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或者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你看自从啊静心这个年龄长了之后呢啊，这个用的护肤品呢也是偏这个紧致啊，偏修护的，我就发现哎真的是效果不错哈。所以说呢，我们只要是这个条件允许，或者呢咱们啊可以就是其他的地方稍微省一点，然后呢我们的护肤品呢还是要买的针对我们的皮肤好一点。你看夏天加上太阳暴晒，加上出汗，加上呢在空调房当中吹一天，这个脸啊就会出现干燥啊，泛红啊，细纹就会慢慢的冒出来。水乳精华你用了一堆，这个皮肤状态依然比较的差。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修护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是新款啊，内含50%的高浓度玻色因，深层的修复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配方呢又很温和，适合多种肤质，质地呢是哑光的，上脸呢不油腻不温痘。比如说啊，我是油皮啊，不能用面霜，没问题的啊，油皮混油皮能放心的用。大家就是经常咱们用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化妆品，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不管是油皮啊或者干皮啊，其实这个面霜呢都可以用。比如说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你油皮呢混油皮呢它是放心用的，早上薄涂打底防护，晚上呢咱们就厚一点深层滋养，一瓶兼顾修护紧致保湿护肤步骤是直接简化了。尤其是啊马上到这个七夕节了，看了一下没记错应该是本周三啊，还不知道选什么礼物啊，这个送媳妇儿送女朋友或者是送自己的，别纠结了，咱们呢就可以买这个大牌护肤啊，因为每天都能用得到，送人特别的体面又走心。专柜50毫升黑绷带原价3930元，那我们的交广商城节日专属价只要1199元，也就是大概3折左右，全部美妆呢都是正品直供啊，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

核验，品质是有保障的。这是我们交广商城啊，大家放心买就可以了。想犒劳自己啊，或者是准备节日礼品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呢就回复关键词化妆品，直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除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之外，我们还有精粹水呢，也给大家这个准备好了，就是它是真正啊能养皮的产品，护肤的打底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昨天晚上跟孩子呢一起去逛商场啊，现在呢就是各个这个大的牌的护肤品啊也在打折，我看了一下单瓶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卖到了715好像是，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交广商城，因为咱们少了这个柜台的这些啊租金的店面嘛，所以呢又给大家这个省了一部分钱。官方网站150毫升1450元，那我们的交广商城150毫升的新价呢是499元，也是3折左右啊，499元。那要是你比这个专柜又省了200块钱左右，200多。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精粹水的话，抓紧时间也是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所有的商品呢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那有一些朋友没有用过，因为觉得有点贵，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就是让我们皮肤会怎么样的出现好的转变呢？你看看夏天产生的干纹呐、小细纹呐，皮肤呢可以补到胶原，还可以撑紧致，就是你越用啊，那个脸越饱满细腻。最关键的一点，它是那个水凝胶的渗透科技，质地润，但是呢又不粘不闷痘，油皮呢用不泛光，混油皮用呢清爽维稳，干皮用呢长效锁水，就是它能够打开你肌肤吸收的通道，后面的面霜啊护肤品的效果啊直接翻倍。如果有条件的朋友，真的啊，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你先用上，再用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那效果真的是翻倍了。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让你啊，就是用完之后啊，你的皮肤会越来越稳定，然后呢能够给你把这个皮肤的屏障给养厚养稳。大家呢如果喜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或者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都是统一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9: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0: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2: 你知不知？
0: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5: 好，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和大家呢来说点高温天的事儿啊。不知道在这样的高温天当中，大家是怎么样的选择？有一些朋友说呢，哎呀，吹空调不是特别好，忍一忍，再忍一忍吧。还有朋友呢，当机立断开空调。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选择啊？这个很多人呢总觉得这只关系到电费的多少，但是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说啊，如果一个人长期反复暴露在高温当中，可能会加快衰老。这可能有一些朋友是头一回听啊。这是科普中国来到的这个给我们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科普消息。那么当受试者呢暴露的温度啊每升高 1.3 摄氏度，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平均增加约8到11天，影响强度跟抽烟啊、过量的饮酒啊、缺乏运动是处于同一个量级。研究呢还发现，体力劳动者、农村居民以及生活在空调配置较少社区的人群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这并不是说每个人每经历一天高温就会固定的衰老多少天，也不代表啊这个寿命缩短了8到11天。那么这项研究真正提示的呢，就是持续的高温对身体的影响可能存在累积的效应。偶尔热一次也许没关系，但是呢连续多年处在很热的环境当中，身体会老得更快。那么面对这个高温的影响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避开最热的时间段啊，最热时间段我们肯定知道中午前后嘛。另外呢，就是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第三个呢，就是让夜晚真正凉下来。你看高温啊，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呢来自白天，如果夜间的气温持续偏高，身体没办法充分的散热，那么这个睡眠质量它会下降，第二天更容易疲劳。家中咱们只要是有空调，其实是可以使用的，不必呢为了所谓的排湿啊，所谓的养阳而硬扛高温天气。
0: 你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2: 你知不知？
0: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5: 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的几条旅游线路，我觉得都是朋友们很喜欢的啊。尤其是这个8月份啊，咱们觉得暑假人比较多，如果咱时间合适的话，9月份咱们也一起可以出发。9月份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有3条旅游线路啊，欢迎大家可以关注。第一条是哪儿呢？我们新疆的旅游线路，北疆双飞8日，遇见这个疆域三湖，时间呢是定在了9月21号，还有9月28号，都是8天7晚啊。你看9月28号呢，我们是10月5号回来，正好是遇上了国庆节，这个我们请假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呢9月份我们这个价格肯定比暑期要便宜了啊，一价全含。比如说你看我们这次呢，我们到了新疆要坐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长途呢咱就不遭罪了啊。第二个呢，就是一次走完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这个禾木、天山天池、魔鬼城、五彩滩、S21沙漠公路、北疆三湖，加上雅丹地貌，这个我们到新疆全都逛了。另外呢，我们还送给各位赛里木湖的旅拍和航拍，因为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到新疆了，一定要拍的美美的照片，可是自己的拍照技术不是特别的好，或者自己一个人出发，谁给我拍呢？完全放心啊，我们送给大家旅拍和航拍了。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冷水鱼宴，还有禾木土火锅，还有瑶池宴，都是我们主持人带队。是我们成熟的优秀的主持人带队，我们还有资深的金牌导游跟团，咱们的主持人就是咱们的娘家人啊。我们的第二条线路呢可以去得更远了，那就是欧洲。我们越想欧洲，德法意瑞四国12天，出发时间9月22号到10月3号，国航北京直飞，涵盖到国庆小长假，价格呢是每位26,999元，一价全含。我们都是主持人陪同，然后呢加上资深领队导游双护 航。我们去到哪儿呢？比如说卢浮宫啊，凡尔赛宫，也跟朋友们说一下啊，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您走的是 VIP 通道啊。另外呢，还有雪朗峰的缆车、威尼斯贡多拉，还有塞纳河游船，全都包圆了。美食方面，我们呢会品尝红酒炖牛肉、法式饺子、山顶观景餐，打卡新天鹅堡、许愿池、因特拉肯，一次看够，都是很好的啊。这条线路非常的好，回来的朋友都说，哎呀，不虚此行。大家呢如果想这个欧洲啊，这个跟着我们12天啊深度游。另外我们第三条呢还有云南的卢沥乡，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是双飞6天，这个时间呢不算很长。8月18号我们后天就要出发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您可以打电话这个咨询一下。另外呢我们9月8号还有一个团，优惠价呢是每位4999元。都是我们主持人带队，2+1陆地头等舱，咱们是可以半躺着，另外呢还可以充电啊。泸沽湖的猪槽船，加上摩梭家坊和篝火，还有松赞林寺、独库宗古城、丽江古城。再就是呢美食方面，咱们到了云南，咱们品尝一下藏族的吐司宴、过桥米线、菌子宴，美食享不停。三条线路，新疆看秋色，欧洲看文明，云南慢生活。想要报名，想要咨询，想要这个加一个我们的微信号，都是这个号码。这个号码呢在我们交通广播啊，我想想啊，已经多少年了，将近20年了，没有变过。所以呢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旅游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回复旅游来查看详细的行程。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一个小时一路畅通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是周一了，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这首歌呢是我们一位朋友啊点播的，说借我一点爱，来自童安格，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先聊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9:03，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 Alice。 那此刻呢，我们的畅游天下号也是正式集结了。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省内16地市的微信群，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啊。添加方式非常的简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所有的线路，以及会看到有一个这个回推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今天呢，我们畅游大挑战的内容就是行程针对味儿，烦恼通通往后退啊！请用家乡话发送这段语音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参与到实时的互动哦。那最近呢，我们也是上线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线路，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欧洲浪漫之旅啊，在9月份的时候又再次起航了。那这次呢，我们正好是涵盖了一个国庆小长假，所以说这个国庆期间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欧洲的行程。另外呢，还有像是尼泊尔以及我们全新上线的泰国啊，现在都是可以来参与报名的。另外呢，国内游也是非常的精彩啊，有这个特别适合亲子游的咱们的云南的卢沥乡、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以及去到这个独库公路啊，咱们探秘一下新疆到底有多美。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啊，现在一团呢已经是出发的路上了哈。今天早上7点钟他们的飞机，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车友都是快乐集结跟我们一起去到了西藏。还有想去西藏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9、10月份的路线啊。那来给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招募的一个情况吧。欧洲呢现在是持续的这个火爆报名当中，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出发时间是9月末嘛，9月20多号，所以说现在就要报名了，因为我们要有这个办理签证的一个时间啊。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尼泊尔的行程现在也是可以这个报名的，以及我们全新上线的泰国探秘之旅，这次价格真的太香了，这是这两天刚刚上线的一个行程，咨询量就非常非常的大。那这次呢，我们出发时间8月15号，归来的时间8月20号，价格是只需要4699元，而且呢您需要保证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是在2027年这个2月之后的才可以啊，他对这个护照有效期的要求是有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次我们去到泰国的话，会有专属的特色接机仪式，然后还会去带大家体验一下非常正宗的泰式精油 SPA， 另外呢还有这个泼水狂欢以及骑大象等等各种特色的体验。还有呢，像是泰国的当地的这个热门的景点，比如说像大皇宫啊、玉佛寺、格兰岛，还有像富贵黄金屋，这个是这个流星花园里的一个外景取景地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另外呢，还有这个泰国的网红夜市啊，就在曼谷市区，这次呢我们都会带大家来打卡。另外就是整个行程全程入住到的是5钻酒店啊，5星级的度假酒店，可以更好的来缓解我们的疲劳。另外还有朋友比较关注餐这个方面，餐标呢都是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有海鲜大餐、水果、肉、蔬菜畅吃，还有这个各种的这个火锅等等哈，特色美食是享不停的，价格只需要400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啊，跟国内游是一个价了，但是我们却可以这个出境游去到泰国来感受不一样的精彩。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那另外此刻呢，如果说想看行程的话，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这个直接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直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啊，欢迎大海、蓝天白云、柚子，还有培风、花开花落、土生金、阳光，还有这个水晶头以及泉水、山银，还有月影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Level 说了，终于找到你们的微信了，听好几天了，是吧？终于找到我们大部队了。看到 CC 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跟着你们一起省内自驾游过，感觉体验感真的非常不错，这次出境游也想去报一下名。可以啊，那我们出境游最近有很多，比如说像尼泊尔，比如说像泰国，比如说像欧洲啊，现在都是可以报名咨询的。真真说了，想问一下新疆还能报名吗？可以，但是手速要快啊，我们新疆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这次咱们主要走的是独库公路，那独库公路呢只有每年的这个6到10月份才开放啊，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次呢我们这个在暑假期间也是组了7团的新疆，为的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体验到独库公路的震撼和魅力啊。欣欣然给我们留言了，说终于等到你，是终于等到我上节目吗？另外还有诺丁汉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8月15号之后有团吗？有的，我们有很多的团，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之后呢，我们会把所有行程的团期、价格以及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些路线都发送给大家哈。还有看到 EX 给我们在这个后台留言啊，说今天方言挑战的是啥呀？今天咱挑战的内容是这样的啊，叫做行程真的太对位，烦恼通通往后退。这个泰为什么要是太对位呢？是泰国的泰啊，我们要带大家去泰国了。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Welcome to 山东。
3: 我就是这么狂拽开始。
4: 怎么入圈？
5: 找找啊！
6: 董应。
7: 眼开眼开。
8: 为防。
9: 三路金英。
10: 山东菜。
11: 这个正宗的外河话。
12: 一走。
13: 利益。
14: 各州。
15: 料成。
16: 山东品种。
17: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
0: 哎，您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咱们先来看到济宁群里面啊，冬日暖阳给我们发来留言了，听一听他这个方言对不对味呢？
18: 行程真的太对味，烦恼通通往后退。
0: 这个方言还是蛮地道的，但是就是感觉说，哎，这个语速稍微有点慢了哈，对这句话不是很熟悉，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慢慢的再练一下。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泰安群里面瞌睡兔也给我们留言了，
19: 行程真的太多味了，烦恼统统都往后推。
0: 怎么还听到了这个知了猴的声音了？这是在户外是不是？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畅游大挑战的，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可可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添加你们的微信了，想问一下最近都有哪些线路，稍后的时间我们慢慢给大家盘点。目前呢就是这个出境游、国内游都是有很多的线路，而且都非常的精彩。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新疆也好啊，包括正在行进当中的西藏啊，以及我们的云南的芦荔乡啊，包括我们的出境游刚刚有提到有泰国、尼泊尔，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欧洲的探秘之旅哈，现在都是火热招募过程当中。无论您对哪一个行程感兴趣，此 刻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当然呢，我们未来也会有这个省内的自驾游，以及像之前一样不定期的发放这个免费赠票的福利哈。找到我们这个群就找到旅游的大部队了，请添加 SDTV1011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或者是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也行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 CC 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铁杆听友啊，车牌号都给我们报出来了。他说跟着畅游天下去过三次团了，上次跟着你们去赶海还跟主持人合了影，咱群还有位置吗？求拉。可以的啊，还有位置，您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不过看到您车牌号我们已经知道您是济南的朋友是吧。可以的啊，马上把您拉到群里。还有看到小胖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喊一下群管理给我通过一下行吗，我之前跟你们去过台儿庄，车上还给大家分煎饼了，纯纯老粉儿，想进群了解一下你们的新路线。可以哇，那得多长时间了，得是我们七八年的老粉了是不是。还有看到纽扣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想问一下现在能把我拉进群里吗？我是泰安的，每次开车必听 FM101.1， 前阵子跟你们还去了大宋不夜城，玩的真的太得劲儿了，求进群继续减福利。可以的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 SDTV1011。看到老赵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去年冬天跟你们去泡了温泉，今年腿脚感觉更利索了，想跟着你们团继续溜达，毕竟退休了也没啥事儿干啊，快点把我拽进群哈。行行行，没问题，您里边请啊。另外呢，小郑也留言说了，这个主持人别把我给漏了呀，你们去菏泽看牡丹，去淄博吃烧烤的时候，我可都报过你们的团啊，连我的邻居都被发展成听友了，忠诚度拉满，能不能把我拉进群呢？当然可以了，所有的朋友啊，您记得在这个进群之前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或者说您的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第一时间把大家拉入到群里。那最近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线路也是非常的精彩。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国内游的话，目前报名比较火爆的一个是我们的新疆啊，真的是团团爆满，就连80多岁的这个大叔都想是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但是80岁以上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们建议是有家里人的陪伴我们才建议您抱团。然后另外呢还有些朋友比较关注的是那个亲子游，就跟着我们去云南，这也是没问题的，咱们去到的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里呢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而且有些家长们他可能是想带着家里的小宝贝去啊，那我们就不太建议去新疆了，因为他的这个车程时间是比较长的。但你要说去云南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这里呢既能逛吃逛吃，然后又有很多小朋友可以玩耍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小动物啊植物都特别的多啊，很精彩。那云南呢我们出发时间是8月18号，归来的时间是8月23号，刚好呢相信家里的这个小萌娃们小神兽们是不是作业也写的差不多了，这个暑假表现的也是挺优秀的，那不妨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来看看行走当中的课堂。那这次我们云南的这个价格也是很香，4999元，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这个不占床位的话，还可以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再优惠500元。有些朋友就问了说，哎，怎么这个小朋友才优惠500，但是其实您去看我们这个行程就知道，首先呢就是光机票就2000-3000块钱了，而且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票其实是比那个儿童票甚至还要优惠的，所以说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是包括了往返机票、酒店、用餐，还有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的所用的这个大巴车哈，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是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宽敞和舒适的度假体验的。另外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有这个丽江古城、泸沽湖，还有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住宿方面呢全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特色餐呢还会给大家升级到这个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另外还可以品尝到云南过桥米线、美味的这个菌菇火锅等等啊。可可爱爱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这次都去哪些地方，新疆咱们主要走的是独库公路这条线啊，都说这个南疆看风景北疆看风景，咱这次走的是这个
北江这条线路。那独库公路呢，又被称为是全国最美公路，因为它这一条路啊，串联起了雪山、草原、森林、峡谷、戈壁，所以说一天之内就能够经历四季轮转，又被称为是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那在这一天哈、啊，走独库公路这一天，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厚的、薄的衣服都穿上。为什么？因为你真的可以经历一年四季啊，从山脚的这个盛夏的绿意，开到山顶的皑皑白雪，你就会发现，我们一开始可能穿着短袖，后来越穿越多，越穿越多，因为什么？到雪山了啊！而且呢，我们这次特意选取的是风景最精华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乘坐这个七座以下的这个小车来深入穿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行程，给大家宣传说是去一次顶好几次，因为以往普通的团，他就是坐这个大巴车，他没办法上独库公路，因为独库公路是不允许大巴车上的。但是呢，我们这次到了独库公路之后，会给大家换成小车来深入穿行，不用赶时间，慢慢来感受从火焰到海水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震撼。而这样的体验啊，一年之内只有6到10月份才能够拥有。天气变冷之后呢，这个独库公路就会全线封闭了。那这一份独属于夏日的限定浪漫，错过一次真的是要等一年。所以趁着这个假期，咱们有时间，带着家里的这个孩子，带着家里的这个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人，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快乐去到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路线吧。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此刻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这次行程当中呢，还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可以直接深入到这个湖心，直面雪山环抱的这个壮阔。这一点啊，是我去年其实我带了两队新疆，但是都没坐这个帆船。所以咱8月份、9月份报名的朋友，哎，您可享福了啊，可以去到赛里木湖感受一下这赛里木湖的帆船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呢，这一年当中只有盛夏时节才可以看到草原、花海、湖泊、雪山这个全盛的同框啊。如果说您在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就可能只能看到湖泊和雪山了，花海和草原就看不到了。所以说现在出发正好是邂逅伊犁全貌的一个最佳时节。那当然除了伊犁河谷的核心胜景之外，这次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大家打卡到这个一年雕刻的独山子大峡谷，以及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还有藏着汗血宝马的野马生态园，还有异域风情满满的伊宁六星街，真的是一次极其不留遗憾啊。当然除了风景之外，这次舌尖上的新疆也是同样不负期待的。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像羊拐抓饭、沙湾大盘鸡、哈萨克族的风情宴等等地道风味，而且呢这个炭火烤肉的焦香、手抓饭的油润，还有这个瓜果的清甜，每一口都是西域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前两天我在这个抖音上还刷到哈、啊，就是一对新疆的情侣结婚的一个场景，你会发现当那个新疆的小哥哥看到镜头的那一刻，人家那个脖子自动的就扭动起来了，然后新娘看到他在这里跳，新娘也开始跳起舞来。哇，你就会发现整个全场大家都嗨起来了，载歌载舞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评论区留言说，56个民族怎么不能有一个观众呢？咱们汉族的小朋友的这个最擅长的就是什么鼓掌了，是不是？这次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一起去看看新疆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到底有多帅和多美，一起融入到他们这个场景当中。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到这个独家的红酒晚宴，独家的这种欢迎仪式，到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边唱边跳边吃啊。所以说新疆很大，真的是值得跨越千里去奔赴。而独库公路呢，一年只有5到4个月的这个相逢的时间段哈、啊，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就在8月15号和9月6号安排到了2个团期，带着大家一起来快乐出发。价格呢是7999元，这个是包括机票的。很多朋友看到价格之后说，是不是不含机票？是含我们的机票以及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哈、啊。在暑假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的难得。
此刻呢，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稍后的近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卢璐同学啊，现在也是在带队新疆，所以说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现在的这个电话啊，稍等我们会给大家回过去的，您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微信也是156的这个号，或者是您直接添加那个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SDTV1011。三三说了，每天早高峰要听完畅游天下才舍得下车，跟过四次团都没有踩雷，就冲这份靠谱也推荐大家进群哈。以后有这个鲁北的线路，我随叫随到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还有看到默默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临沂的听友啊、我们团建都是照你们路线走的，私信好几次想进群，看今天呢听这个广播说扩群了，赶紧捞我一下。行，捞你捞你，赶紧添加我们啊， SDTV1011 是我们的微信号。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鲁 H 群里有朋友留言了，说各位车友早安啊，今天一路听着节目直播来的，堵车都心不烦了，有没有今天边开车边听的举个爪？大家要是正在开车就不用举爪了啊，要是把车已经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了，或者停在停车场了，那您可以举个手给我们看一看啊。还有看到 JAL 给我们留言，他说必须夸一句，之前你们发的那个价值160元的优惠券直接给我省了好几千块，因为我报了好几个人，这个群没白进哈、啊，跟着交广玩真划算。对，一个人优惠160的话，你要报10个人可不就是优惠了1600吗？还有看到这个424啊给我们留言，他说举手报名，有没有这个夜爬泰山的活动呀？这个我们得群里组织一下，是不是？夜爬泰山，想想就挺耗费体力的啊。看到 CC 给我们留言了，说提醒大家今天别忘了带伞啊。是的，最近这个天气降雨还是蛮严重的啊，而且呢这个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所以说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而且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看到20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放假之后的线路赶紧给安排上呗，我跟我们家老头老太太都准备好了，只要你们发团我们背包随时能走。哎，这就属于错峰出行的朋友们啊。有些朋友他可能只有这个寒暑假期间有空，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喜欢错峰出行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就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此刻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啦。

看到新新人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跟着你们的团，我发现吃的特别好，是吧？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餐标还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一个是住的酒店，一个是用餐，都是对有这个品质要求的，因为毕竟出门在外嘛，一个是看风景，再一个就是逛吃逛吃，还有就是晚上这个舒服的睡眠啊，这几个点我们都帮大家来安排好了，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目前招募的行程啊，一个是泰国，跟着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泰国的美食，8月15号就出发了，因为它是一个落地签，所以说需要大家的这个护照有效期是在2027年2月之后的，您就可以随时报名。另外呢就是价格只需要4699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国内游的价格，但是我们却去到泰国去玩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

新疆的路线，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的。走的是独库公路，然后这次呢价格是这个7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用餐，然后我们的酒店一价全，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还有像是这个欧洲浪漫之旅哈，这个是涵盖我们的这个国庆小假期的。有朋友想错峰出行的，然后有朋友想在这个今年的秋天跟我们一起去到德法意瑞的啊，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因为光是往返的机票，尤其是国庆期间往返的机票，就已经是10000多块钱了，但是我们这个行程的总价才20000出头。你就想吧，首先呢就是出国出境游，它的这个物价肯定是高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啊，然后包括我们去到的景点，说实话那些门票也都是比较昂贵的。但是这次我们这个行程哈、啊、是26999元，包括了这个一价全含的这个费用，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另外呢还有像是有朋友想带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那就欢迎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卢丽乡的行程哈、啊，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来一场无套路不踩雷的阳光旅行。那这次呢我们也是这个双飞6日游的一个探秘之旅哈、啊。8月18号出发，8月23号返程，刚好是在我们这个暑假期间，应该是这个云南的最后一团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来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 1011，添加 SDTV 1011就可以了。

看到 MONN 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进群别把我给漏下了。可以的，不会漏掉每一个朋友哈、只要您申请了，我们一定是都可以添加成功的。然后还有这个小美给我们留言了，说我刚提了车，鲁记牌照，这个上路只想跟着畅游天下混了啊，想问一下群里还有为什么。有的有的，欢迎加群啊，欢迎我们的新车主，恭喜恭喜啊。还有看到健健给我们留言了，说我家在德州，为了早上听节目啊，特意绕远送孩子，忠诚度不用怀疑吧，快把群码甩过来。不是绕远送孩子，您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小朋友上学没迟到吧？还有看到笑笑给我们留言了，说各位老师这个早上好呀，坐标枣庄，以后周末去哪玩直接群里喊我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到时候我们都会群发的啊。还有看到 ADD 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我是来交作业的，跟着你们去了新疆，体验感真的非常的不错，买的烤馕没到家就被孩子啃完了。下个团是什么时候呀？我看看这个，我要安排家里的老人跟我一起出去玩。我们最近团真的是有很多啊，可能这个给大家说的话瞬时记忆有点记不住，您就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吧，然后加了微信之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梳理出来最近我们正在招募的路线啊，以及我们这个出发的时间还有价格，都是一个一目了然的表格啊，大家加到我们的微信就可以看到啦。还有看到蓝天给我们留言了，说刚才我听到有一个人好像跟我是同一个微信名，是吧，我们这个重名的很多，有的时候只能靠头像来分辨大家啊。那此刻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来点一下名吧，欢迎蓝天白云、小点、时间证明一切、其乐无穷，还有徐德强、翟乃国、 A8 小杠杠啊，还有这个幸福花开以及这个董小姐、冷冰冰，还有怡安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我们的鲁艺大家庭里面小喇叭留言说台风就要来了，是的，所以大家最近呢也是一定要这个做好提前的防范啊，再一个我们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比如说带好雨具啊，然后再一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还有朋友问说泰国出发的时间什么时候？8月15号。另外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尼泊尔的出发时间，尼泊尔的出发时间是8月20号啊。西西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怎么跟着你们出发呀？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哈、来私信我们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您的这个身份证号，然后说要报哪个线路，这样的就可以报名成功了。有任何问题直接在微信里面来咨询我们吧，请记好我们的微信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

另外呢，看到梦梦说终于添加成功了，紫嫣也说了，哎呀，终于找到大部队了。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啊，稍后呢，进段频道宣传，我们马上回来。

0: 其啰嗦其中关注。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GD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最近呢，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啊，的确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也是这个热度持续飙升啊，已经是有超过160,000的山东好车主报名了，能收获这么多的信任和喜爱，真的是少不了爱心企业的暖心助阵。所以说这次呢，也是特别感谢我们本次活动的公益支持伙伴中国石油山东销售，还有持平信发物流，以及山东平安产险，以及恒科科技，还有 BK2 机车，各家企业呢主动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的车友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那目前呢，活动已经是通过2次直播诞生了60位周奖的获得者。相信刚才听片花的时候，大家应该听到了啊，他们这个激动的心情，有的还这个家里的媳妇儿说让他再去买彩票的啊。那这些朋友呢，都是获得了奖品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后续呢，我们还会有1000元加油、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我特别期待那个摩托车，到时候是谁能抽中啊？这小手也太香了吧，运气也太好了吧。那当然呢，此刻所有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哎，您别觉得说我是不是来晚了，没来晚啊，现在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到山东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这摩托车目前还没被人抽走呢，大家还有机会啊，抓紧时间来发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祝您好运喽。另外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最近都有哪些线路啊？最近我们这个线路可真的是太多太丰富了啊！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独库公路的线路，有我们的云南芦沥乡的路线，还有我们今天已经出发了，但是后续还可以报名的我们的西藏的路线，以及省内自驾游马上也要开始集结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吧 ，SDTV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小何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现在还能报新疆吗？可以，我们是8月15号出发，还有5天的时间，今天就得确认了，抓紧时间来报名哈。因为我们还要帮大家来锁定机票呢。然后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报名吗？如果说身体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可以这个家人共同前往啊。然后还有这个小宁儿也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如果是带爸妈出去旅游，哪个路线比较推荐啊？我觉得新疆吧，因为毕竟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总看的是什么高山上的花环啊，然后包括会听一些这个非常优雅的歌曲啊，已经就是他们从小从年轻的时候可能通过一些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就对新疆有一种这个光环和滤镜在哈，那不妨趁着他们退休之后带着他们一起去到新疆来玩一玩，因为这里呢这个不光是好看好逛还好吃啊。那此刻呢也是欢迎袁富国还有这个汉华福宁西贝任小宁新乐为良药还有夏天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这个昭昭给我们留言了，说退休组织来报道了，我和老伴儿时间比较自由，主打一个随叫随到，后续有行程能不能把我们这对老司机放在名单里啊？可以，没问题的。其实你会发现爱旅行的这些人啊，就是不分年龄的，就是他们心态都非常的年轻，在我看来大家都是20多岁30出头的年纪啊。还有看到敏哥给我们留言了，说正在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太开心了，想进我们的鲁 A 群可以吗？没问题，大家在进群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的进群之前备注一下您的车型和车牌号，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还有夏天给我们留言了，说你好，想咨询一下你们的泰国团。没问题啊，我们马上把这个泰国团的信息转发给您。那泰国这个团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就是它是免签的啊，我们是落地签，但是呢您需要保证您的这个护照是在有效期之内哈，一定是在2027年2月之后的有效期才可以。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次我们会带大家体验到比如说像是大皇宫、玉佛寺、格兰岛还有富贵黄金屋以及网红夜市等等，住宿方面也是有全方位的升级，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品质自然不用多说。还有我们的美食这个方面哈，餐标会达到1桌500、1桌800、1桌1200的一个标准啊。一直很想去泰国的朋友们，这次可要抓住这个机会了，而且价格很香啊，价格很香，4000出头，46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转泰国啦。看到袁富国给我们留言了，说想进鲁 A 群可以的哈。还有梦说怎么进群啊，备注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就可以了。还有石寒华问了，说怎么参与那个好车主的活动啊，您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里面，然后呢回复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了，想问一下云南还能报名吗？当然可以了，我们8月18号才出发呢，云南现在就可以报名啊。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别忘了我们的这个手机号是和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只要您最近有这个出发的想法，有这个外出旅行的需求，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号这个微信号来找到我们来进行咨询的。另外欢迎首心还有 CC 以及小梦梦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那我们就是这节目之后再跟大家细聊吧。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喽。很多的小伙伴呢都是
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哈，现在我们这个男生女生赚钱都差不了太多了，日常每天通勤啊，一天忙工作啊，操持啊，都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细心的护肤，尤其现在算是夏天哈，太阳暴晒，办公室空调一吹，脸呢就非常容易干燥泛红，细纹慢慢都冒出来了，水乳精华用了一堆，皮肤状态依旧很差。今天给大家带来维护的王牌产品，赫莲 娜的黑绷带面霜，里面含5%高浓度的玻色因，深层修复，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配方非常温和，适合多种的肤质，质地呢是那种清爽哑光的，你涂上之后呢，夏天脸上不油腻不闷痘，油皮混油皮也能够放心的用哈，早上薄涂之后呢，打底防护，晚上可以稍微厚一点，做一个深层的滋养，一瓶呢可以说是兼顾了维护 紧致保湿，护肤的步骤也直接简化了。如果临近过节不知道选什么礼物给朋友的，别纠结了，鲜花零食只能新鲜一时哈，这个大牌护肤品每天用的时候都能想到你，送老婆送闺蜜送妈妈是贴心又走面。 专柜50毫升黑绷带原价呢是3930元，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商城节日专属价只需要1199元，全部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有保证。想犒劳自己或者是准备节日礼品的听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3: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档。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特斯拉车主无敌小怪兽，我最喜欢的歌是《忽然之间》。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0: 福特锐界的车主，
4: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5: 奥迪 Q5 的车主，
6: 宝马320车主，
0: 五菱缤果的车主。
7: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8: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9: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0: 领克03的车主，
11: 丰田荣放的车主，
12: 路虎揽运的车主。
13: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4: 我是广播交通频道的主持人刘双，也是丰田荣放的车主。开车在路上，你也一定曾有过和着收音机里面的老歌旋律哼唱或高歌的时候。今天为你推荐首我喜欢听的歌《好春光》。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好听的歌曲，我们还要到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去逛一下，给大家推荐好物。今天又是大牌美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呢是润但是不粘不闷痘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后续的护肤品效果翻倍。如果你觉得护肤品不吸收，脸的状态忽好忽坏，一定要用它来打底，把皮肤的屏障养厚养稳。150毫升正装官网的价格呢是要1450块钱的，那我们交广商城有一个上新价，目前只需要499块钱，正品直供，渠道保真，掌上海关 APP 可以随时查验。抓紧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把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6: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7: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6: 车友活动嗨不停，
9: 我们懂车，更懂你。
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0: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

0: 的身边。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 翻起重山过几条河，赌机会。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嗨，大家好，我叫 Vivian。 我想向您推荐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 Matt 吕彦良夏夜晴朗的晚上， Bruno Major Nothing， Anson Seabra Somewhere。

0: 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欢迎继续收听周末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好听的歌曲，还要提醒大家不要错过精彩的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热度不断飙升，已经有超过170,000的山东豪车主报名参与了。活动火爆出圈，少不了公益伙伴的助阵，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汽车等企业主动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的车友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目前活动已经通过直播产生了3批共90位周奖的获得者，奖品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中，抓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查询自己有没有中奖吧，好运别错过。我们的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也即将迎来开奖日了，活动周末不打烊，抓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一键报名吧，祝您好运。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3: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4: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3: 车友活动开不停，
5: 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3: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

0: 是 Smart 4 2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保时捷帕拉梅拉的车主贾策然。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是和你路过婚纱店。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欢迎继续收听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分享好音乐，节目的最后还要和大家说一说快乐的出去旅行的事儿。九月份想好去哪玩了吗？不要再盲目的刷攻略了，跟着山东交广，咱们是说走就走，省心又省钱。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正在招募当中的线路的详细介绍了。想看顶级秋色，江密三湖这条线闭眼冲，双飞八天，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能够半躺，在行程当中也不遭罪。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三道湾，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色彩，一次打卡。还有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想出国玩，越想欧洲这条线路，千万别犹豫了。9月22号出发，12天的时间，咱们走完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由主持人带队，北京直飞，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目前光往返机票就已经是过半了。卢浮宫、凡尔赛宫专人讲解，瑞士雪朗峰缆车直上007的取景地，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全包圆，从新天鹅堡的童话看到罗马许愿池的浪漫，半个西方文明史，我们边听边看。如果不想去太远，云南卢力乡这个线路是最适合的，双飞6天，也是一价全含，只要4999元。依旧是主持人带队，在泸沽湖划猪槽船，香格里拉打卡松赞04的金顶，在独克宗古城去看转经筒，还要享藏王宴等特色美食。都是精品小团，所以名额有限，大家不要等到最后，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重复一下，电话号码呢是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4: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这里是我们燃情骑士之爱车管家时段。今天节目当中呢，照例邀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济南润展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汽车的售后保养的问题。我们这个时间呢，先来欢迎一下李工。嘿，李工好。
5: 你好，吴红，大家好。
4: 李工，那最近呢，这场雨啊，对于有些车友朋友来说呢，也是有自己的一些顾虑啊。比如说呢，我们有车友说，去了高速才发现，他上高速的时候可能路过收费站，有一点走走停停的这种情况，那他就突然发现他的右前车门有水的那种晃荡的声音。他说：“老师，这纳了闷了啊，他不上高速吧，他其实还没觉出来。”他上高速，而且是在有一点堵车、走走停停的这个收费站这个地方卡这儿了吗？不是，他就发现了。他说：“老师，难道是排水孔堵了吗？还是说之前是因为我换过玻璃的升降器哪儿出了问题？能不能帮忙来判断一下？”
5: 右前门有水声，一般就是右前门最底部那排水孔堵塞比较多。
4: 嗯。
5: 另外他右前面听着有还有可能是右侧那个边梁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可能就是有那个积水，这也能碰到，也日常维修当中也碰到，但是呢车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排水孔堵塞。
4: 嗯，
5: 我碰见有些车型边梁就是有里面有积水，但是呢底下那个就是车身边梁的位置，但是没有排水孔，没排水孔呢，但是里面有积水，那种情况我们一般呢就是用电钻打一个孔，让水排出来就可以。
4: 说白了哈，肯定是有堵住的地方了。
5: 对，
4: 要不然就不如他说的怎么逛的、哦、你看这个词儿特别通俗易懂哈，开车的时候听见那个车门那个地方有水的那种逛荡的声音，你看了吗？他要是不堵车他可能还不是在意，因为速度一高可能就听不大出啥来了啊。
5: 他只要是匀速，他水在里面相对来说也是静止的，就听不到声音。
4: 是的呢，
5: 就走走停停，他水会就来回到就是他说的逛荡，这个这非常形象。
4: 对，太形象了，大家一听秒懂是咋回事了，供各位参考一下。
5: 还有什么像一般的前风挡底下的防火墙那个排水槽也是重点检查的，那个地方也是容易堵的
4: 啊，前风挡的那个哈。嗯，
5: 对，
4: 我跟你讲哈，我那儿就有什么树叶子呀，哎，就是一堆这种的。
5: 树叶有时候停车，夏天确实好多人想往树底下停，但是停树底下长期来说就树叶最容易堵塞是什么树吧，那法国梧桐上面的小球球破了之后产生那个小毛絮。今年就是其中有一台车的天窗，我给它清了3次，都是因为那个毛絮堵塞。
4: 他看来家里面或者是经常停车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树。
5: 对，就是这个树。而且他这一款车呢，天窗就是大天窗，天窗密封条和车身之间密封条的缝隙特别大，然后呢树上落下那些毛絮是只要有一下雨直接给冲到那个天窗落水孔的位置，直接把落水孔堵死。今年一年那一台车已经淹了3次。
4: 哎呀，但是你说要让我们停在没有太阳地儿的 不是没有阴凉地儿的大太阳底下，我跟你讲这个车啊，哎呀，哪儿哪儿坐进去之后，方向盘是烫的，车座椅都是烫的，真烫啊，是真的。
5: 只要晒透了，车内温度一般就能达到50多度、60度，也说你开车开空调，一般呢得半个小时左右才能降下温。
4: 所以那个新能源车有一个提前的预热车的那个功能，它可以先按照你的这个喜好设定，比如说我就可以把这个空调，比如设定到你嫌热，你就先让它设定到什么19度啊之类的那种啊，可以先让它这个先启动凉快了之后，你再去开车，这确实也是有个好处。冬天的话呢，你可以让它制热，对吧？先暖和起来，然后方向盘，对吧？可以有那个方向盘加热功能的话，提前都预热车，这个确确实实是有现实意义的。
5: 我就经常说，我说电车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个提前预热预冷这一块比较好。假如说咱是一个纯油车，之前好多纯油车也可以提前预热预冷，提前启动发动机。但是咱考虑啥？你提前启动之后，发动机磨损怠速时候磨损是最大的，
4: 是的，
5: 对发动机比损害比较大。不是说心疼那一点油钱，但是主要担心的就是发动机的损耗。电车呢就不用担心了，说白了只有唯一一个空调压缩机的寿命缩短，
4: 对，
5: 不用担心。
4: 对，
5: 有时候他们说就是问我电车能跑多少，问我那台车能续航多少，我说没有，在市区开没实际意义，因为啥？经常性的提前一个小时恨不得空调打开了凉去吧。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办事时间短的话，直接就是空调一直开着，这种也是说它一直原地开空调和咱正常跑着的续航是根本不成比例的。
4: 现在是有一些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电车了，比如说宁德时代啊，那么他们很多的主机厂供电池，所以对于像有一些现在能够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修车哈，以前油车咱是专修的发动机，专修的变速箱，是吧？就是类似这种大件儿。那对于电车来说呢，三电核心当中的大件儿就是电池。那现在也会，我觉得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更迭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第一是人才非常的缺，确确实实是有人才巨大的一个缺口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维修模式，是不是根据现在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的确是个问题。我们也来继续持续关注吧。如果各位现在买了车之后，甭管是你现在要买新车，因为秋季车展下个月就要开始了啊。如果说对你来说是正在犹豫我要不要买，还说现在很多人都说哇，油车真的是买的最好的时候，你看这个价格是吧，都已经到天花，都已经原来是天花板，现在是地板价啊。对，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
5: 现在那个电车电高压电瓶，也说从今年那个8月1号新规之后，国家维修那新规之后，维修成本直线上升。以前是以旧修旧，也就是说我这个电池其中有一个模组或几个电池组坏了，我可以用别的车的就是报废的电池里面挑几个换好的几个模组拆出来用。这现在这条路被国家法规也直接堵死了，因为它安全隐患范围太大，国家的要求也就是说你修这个电池必须是原厂纯新电池，
4: 对，
5: 或者是也就是说原厂再制造的都是带合格证的，
4: 对，
5: 也就是说从我们修理经营厂来说，也就是说我修这块电池可以必须买原厂纯新的或是原厂再制造的，带合格证的，也就是说我采购的时候
4: 成本
5: 所有的手续也合格证发票所有的留好之后必须得留存备案，备案到什么时候一直这台车报废，假如说我修完这个电池，它维修之后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假如说起火了，首先找到的是我们修理厂，看你有没有这个资质，另外呢看你这个采购这个电池是不是合格的，这一块是非常关键的，假如说我采购的原厂纯新的或再制造的所有的手续正常的，出现安全事故之后维修合格之后是跟我没关系的，所以说这一块是也就是说维修成本是直线上升了，
4: 这个也是能理解一下，我们很多的就是以人为本啊，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安全，对吧？
5: 对，
4: 关注的安全前提。
5: 以前那种维修方式，也就是说以旧修旧，它替换的那种，
4: 嗯，
5: 确实安全没有保障。
4: 是，
5: 我们维修的时候心里也没底。
4: 是，
5: 我用了个旧的电池，这个旧的电池能撑多久？
4: 不知道，
5: 谁也不知道。
4: 对，谁也不知道。是的，所以我们国家在。虽然说可能有一些是滞后一点的啊，但是你
5: 他会一步步的完善，
4: 没错，他一定是发现问题了。而且我们说真正对于电车来讲，朋友们，真正的豪华或者是说最大的豪华是你的智能辅助驾驶要多先进有多先进吗？那些其实都是要往后放的。最大最大的豪华是首先它有安全。为什么电池有这么严苛的最新的一些规定，包括还有哈，就是说所谓的史上最严，我认为没有史上最严，只有更严，对吧？这些包括隐藏门把手，它没背后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所谓的那个流线型，所谓的那个降低风阻系数，但是有一个 bug 在哪里？它不像我们油车，你如果遇到紧急的事故，举个狠一点的例子啊，它能够想办法去救人呐。你这个隐藏门把手，请问一下，你怎么打开车门呢？破窗是吗？逼不得已只能砸窗户去吗？才能救人吗？这个确实是个 bug。你说你从维修的角度是吗？那个李工，嗯，
5: 从维修角度就是，嗯，正常的传统车企，也就是说，无论门把手或车上任何部件，他们的安全勇于设计都是足够的。就给咱最车内就是最原始那些物理按键，
4: 对，
5: 你用力你往里按压就能按进去，
4: 嗯，
5: 还有一个安全勇于，也就是说按进去之后你还能拽出来，
4: 嗯，
5: 恢复原样，
4: 嗯，
5: 它就是防止，也就是说车辆在紧急刹车紧急制动的时候，咱人碰到这些按键之后
4: 误操作，
5: 对，不是误操作，给咱一个安全的缓冲，
4: 嗯，
5: 它是这个设计理念。
4: 所以还是要恢复，我觉得哈，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建议，有一些物理的按键取消了，其实挺可惜的。再有一个就是像隐藏式门把手，这就是最最典型，因为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现了它的隐患了，要强制必须回来。那你想想看，它为什么要强制必须回来呢？对吧？它一定是有它深层次的一个安全的考虑啊。在这儿也跟大家去说说看，欢迎大家吐槽，就你认为它不合理的。买了新车之后哪儿不好用，其实也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也欢迎各位一起参与到我们爱车管家今天的板块内容当中，不管是维修还是保养，你有任何你觉得最近不好用了这个地方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可以问一问李工？没问题。尤其是些德系车的车友朋友们啊，很多疑难杂症其实同行都是找他的，这么多年的维修经验还是非常靠谱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各位呢直接说车型公里数和遇到的问题，包括你的保养美容装具这些问题改装其实都可以。当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都是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这简单的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添加成功的新朋友们直接可以说自己是啥车型，想问的问题随时可以问。刚才我们车友还说呢，说武红，请问嘉宾哈，电车的那个车门锁了，空调不会停，但是会不会一氧化碳超标呢？好问题，一会儿啊，中插宣传过后给您解答。

0: 掌声。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7: 爱车管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会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聚焦的是汽车的保养维修。不管您现在是已经换了新能源的车，还是我们有一些老车友，咱家的油车呢都已经公里数偏大，或者是年头比较长了，都是10年以上的车龄，没关系，这个夏天应该说今年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我们的体感连烟台的、青岛的朋友都能够高温将近40度这样的天，所以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你会发现说，我们明明是北方，为什么像南方一样雨多，对不对？这样的夏天又有高温又有高湿，而且很多闷热的情况之下，不光我们人，我们的车子也需要去好好呵护。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们一起参与到互动当中来。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济南润展的汽车售后服务总监李学超，李工。不管您是不是德系车哈，没关系，他除了德系车是专家之外，其他车型也是没有问题的。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随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聊看。您就这6个字哈，山东交通广播添加成功之后，欢迎大家呢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车辆问题直接发送，打电话也可以，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有车友问，如果长时间开空调，那会不会担心车里的一氧化碳超标呢？李工，关于电车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理解？
8: 电车它那个空调，它靠电力来带动的压缩机工作，它不。

0: 消耗任何氧气，不会产生任何一氧化碳。但传统油车，特别是在一些密闭狭小空间，怠速开空调，因为发动机运转过程中，它汽油的燃烧或柴油的燃烧，需要非常多的那个氧气。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密闭空间氧气少了之后，尾气当中一氧化碳含量就高，就容易容易中毒。
1: 嗯，
0: 然后呢，电车呢？纯电的压缩机，纯电的不会产生一些燃烧的化学反应，就没有这个一氧化碳中毒之说。
1: 这个和油车确实是有着本质的差别啊。但是这位车友能够问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您。咱们有之前一些特殊的案例，油车的时候有车友是想停下车趁着凉快啊，稍微歇一歇，睡个午觉，确确实实是出过一些意外危险。那么电车很多车友也会把它当做临时的休息。现在电车特别流行一个事儿啊，李工，就是把那个后面打造成小朋友的午休的那个很好的移动沙发，就是它铺个那个垫子，充气的垫子，当一个小床一样，对不对？所以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正确答案啊，不会，不会一氧化碳中毒，但是也希望大家在用车安全的时候都能像您一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能思考是真的非常非常赞的一件事。贾老师问了个问题，说请问19款的 A6L 45的那个哈，四驱，我现在油表有时动它有时它不动，它不准，老师怎么办？
0: 这一款车确实有极个别的那个油浮，就是油尾传感器出现问题，不准的话这需要电脑检测看是哪一个，因为它有两个油尾传感器，是哪一个传感器，其中有一个传感器经常坏，那一个还不能单独更换，只能换油箱总成。
1: 一个油浮子的事儿，结果是个油箱总成。
0: 有好多车子现在这种，我碰见就是不刚奥迪，有别的车型也是，它油浮子多了之后，其中有油浮子你够不着，你更换不了，只能换油箱。
1: 好尴尬呀，真的是尬了。贾老师，这个答案，听了之后，反正您得心里做个心理建设哈，您去试试看。您哪个城市？
0: 19年车，为了节约成本，也可以把那个，油箱传感器装个屏蔽器。也说咱买箱油的时候，它根据咱电脑计算预估的油量，等到半箱油之后，还是恢复到原车。这个是成本比较低的，好多就是车主呢已经用这种方法把这问题解决了。
1: 那这样吧，你允许我一下哈。
0: 嗯，
1: 那咱说第一个换那个油箱总成大约市场价多少钱，然后换一个这个屏蔽器大约多少钱，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0: 油箱总成的话2000多块钱，屏蔽器的话也就是1200块钱。
1: 哎呀，10倍呀。来，贾老师，你还是自己选择一下，您看看。
0: 可以装屏蔽器，我已经装了不少了。
1: 对，您看看您是不是能接纳这个维修方案啊？对，就是要不然呢，就是一顿小烧烤的钱；要不然呢，就是一顿大餐的钱，超级大的大餐的钱。您来自己参考一下，供参考。还有车友刚才吐槽说，我发现我这个车啊，它只要下雨，我那个驾驶后排的左上角，也就是主驾驶位置的下面和扶手箱的连接处会有水。老师，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0: 这种情况一般的就是天窗落水孔堵塞，或是天窗落水管有问题之后，顺着天窗顺着 A 柱流到那个扶手箱边上 A 柱那地方渗下来，这种情况。但也有极个别的，也就是说如果车比较老的话，极个别车有些车的前风挡玻璃和的车身那个就是车身连接处它用玻璃胶粘的地方，时间长有开胶的，这种是比较少的，但是也有天窗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1: 所以我觉得天窗啊，每次到下雨的时候，我都恨不能的吐槽它。你说它有用吗？肯定有些朋友觉得是挺有用的哈。还有一些那种大全景天窗等等，那种开合的那种啊等等。但是问题是，真到这个时候吧，也挺让人着急。它这个天窗的维修保养，并不是说像我们换个油一样，它这个天窗的维修保养有的时候吧， 就是你看起来你是把这个问题给他修了，但是你不代表说他不出现新问题，真的就是很难预防，非常非常难。
0: 天窗有时候咱非说把天窗的问题找到了，但是像刚才我说那其中一台车今年我已跟他疏通三次，也说有时候他异物，像那些树上那些法国梧桐那树上的球球散开之后那个就是毛絮，
1: 嗯嗯，
0: 非常容易毒。
1: 哎，
0: 也说它使用环境，我们天窗已经处理了好多，怎么处理？最后终极的解决方案是整体的车顶上天窗冰甲全部覆盖掉。
1: 答案就是
0: 天窗给它改成天幕了。
1: 对对，就是我不用了，行了吧？真是的，我不用了，好吧？哎。还有那个轨道，就是天窗的那种，它非常痛苦在哪儿？我们有车友，就是看起来是修完了，但是修完了这个之后，就是等于摁下瓢了，葫芦起来了，它很痛苦。它那个尤其是吱嘎的那种声音，你要想去消除，哎，有的时候真的非常费劲，可费劲了。
0: 它轨道大多数是，有时候有好多那个车主就说，我这个天窗我没用。
1: 对。
0: 我说跟你用不用是没关系的，
1: 对，
0: 因为天窗轨道里面一些滑轨滑块，咱日常就是在行车过程中它有颠簸，相比来说相对来说它会相在滑那个滑块在滑轨里面来回的活动，时间长它就有磨损，间隙大了之后就容易异响，
1: 防不胜防哈，朋友们。
0: 对
1: 对，看大家了，看大家。来，刚才还有车友说他的问题是那个来回今天几次切换了还是出现问题，切换了什么呢？他说，老师，我这个呢是卡在 N 档不动，我最后只叫了拖车，没办法了。哦，就是那个档杆卡在 N 档是吧，就没法动了，是这意思吗？
0: 他确实有些自动挡的变速箱出故障之后卡在 N 档，大多数是换挡机构的问题的。你要说从 P 档解 P 档解不了，有可能变速箱坏了之后你是解不了 P 档的，它出于安全考虑。你要是卡在 N 档不动，大多数就是在那个档把底下有个换挡机构，这换挡机构出问题了。
1: 他说他叫了拖车，没辙了。哦、
0: 对，
1: 走不 了
0: 自己处理不了这种情况，只能叫拖车。
1: 那好修吗？
0: 假如说换挡机构的话，大多数就得换头车。
1: 哦，
0: 换挡机构目前为止只有一个 P 档锁，那个电磁阀大多数车型都是单独提供的，像换挡机构一般的单独的零配件大多数车型都不提供。
1: 那没辙了，那确实没辙了。
0: 有时候发现问题了之后知道就是一个小小的配件坏了，但是大多数时候有些时候你这小配件买不着就很头疼。
1: 我懂你意思，明明可能咱会是吧，或者是咱觉得咱这个事儿，这个就这一个事儿咱也能解决，他不趁，他没有这种零配件，就只能换总成。来，这位老师你也做一下心理建设，有可能是这种状况啊，供您参考。但是你可以市场比比价，就有专修的，不用去 4S 店，有专修的，会不会价格稍微实惠一点哈，工时便宜一点，您可以比比价。那么 C5 的老师问了个问题， C5 雪铁龙的吧，是吧 ？C5， 他说他那个过坑或者是过井盖后轮的位置就能听见那种咕咚的声音。老师，我以前还没有这么想，但是现在觉得这个声音有点重了啊。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应该怎么准备？或者说您帮我说一说看，靠谱的维修店大概是多少钱呢？
0: 这款车配件价格不是很熟。他说咕咚声音，这种声音大多数就是后减震器出问题的概率比较高，一个是后减震器，还后减震器的塔顶就顶角，这两个问题重点的检查一下。
1: 我能理解哈，像有些店可能都没了，对吧？ 4S 店都找不到了，
0: 4S 店只能是去修理厂。
1: 对，
0: 这个配件吧，雪铁龙配件目前为止它的 C5 应该是买配件还相比来说是好买的。我感觉还是比一些尤其国产那些车，非说生产厂家在，那也买那些配件还容易，应该比买那些配件容易。因为咱这些合资车它那个也就是说配件相比来说，假如说这一款车基本上这个配件的型号就不是很多，就直接车架号就能锁定， 可以直接购买，但是有些车你有车架号有照片，这个配件你也锁定不了，这是头疼的。
1: 我能理解，就是之前有些小众的车可能光件儿就要等好几个月，是真有可能啊。
0: 对，
1: 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来供参考了，这位 C5 的车友好吗？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记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像这些老师们一样，您告诉我您是什么车型，公里数多少了，什么问题，直接来提问都是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就这几个字儿，山东交通广播，微信上直接发微信或者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2: 我是你好朋友，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板块环节，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继续做客。刚才呢，我看到不少的朋友，比如说刘涛老师啊，还有像秋实、春少等等，都发来了关键词好车主，这一定是老朋友了哈。也欢迎新朋友，如果是刚刚听到了我们这一段的节目宣传，你一定知道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自7月24号启动以来，我们已经开了几轮周奖啊。那么周奖也欢迎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有车友说我报上名之后我要坚持不违法，那抽奖的话概率是啥样的？其实说实在话啊，我们这几轮采访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说压根儿自己都不信，为啥呢？因为平时10块钱的彩票都没中过。但是不是说为了就是中奖来的，是为了觉得报名之后能够督促自己可以不违法啊，能够平平安安的开车，我觉得这一点的初衷特别的好，但是居然能中奖也很开心是吧。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因为现在呢，有一些车友是油车或者是电车不一样，我们的周奖是30位啊，没有任何的门槛，只要你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一键报名。大家呢填上自己的驾驶证，可填可不填哈，但是呢有一个事儿你必须要填清楚，就是你的车号，因为它是按照车号来筛的，只要是填上车号和电话以及名字就可以了。咱千万小心啊，那个电话号码您可千别输错，输错我就联系不到你，万一真中奖我真联系不上你。就这几个事儿你得写对了，一车号，二你的联系电话，你的联系电话一定要写对。有人问说武红电话都能有写错的？有电话有写错的，回来找我，我手动改。我天哪，真的好难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关键字好车主就可以一键报名。报名的话呢，除了我们开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之外，等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给到大家发的是1000块钱的充电卡或者是我们的加油券。同时100天我们给大家抽到的终极大奖是10000块钱的加油卡，三个人一人10000块钱哈，不是三个人平分10000，是三个人一人10000块钱的加油卡，同时还有额外的1辆10000元钱江摩托车免费给到大家。同时抽月奖的时候，我们还会给到大家抽取的是打印机一台，激光打印机，不是家里面小小的那种哦，是激光打印机，非常好用。

0: 的，各位都知道钱江是老牌子，而且钱江的摩托呢，它这些年技术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实诚，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特别好用的踏板摩托。钱江的踏板不用多说啊，皮实可靠耐用，而且技术非常的成熟，轻来轻去的买菜接娃带孩子随便了。钱江摩托，谢谢 BK 兔，也谢谢中石油为我们提供的奖品，谢谢平安保险给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些奖品啊。那个回复摩托车的重新来行吗？仨字儿，好车主，仨字儿，好车主。我知道你想拿摩托车，我懂了，但是你这个报不上名啊，你得先回复好车主才能报上名好吗？那今天呢，好物推荐环节跟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我特别想跟我的女性的朋友们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好的产品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有平替的。有人说所谓的哎呀这个夏天了是不是过了之后咱们就比较容易，尤其是那些不经晒的哈，一晒就泛红敏敏肌的那种，或者是你觉得我痒痒的很干很干，在办公室里吹空调一天，或者是开车在路上啊吹一天又晒，那慢慢的这些干纹啊泛红啊都会出来，你用了一堆水乳可能都没有什么用。来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黑绷带我跟你说一个人就行了，王菲。大家去春晚的时候看她出来唱歌的那个状态，能想到她是一个五十大几岁的人吗？她就是黑绷带的资深使用者，我觉得其实都不用多说啥，对付干纹，对付这些敏敏肌，对付那些干燥泛红。来朋友们，你自己用上一晚上，然后第二天你自己照镜子，你来试试黑绷带是不是如黑绷带的配方所说，它又温和又维稳，适合多种肤质，你自己试试看。因为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有一个礼物是这个，我觉得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没法有平替，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你有非常贵重的这个客人要送礼物，或者是你说我的妈妈值得用好的，她已经上了岁数之后，我希望给她买一个好的生日礼物，比如说到了周年纪念日，是今年是60岁的生日，70岁的生日，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或者是你媳妇儿咱们结婚了是一个周年的庆典，我觉得都非常值得给她用一个特别好的。50毫升原价在专柜卖3930，但咱今天只要半价不到1199，绝对是掌上海关 APP 的可查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只需要回复化妆品，化妆品就可以了。朋友们，好的产品没有平替，你值得拥有最好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化妆品就可以了。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服务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刚才有车友就问到啊，不管说是空调的问题啊，还是说这个天窗的问题啊，还有人去加油发现一个小事儿，说为啥我那个机油盖里面会有红色的油泥呢？
1: 机油盖红色油泥，首先就是一个是看你保养的时候及时不及时，还有咱用的那个机油的品质有关。红色油泥大多数的就是油机油在使用过程中一老化之后产生了一些废弃物，一些积碳。
0: 嗯，
1: 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不是很多的话，也就是说保养，下次保养的时候可以考虑就是先把发动机整个润滑系统加专用的清洗剂清洗一下，然后呢就加机油的时候再换一下品质更好的机油。
0: 嗯，
1: 这样的话只能说呢后续把这个积碳油泥积碳的根源杜绝之后，好的机油你使用时间长之后它清洗效果也是很好的。如果你这个油泥不是很多，时间长之后就能把它冲刷掉，
0: 嗯，
1: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主要原因还是机油的品质问题。再个就是保养一定要是有些车主说啊，我跑的不多，成天在市区开，但是市区开一般的再好的机油不建议超过7500公里，如果高速多的话你跑10000甚至10000多一点都不要紧，也说看呢发动机一个工作时间，其实市区走走停停咱的发动机的工况反而更恶劣，
0: 嗯，
1: 更不好。
0: 嗯，
1: 也就是说高速的话它发动机就是咱稳定一个车速，发动机稳定在一个工况，就像相当于咱人正常的时候咱是很悠闲的在散步然后呢你市区走走停停，发动机的工况就是你猛的起步猛的起步，

0: 就是瞬间短跑，瞬间短跑，就这种概念，对发动机损伤大。
1: 供参考哈，所有的老师们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有很好的机油可以号称是什么一万公里才一换，对吧？它是宣传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您是长时间，就是早晚高峰用车的频次才高，那就咱别卡那个一万公里了，因为那个的工况对咱来说不具备参考意义。你要是高速多无所谓的，我见过有些大公里数的车，你别看它大公里数，但是它车况非常的好，为啥？它经常跑高速，嘿。跑高速你想想它那个，
0: 它不光车况好，特别是发动机的状态，也是说整个发动机变速箱的状态，那种车也是说你开起来非常的顺滑，而且呢就是开起来之后很轻便，长期在市区开那些车一开就感觉更的，而且发霉跑不动，
1: 是
0: 发动机沉，比较也是说 你开起来整个车就是很不协调。
1: 建议哈，就别照着那个所谓一万公里使劲了，如果你长时间就是早晚高峰用车的话，尽量咱把这个公里数
0: 必须就是把保养里程提前，
1: 对真的就是六七千，六千多你觉得那个啥的话，你就七千就真的可以了，不要再去说啊，就非得可着那个一万公里，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啊。而且就像这位老师一样回头就说，哎，为什么会有红色的油泥，这就属于关心车的了，那不关心车的他都根本不看这个机油盖的，反正不撂路上怎么都行，撂路上就再说。
0: 有好多人开车，也就是说他不关心车，只要是打起火之后能走那就都不是事。
1: 哎，对，确实
0: 是什么时候
1: 开不动了，
0: 这种人也是从他们口中说出来车坏了，那就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1: 那可能就得是大修了。供参考，还有刚才有一个2000公里的新车，他非常苦恼，他说，老师，我的车低速起步的时候就会在车轮那儿有那种金属的很刺耳的摩擦的声音，去 4S 店说正常，让我多踩几回刹车就好了，是吗？
0: 有些车确实刹车时候就是刚起步，也就是说刹片你松开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它有个那个回位的过程，刹车片有个回位的过程，它会有一些异响。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真出在刹车片刹车上，也就是说找个路况好的，就是观察好路况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提起车速猛踩几脚刹车，
1: 使劲磨一它
0: 有，对，
1: 哎，稍等啊。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板块环节，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继续做客。跟大家说一下，开讲呢是每周五在我节目的这个时段，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段开讲哈，所以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刚才听到了那个宣传预告了，相信有新朋友听到的话非常的简单，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直接报名。为什么说是100%的中奖率？我来考一考大家啊，为什么？李工知道吗？为什么是100%的中奖率？
1: 嗯，
0: 你还没报名呢，
1: 就有加油券
0: 啊！对，你报名了，这说明你只要报名，你马上就能领20块钱，没有任何的门槛，没有任何的门槛，你只要报名就有20块钱的中石油提供的加油券，你就直接可以去加油用了，所以是100%的中奖率，朋友们就没有空着手回去的。咱这次是跟之前比的话全部提质升级了，不让你空着手哈，报名之后完全不会空着手，直接都有奖回去，你哪怕中不到那个1万元加油券哈。上次我还问你呢，我说哎，有没有中过这么大的奖，你说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哈，是吧？以前也中过奖，但是这次我觉得也是有吸引力，1万元，哎，朋友们，1人1万块钱，3个人1人1万块钱加油卡，挺值的。就你现在如果是普通上下班代步的话哈，绝对够你1年的油了，差不多，
1: 大多数都够了。
0: 哎，对，真的大多数够了，就合着你1年的油钱我包了还不行吗？你说李工上哪有这么豪气的话呀，平时赶不上这种好事儿，是吧？你说李工，你1年的油钱我包了，哇塞，这得是什么关系才能，除非你给你媳妇儿你敢说这个话，1年的油钱我包了，是吧？确实啊，供大家参考啊，欢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之后直接回复好车主来报名吧。我们来说一下，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就是刚才呢我们那位车友说新车2000公里低速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刺耳的金属的那种摩擦声，4S 店告诉他说多踩2脚刹车。你看，如果这个 4S 店告诉他齐全了，他可能就不会像再问一遍心里有犹豫啊。刚才李工说的大家是不是能理解，找一个非常空旷的
1: 路段，
0: 哎，安全的，为什么要让你在这个急刹，说白了就是踩他一下，使劲狠踩他一下，说白了就是要磨一磨他。
1: 就磨的，因为在急刹的过程中，它在那个就是运动的动作，它转换为热量，让那刹车片和刹车盘，它有一个转换磨合的过程。
0: 如果 4S 店其实给我们这位老师是很用心的解答了，我相信他不会有这么，就不会还有这样的疑问，就告诉他说，哎，你多踩踩刹车就好了，你这不是明显，你就不能多给他说两句话吗？对吧？你让人家解答一下这个顾虑。
1: 现在越高端的性能车，刹车片越容易一响。
0: 这个我承认，我真遇到过。就咱们有些车友吐槽，
1: 刹车片就是，也就是说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还得必须耐磨，摩擦系数好，而且呢，现在这种异响在欧洲来说，他们就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咱国内还得想避免异响。就是无论就跟轮胎那个三角那个定律是，也就是说你兼顾某一方面，另一个方面它绝对是，它多少是有性能下降的。
0: 你看咱现在新能源车比较多了之后，你的轮胎要想让它静音，要想让它舒适，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能够给你叫什么叫耐磨，它就做不到。不能说一点做不到吧，但它就是确确实实不如
1: 这个魔鬼三角，
0: 对，
1: 一直打破不了。
0: 对，
1: 它因为这个物理，各种材料物理性质在那放着，
0: 对，
1: 它是很难突破的这些东西。
0: 为什么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轮胎跟油车比，感觉不如油车的，对吧？要抗造，还有一个就是贵了更，对吗？
1: 因为咱那些新能源车，这现在都是追求一个是大的轮胎大了之后，它那个相比来说它扁平率就比较低，
0: 扁平比低的，
1: 扁平率低了之后就不抗造，不耐磨。
0: 对，
1: 越是扁平率比较，也有轮胎比较厚的，说白了， 那种轮胎就比较抗造，而且是比较那个耐磨，行驶里程比较多。
0: 但那个的话他就会觉得使用起来的感受他就会不如静音胎舒适，他会比较粗糙一点，你的感受。
1: 对
0: 对，
1: 因为这现在我没有经常说，也就是说你轮胎扁平率，也就是说低于四零的轮胎，我就经常说你开车时候就得垫着脚，就是比较小心的去开。
0: 嗯，
1: 也就是说稍一马虎一不留意，路上有个坑有个井盖子，
0: 就是
1: 轮胎就起包了。
0: 哎，
1: 这很正常。也人说四零的胎，我就经常说三五以下的胎，三五的三零的，你一年你不换个两三条轮胎，那就不是事。
0: 我就别说谁了啊，我组里的大家估计就猜出来了，一个星期换了两回胎，你说他气不气？他气得不行不行的了，就亏了咱干这个节目啊，有渠道。他说姐姐，他又找我了。我说怎么了？我说你不是刚换完轮胎吗？他说又一个星期七天都还没过完呢，两回胎。他真的是，他说能不能你给我那个来个耐磨的，烦了，气烦了。你要知道就现在有一些静音胎它是大牌一条胎，朋友们你要知道多少钱啊。我跟大家说说，如果是新能源车的话，一条胎2000块钱以上啊。嗯，
1: 这都是很正常的价格。
0: 真的，这都不要觉得说奇怪，以前的时候咱说哎呦1000多的胎是好胎没毛病哈，现在新能源的像那种胎都是2000块钱一条啊。所以你说他一个星期换两回胎，你说他气不气？搁谁他也气。哎，没辙了，就纯粹是寸了，跟你说碰上了。从这个角度上您能理解了吗？我们对于轮胎来讲要不要稍稍再注意一下呢？或者说你有任何的疑问，咱们节目其实每周其实都还有。
1: 还有我听一下，这现在换轮胎越大牌的轮胎，您换的时候一定到那个就是那个授权的就是经销商那里去换。
0: 你怕他是翻新对吧？
1: 现在都带质保。
0: 嗯，明白。
1: 带质保带保险，一年之内一般的像鼓包了爆胎，别管在人为，一般鼓包爆胎都人为的嘛，它都有保险，一年之内大多数还你在正规的经销商那里安装，它都有那个保险可以免费换新的。
0: 以前在买保险的时候，轮胎险不是合进车损里头了吗？没有单独的。实际上呢，
1: 这现在轮胎就是咱自己换的大牌轮胎，有轮胎厂家有单独的轮胎险。
0: 对，是它有单独额外的哈，供参考了。刚才有车友给我秀了一把，他说我们出租车两班倒，24小时3-400公里打4-5把火，我10000公里到现在呢60-70万了，我没有烧机油。哦呦，这是来给我们秀幸福的是吧？是这意思吧？李工，咱听出来了啊，然觉得人家这个车用得很好。
1: 出租车大多数里程跑的都很多，而且发动机没毛病。说白了，刚才说那个市区走走停停对发动机损伤大，也说发动机磨损。另外一个就是凉车的时候，因为发动机没有达到正常工作温度之前，磨损也是最大的。也说出租车成天跑，而且大多数出租车开的都是，也说起步都比较猛，比较快，它开走比较快的市区。
0: 对，
1: 也说发动机跑开，你这车之后它一直工作，它磨损是非常轻的。
0: 嗯，
1: 也说这现在燃油车发动机的技术，以就是发动机机械方面单独出问题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低。
0: 是的。你知道就是当时所有不管是出租还是现在的网约啊，因为那很往前倒还没网约车呢，这个历史呢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个经验。他们打底儿要求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车要想坐出租车或者是要坐网约车，打底儿厂家需要出示至少70万以上公里的一个真实数据。他必须是打底儿70万以上公里。你的试车数据，你有这个试车数据你再跟我谈，你没有这个试车数据你就别来找我，是这个逻辑，大家可以理解哈。所以什么叫做皮实可靠耐用，它是要经过数据，
1: 耐久性好。
0: 对，你要数据说话，你别说你天花乱坠没用，你得给我拿数据。我们为什么说听听售后的节目再买新车，朋友们，你让大家说说它都是什么车型，它这个车型它出了啥问题，你再去买新车对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和考量啊。 来吧，咱们接下来来听听看有车友吐槽的，他说老师，我这个车6年该上线了，居然左侧远光灯过不了检，我去修理店让师傅调了一下，再去检还是零。第一次工作人员说我灯发散了，调了一下，第二次说照不到点，也不说具体啥原因，师傅说都不知道怎么调，说看了我灯没问题，你说我咋办呢？
1: 6年的车，也说这现在6年车大多数这个光源要么是 LED 的或是氙气灯的，也说卤素灯目前为止基本上见不着了，在市面上。
0: 对，
1: 6年的车假如说是就是氙气大灯
0: 啊，
1: 就建议换灯泡。
0: 嗯，
1: 因为这个氙气大灯灯泡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和咱家里那些LED 灯一样，它有个光衰，而且光衰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它这种灯应该就是也就是说呢，它那个光衰之后，只是说打开灯之后，咱用肉眼能看到这个灯是亮的，但是说白了，正常是100%的那个亮度的，这现在只能达到10%甚至20%，这个亮度了。所以说就是如果氙气的灯的话，先换灯泡。6年的车，那也说大灯那个灯罩不至于老化很厉害。
0: 嗯，
1: 十年以上的车，假如说10年以上的车，它容易灯罩容易发黄发乌，它影响在那个亮度。
0: 嗯，时间的关系哈，只能请李工给大家解释到这儿了。如果确实不行的话，您先换灯泡试试哈。感谢各位，今天呢，如果大家呢还想参与的话，刚才我看到了有济南的朋友回复好车主，大家直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好车主。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3: starry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2: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2: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蔚。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就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哈。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内容给我们发送过来，那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案哈。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罗律呢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

0: 是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在这儿呢，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上节目之前就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这个咨询电话哈，我想就这些问题呢，有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在节目当中呢给您提出来之后先回复一下，我估计此时此刻这些提问的听众朋友也在等待这个问题的这个回复哈。首先这个问题是，作为咨询者一方，老伴去世了，只有一方老人，现在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孩子
1: 啊，
0: 想听听罗律的这个建议，结合您掌握的案件很多，谈谈您的这个感受吧，到底是过户好呢还是不过户好？
1: 其实对于房子这个事情哈，有很多的声音都在聊，说到底是现在过户好还是以后过户好，然后也会去说到底是继承的方式给他好，买卖还是赠与的方式给的比较好。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而且至少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我们叫从经济成本，就是税的角度，那你可能说买卖过户啊，满五且唯一的，你可能这个税费比较少是吧，那你的这个赠与呢可能有个3%的契税，直系亲属之间赠与3%的契税，那继承呢没有什么税，但是将来你有继承权公证这些费用它还是要出的，那这是我们说从税的角度。另外一个从我们纯法律的角度哈，其实我们想说你继承赠与和买卖各有各的特点，继承呢就是反正现在我住，如果他只有这一个继承人，其实我觉得将来让孩子继承就行了，没必要说我现在非得要去怎么做。如果想说孩子已经结了婚，想让房子然后成为这个孩子将来的老本儿是吧，他也可以自己写一份遗嘱来明确说百年之后这个房子就是我孩子的个人财产，然后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其实不用让孩子的配偶知道，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因为假如孩子将来跟他配偶好好的，没必要拿这个遗嘱，房子也是他们共用。但是如果说将来真的年轻人之间要想谈离婚，那至少我们家爹妈给的房子我守住，就这么简单。这是我们讲的，如果没有别的多的继承人，也不用担心什么继承纠纷，我还是觉得自己手里拿着自己住着挺好的。那有一些又觉得说我想提前过户给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拿到房子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用途，也想帮助到孩子，那我们说你提前过户可以，但请你给自己留下居住权，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说你把房子过给我你也在里面照样住着没事儿，对吧？那你要知道这可不是简单这么说的，法律上来讲那就人家的房子，甭管那是你儿你姑娘还是谁。
0: 实际上在这儿罗律见证的这样的家庭纠纷、财产纠纷的这些案件太多太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一句话提醒，多给自己想想，留一条后路。
1: 对，
0: 这个房子过出去了，那孩子各种权，孩子都是好孩子啊。
1: 对对对。
0: 咱先说，但有一点儿，他做生意亏本了，他过户的名下房他卖了呢？他日后他要是有个发生变化，他不赡养您了呢？那怎么办呢？
1: 对。对对，这里面其实我们说哈，一方面是主观的，可能孩子后来生活压力各方面所迫了以后，自己也变得来对各种的经济啊什么的计较的越多，也有那种什么呢，他没有能力了，他做生意失败了，他名下的房子他可不论之前谁给他的，只要是他的，债权人人家都可以申请执行啊。
0: 所以守好您的这个老窝哈，在这儿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及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对我们所输出的这些节目内容，或者是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些问题，您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一样可以发表一下哈。在这儿，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抒胸臆”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提及到，这是属于再婚家庭。再婚家庭这个房子呢是男方的。房子的名字是男主人。怎么保证女方能够日后住到百年？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居住权问题。我们知道哈，现在有很多人在暮年的时候黄昏恋嘛，也很正常，但是呢又因为各自有孩子，不想说就简单的觉得我要是领了个证是不是就增加了很多麻烦，所以呢就不领证， 这是一种声音哈，也有人会觉得说我还是应该领个证，这样互相才有保证等等吧。其实领证也好，不领证也罢，它各有自己的利弊吧。
0: 嗯，
1: 总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要清楚的知道你的权益是什么样。假如说就是没有领证，你现在跟老头也好，这个在一起住着挺好的，但是将来这个从继承的角度，你是没有任何继承权的，你没有继承权，房子归人家的子女了，人家是可以说请你出去的。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哈，这个一起共同搭伴的对方，大家也都互相有一些的对对方的考虑的话，其实真的应该可以给对方设个居住权。
0: 嗯，
1: 就是至少我不会说我的财产就不给孩子了，我要给你分，是吧？但是呢，我可以保证的是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居住到老。因为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那有一些人就觉得，哎，我都已经老伴儿，就尤其是女方哈，她觉得自己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去住儿子家也好，住女儿家也好，都觉得不合适，于是找了一个搭伴过日子的，住到人家家。那如果将来人家那边，走了，那你就是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啊，所以要设一个居住权，
0: 嗯，
1: 对吧？
0: 这个居住权它是大于继承权。
1: 居住权我们说它是一个物权，
0: 物权，
1: 对，物一定要注意是要在房管局去做登记的，就不动产登记中心，你要去做了一个物权登记了的居住权，它能够对抗买卖，对抗租赁，对抗继承。
0: 明白。
1: 对，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都是现实生活当中，实际在你我的生活当中都有可能遇到的一些切实的这个案例，尤其是作为罗律，因为罗律也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见证的这方面的，又这些年着重致力于监护和养老，所以见证的这样的案例太多太多见了。
1: 对，
0: 一切一切都是从防范风险的这个角度出发。您看现实生活当中，您说了一个词，搭伙过日子。
1: 嗯，
0: 在我们身边也不乏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各种考量，就觉着吧，你看领那个结婚证吧，它有领证的好处，
1: 对，
0: 但是不领证呢，也有不领证的对他当事人来说
1: 风险，
0: 对吧？所以说，但有的时候考虑多了，我防范了一个风险，但是无形之中可能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在存在。那么，怎么最终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呢？
1: 可能哈，就是我
0: 有万全之策吗？
1: 你要说万全之策可能很难讲哈，但是我始终认为，虽然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声音都充斥着说不要结婚，甚至包括说哎呀，你看可以留下孩子，但是可以不要男朋友或者是不要老公，是吧？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说法都偏激进了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80后哈，咱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事儿，真正走到现在，我始终认为婚姻这个制度它作为几千年来流传到今的，甭管说你说欧洲啊西方，人家经济再发达，其实也不见得婚姻的结婚率多么低，是吧？那这背后一定是有它的制度构建的优势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感情到位，那我个人觉得可以去领证，只不过说你要对于领了证之后，两个人对于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过日子的生活，就不是只考虑爱情了。
0: 对，
1: 你可能就要考虑生活。但话说回来，我们民法典婚姻编3000多个字，爱情这俩字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0: 嗯，所以真正的这个爱情，我们说嘛，家庭生活当是靠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的，
1: 嗯，
0: 创造的。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如果只想那个好，不想担那个责任，这个事儿是没有两全的。
1: 没有，没有，都觉得大家好的时候在一起过挺好的。那你要是真的一方倒下了呢？那人家真的可以毫无留恋的转身就走啊，没有任何约束啊。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各位作为现实生活当中的您，无论是坐在男方的角度还是作为女方的角度，但是总归是作为婚姻的一方哈，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有什么样的感触和感悟，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作为罗律师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同时这些年接触的老年群体也比较多哈，就是包括议定监护，包括我养老 小问题哈，所产生出的一些家庭纠纷都很多，也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屡屡遇到的这些案例，如何防范这些问题的出现，减少这些意外的这些出现，在这儿我想还是作为当事人多听听专业律师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从而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哈。
1: 嗯，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罗律做客我们直播间，看到我们整个满屏的都是什么呀？三个字。
1: 好车主
0: 啊，好车主。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再提示一下，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发起并联合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式启动了，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哈，罗列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三个字，刚才您念及到的，
1: 好，我也在看，为啥这个满屏都是好车主呢？
0: 来报名
1: 哦。
0: 通过这三个字呢报名，然后呢山东车主输入有效证件号或者是车号即可参加这个报名活动。
1: 嗯，
0: 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可以获得什么呢？20元的加油券，每周啊我们要抽取周奖是30位，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每个月要抽取月奖是15个人，每人获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后面是3位啊，每人奖励是我们的1万元加油卡，另外还有特别的大奖1位，奖励的是1万元的摩托车，
1: 张强的吗？
0: 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各位车主哈。直播间的主持人将通过交警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这个车辆，驾驶员听到信息之后呢招手示意就获得200元的油券，所以提醒各位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每周五我们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守候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各位下午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呢是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哈，也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有关于现实生活当中您遇到的相对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而且最近这几年罗律一直致力于这个议定监护和这个养老的问题，所以这目前来说进入到一个深度老龄化的这个社会，这是普遍关注的这个问题哈。大家如果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此刻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上一期您来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什么样的人要立遗嘱，说到了多子女家庭，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多次婚姻的家庭，多金的家庭，从事高危的群体，独身未婚未育，无父无母无子女，独生子女等，是吧？
2: 对对。
1: 除此之外，我今天再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立遗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怎么来体现？您接手的这个案例有没有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
2: 立遗嘱的这个紧迫性哈，怎么说呢？我们其实经常接一类咨询，就是恨不得都已经躺在那儿了，才觉得说要写一份遗嘱，然后呢就找我们。说实话，这样子的案子啊，我们是很不敢接的，因为他已经躺在那儿了，我也没有办法判断你的行为能力。那这种情况下，将来被推翻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也有职业的风险嘛。所以现实中，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有人说这个老百姓的遗嘱好像无效率很高，
1: 是达到60%多。
2: 对对，您也知道这个数据是吧？就是有人问我为什么无效率能这么高。说这个遗嘱写起来真的有那么难吗？我想告诉大家，其实遗嘱写起来没有那么难。就我们遇到过的，哪怕他就写了一句，说我百年之后，我自己所有的财产归我媳妇儿，或者归我姑娘，归我谁谁谁。他写了这么一句，又是完全自书的，我们又能证明确实是他自己写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只不过到底有哪些财产，可能我们还需要去梳理哈。但是我们接的有很多，为什么说这个遗嘱无效率这么高，然后又不愿意不敢写，就是因为他在前期没有意料到，他觉得我自己还年轻，70的觉得80的才敢写。80的觉得90才该写，总之我好像写了份遗嘱就怎么着了，是的，所以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最后他的写遗嘱的能力其实已经不足了。那你想他这个写出来的一份遗嘱，那无效率肯定是非常高的呀。所以我们经常就告诉身边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个意识，那你就应该当下就写，因为人你看在人家境外，你香港他叫他平安书，反正就是我写了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知道将来我的财产会去到哪里了，能做到能做什么了，他其实是踏实的。咱经常都说我们是中原大地，中原大地上这些帝王基本上继位的时候就会做两件事儿，一个就是选太子，是吧？他得确定将来谁能继承
1: 王位。
2: 对，另外一个就是修陵墓。说秦始皇继位就开始修骊山陵墓，走都还没有修完，是吧？所以真正说你啊，当然这里面加了些什么风水玄学，就是你真的把这些事儿安心的做了，你心里是踏实的，你是敢于去往前冲锋的，而不是想着万一怎么着。这个当然这个就说起来，你像亚历山大帝当年历史上这么有名的人。他最后他就是太年轻什么都没有做，最后随着他的离世，一个最强大的帝国就分崩瓦解了。
1: 是
2: 是，
1: 所以说到这儿呢，他是这个立遗嘱这个事儿，在这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我们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您是立了呢还是没立呢？这个问题我想之所以抛出来之后呢，也是想大家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儿，有很多，它不单单是到了这个年老的时候才发生的，
2: 对，
1: 我们年轻的正值壮年的也有发生的这种情况，
2: 对。
1: 那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媒体报道、刷短视频，不都频频看到吗？所以到底是您这个事儿是忌讳呢， 还是一人间清醒呢，是个智慧的事儿呢，大家见仁见智哈，也可以把您的一个观点和问题发上来，在这儿也希望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但如果您有关于婚姻家事方面的问题、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前段时间有个事儿，大家都觉着比较热议哈，就是上海44岁的那个昏迷的那个毛先生，
2: 啊。
1: 母亲取不出他这个救命钱啊，在银行取不出来，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2: 有，我当时还写过一篇文章，然后很多人来评论，
1: 是吧？这个跟帖率也挺高的，是吧？达到了10万加，是吧？
2: 10万加是跟这个类似的另一个
1: 案例哈。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你让我们来听这个事儿。我们今天之所以，因为作为罗丽她见证的这个婚家事的案例比较多，所以专业的事儿，我们和更加专业的人去来分析这个事儿，也是更多的提高大家的有效防范风险的这种意识哈。这个亲妈，我们说她不是监护人吗？
2: 不是。
1: 你看，果断的说，为什么不是监护人呢？您可能也觉得亲妈不是监护人，猛然一听这是亲的母子关系啊，小的时候是，大了就不是了，对吧？
2: 这个哈，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我有一篇公众号文章10万加，光评论接近400条评论，到今天都，准确说4月份发的，结果没想到在这2周，就是好像关注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评论接近400条，我也很惊讶。他是一个什么事呢？他是一个人昏迷，嘴角都流血了，然后被他的嫂子推到银行去取钱，要为他救命。银行说没有办法确定储户真实意愿，没有办法把这个钱让嫂子取走。然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我说其实这里面哈，很多人都在骂银行。我个人觉得你骂银行骂得有点冤，因为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嫂子她更不是监护人了，对吧？那再回到咱今天说的这个案例上，那你说嫂子不是，亲妈总该是吧？那是亲生的呀。那我们要给大家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就是一个成年人他是没有监护人的。
1: 你看，
2: 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不需要别人给他做监护。
1: 所以成年人你自己

0: 的事儿谁做主啊？
1: 自己做主。
0: 自己做主。
1: 对，那么什么时候成年人才需要监护呢？法律非常明确的认定，是这个人他在这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那你说昏迷了以后，是不是能自动的认为亲妈就是呢？当然不是，就我们说哈，法律上明确28小时明确的说，在你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下列人员就是你的监护人：第一，配偶，所以配偶的地位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定要对家里那口子好一点，那就是将来可能给你拔管子的人。
0: 是啊，
1: 然后第二顺序才是父母和子女，
0: 继承
1: 的第一顺序是配偶、父母、子女，他仨完全同等，但是监护上第一顺序只有配偶，
0: 只有配偶。
1: 父母和子女只排在了第二顺序，
0: 他俩是同一个位置的。
1: 哎，对对对，
0: 他俩不分先后了，就
1: 对对对，其他的才是其他近亲属，然后最后就是其他愿意担任的这个个人或组织需经民政存居的同意啊等等。那这里头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成年人先要经认定就是司法鉴定说他是一个行为能力已经受限，然后诉到法院，法院要做出一个宣告，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再指定监护人。当然这两个事儿法院不是同时做的，有可能你只做行为能力宣告不指定，但我们现在法院其实做的也越来越好，因为你只宣告不指定，那这个人的行为能力受限，那谁给他做主是吧？所以法院现在一般就是宣告和指定同时做，指定了这个妈妈当监护人了，那么妈妈才能以监护人的身份去取钱，否则在那之前妈妈就是不能帮他取钱。
0: 所以您看哈，不经过任何的程序，不走这个任何的这个程序，那您就不是其监护人。
1: 对，因为这个监护啊，它的生效前提就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这个认定只能法院做，因为它对老百姓的影响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不是感情用事的这个事儿啊。妈妈是什么？妈妈是你的近亲属，这个身份是没错的。
1: 对，
0: 但是监护人和近亲属，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对吧？
1: 对，
0: 所以只能通过法院判决之后才有认可。而都就说这个44岁毛先生都躺在医院都昏迷了，等到法院判决，那且等了，对。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来讲的话，我们在反思啊，你说银行吗？有的人说银行不近人情，实际上让我们难过的不是法院不近人情，也不是说当地的居委会没有好办法。作为躺在病床上的毛先生，您是一个独居的成年人，老妈千里迢迢72岁也奔过来，
1: 对，
0: 花光了一辈子的养老钱，而您就没想到，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有没有想到，在您清醒的这个时候，只要花上您半天的时间，就能够通过公证、通过银行能够搞定的这个事儿，你说到最后，让亲人扛不起的是什么？
1: 就是有可能是，咱先不说钱不钱的，有可能就是我眼睁睁的看着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还无能为力。
0: 是啊，
1: 这个可能
0: 这个责任扛不起啊，
1: 比钱可能对他的影响还要大。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陷入一种很绝望。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类的这个事情也是备受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哈。
1: 对对。
0: 但是痛定思痛啊，这个事儿之后，这个毛先生在他身上发生。下一个王先生、李先生也会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形之下，这是您要说的重点了，提醒大家。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想提醒很多朋友哈，就是单身呢是你的一种选择，但是你不要让这种单身啊成为你自己的遗憾。以前总觉得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好像我也不用担任何的责，是吧？我怎么在上海在哪儿我过得挺好，这个又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过，当你有一天出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你可能给家人带来什么？你先别说给家人们，你给自己带来什么？就有可能就是我们包括之前上海蒋女士啊、邓女士，这都是一样的。
0: 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都说到的。
1: 银行卡里有几百万，还有保险，
0: 对，
1: 是吧？当然，他那个保险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哈。总之，他就没能够救他的命，对吧？
0: 所以这个事儿又说回来。这就是我们下面在半点之后要着重给大家说的议定监护这事儿不得不做哈，如果不做的话，将来替你扛的那个人，他扛的我们说的不是责任，是绝望。所以在这儿呢，独居的人也会随着社会的这种发展，你看个性化的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哈。

0: 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号只要把您的相关内容、相关的观点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哈，有问题当然大家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通过专业律师的解读，能够加深大家对一些法律知识的了解，不会成为您的认知空白。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这档节目始终陪伴大家哈。如果我们的直播热线您拨打不方便的话，那就给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一样为您解疑答惑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如沐春风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刚才说的那个百日龄违法大奖等你拿那个活动我们也报名了，中奖呢是一份幸运哈，更多期待的，您知道我们这个活动是什么？百日龄违法，您得连续得达标啊，这起码这近段时间您没有出现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哈。刚才罗律也积极表示参与这个事儿哈，也鼓励家庭成员参与是吧？
3: 对对对，本身他就是一个开车特别讲究的人，我觉得很有可能拿奖，
2: 很有可能拿奖哈，太好了，您老公是吧？
3: 对，
2: 这个百日龄违法这个达标，您刚才
3: 百日，他我觉得他千日都不会，我们基本上没有去，说实话，我们真没有这些年都没有去处理过违章。
2: 多自信呢，您看这不光是透视着对老公的这种驾驶技能的信任，同样也是很敬重哈，这个没有任何的违章行为都值得尊重，
3: 对，
2: 炒出大拇指哈。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都做一个自觉遵章守法的人，
3: 对，
2: 包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做一个知理守规矩的人，
3: 对对对，
2: 才能少一些意外的发生哈。
3: 嗯嗯，那咱继续刚才那个话题，
2: 刚才说到了议定监护的事儿，议定监护首先从概念上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它是指的什么？
3: 议定监护啊，它是跟我们法定监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
2: 嗯，
3: 法定监护就是我刚才说的民法典的第28条，就是我要是真的失去了行为能力，然后谁能够当我的监护人，那个叫法定监护。
2: 法定监护。
3: 但是民法典第33条又说了，我们成年人在自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是可以以协议的方式跟我们信得过的人或者是组织签一个书面协议，来约定由他当我的将来的监护人，就排除法定监护。
2: 嗯，
3: 啊，当然排除有可能是关系不好，也有可能压根就没有。总之，法定监护的意思就是不一定是你的意愿，但是法律就这么规定了，总得有人管。
2: 嗯，
3: 那议定监护就是我将来的事儿，我自己要提前做好一个安排。
2: 嗯，
3: 为什么刚才着急跟李老师说继续刚才那个话题？我想说明一下哈，就是李老师刚才讲到44岁的这个中年男子的这个事儿，我想说他不是议定监护能解决的
2: 哦，
3: 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在讲说，对于一个中年人，不管是蒋女士、邓女士，还是这个毛先生，都说应该用议定监护。那我在这儿也想告诉大家，议定监护不能应急，
2: 不能应急。
3: 对，
2: 从长计议的一个事儿。
3: 因为议定监护是什么？哈，它的一个启用的流程，先做行为能力鉴定。然后法院就算他走特别程序快吧，
2: 嗯，
3: 那么他法院也有一个审理的周期。我们现在看到上海，他最快最快也是用了半个月，据说北京有用4天的。我个人觉得，我们先不说那个4天就判定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背后的风险，
2: 嗯，
3: 总之，常理上来看，你办你4天也好，半个月也好，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及时的让这个人帮他做决策，帮他去取钱。
2: 而且就是生命在那么救急的状态下，实际上4个小时4分钟都很重要，你何况4天，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议定监护不能。

0: 嗯，但是中年群体我可能就是一个突发的意外昏迷等等，我个人觉得暂时还用不上医病监护，因为他的责任真的太大，我真的反复给很多人讲。
1: 嗯，
0: 那你做什么特殊医疗授权？
1: 特殊医疗授权，
0: 你找一个信任的人做医疗授权，如果你再信任，但是这个人他只能帮你签字不能帮你取钱呢。
1: 嗯，
0: 有人说第一你可以提前，是不是可以给医院多打点押金？可以啊，医院允许就行，是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也没法让这个授权人帮你出钱吧，他能有多少钱帮你出呢？所以还要解决钱的问题。解决钱的问题我们说有几种路径，财产量级还可以，你也可以做一份信托，为自己的养老啊，为自己的医疗啊提前备下一笔钱，将来信托公司直接付给医院，也不用担心其他人挪用。
1: 嗯，
0: 或者说你就是短期的，你就做一个公证提存，公证机关的这个公证提存短期资金的管理非常好用，你把钱放在公证机关签好协议，将来我生病了我应急了，公证机关就把钱也可以帮你付给医院，是吧？你也解决了你的授权人他能签字但没钱的事儿。总之你说你要把这个授权人既能帮你签字，你还把银行卡密码也给了他，
1: 嗯，
0: 你银行卡里可能还有个几十万，这是不是就有可能产生一个道德逆选择的风险？
1: 是，
0: 万一他真不救了，又把钱取走了，你还是一个单身群体，你还没有个第三人帮你去维权，这个风险是不是也挺大？
1: 被动了。
0: 对，财产和人身权分开。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像44岁的这个人，他完全还可以做什么？买一份百万医疗险，或者其他的重疾啊等等，一定要有一个功能叫住院垫付。
1: 嗯，
0: 有一些公司叫住院直付，就是你住进去了以后，符合我保险责任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通过第三方直接就把钱付给了医院，你就在那儿住着。一般我们说百万医疗基本上能覆盖了。然后你说如果你还想一些特需病房啊，高档病房啊，那你可能再加一个中高端医疗，
1: 嗯，
0: 都可以。然后你的重疾也可以，就有些公司还实现了重疾都可以直接提前付，因为它是付给医院的，也不用担心别人啊把你的理赔款侵吞了。所以它都是在，就是我觉得各个金融机构都在想办法去应对哪怕现在看起来有点小众的这么个群体的突发情况。
1: 嗯，
0: 也是希望不要让小众群体的事情成为了一个对大家的生活也都产生很大影响的事情。
1: 嗯嗯，所以刚才罗律所讲的这些，作为人至中年哈，我们就说到了老，嗯，人自然衰老的那个过程，那个谁都无法抵抗。
0: 嗯，
1: 但是人至中年，尤其是这种独居这种情形之下，刚才所遇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案例，那不保险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就非常之被动了，那怎么办？有解决途径。刚才听罗律所讲到的，首先这个百万医疗，你作为个人来说负责任，你应该对自己的这个保险得加一个保障，还有一个特殊医疗授权，
0: 对，
1: 甚至是我们的公证提存，
0: 对，
1: 就是在那些节点上，极端节点上它可以发挥效力的。
0: 是的，
1: 它是应急的。
0: 对对对，应急的。只不过呢，信托也好，公证提存是你要放足够多的钱在那儿。
1: 嗯，
0: 保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一期保费并不多，但是它给你的保额能够帮你去实现这方面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哈，保险有卡各种的问题，但是保险作为一种化解风险的一种制度，其实真的还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朋友们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的。只是选好产品，选好代理人也很重要。
1: 选好产品，选好代理人同样重要，适合自己的哈。保险说是得找准完全适合自己的，对吧？这才是最好的保险。
0: 对对对。
1: 另外刚才所涉及到的这些，你刚才说这个保险好什么好，得有足够的积蓄啊，是吧？
0: 嗯。
1: 所以年轻打拼的是什么？保证好我们身体的前提之下，认真的工作生活，也为不久将来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哈，积蓄好。
0: 对，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其实工作的时间可能从你大学毕业到退休也就是个30年。
1: 嗯，
0: 但是你这30年其实你要为那个还没工作的孩子做准备，你还要为将来你老了以后退休之后没有了这么现在的收入来源的时候做准备。我们把这个时期叫牛马期，至少我现在还在牛马期。
1: 是，
0: 所以我们毕竟要认真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规划。
1: 嗯
0: 嗯，
1: 认真工作还要为 不久的这个将来做好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划哈。
0: 对，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公众号。刚才我看到晨光一早来给我们打招呼了，也谢谢您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您的这个问候我们都看到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频频发来这个好车主，您看整个的满屏的这个好车主啊，尤其是作为交通台啊，我们的受众主要的群体驾车一族哈，无论是我们的私家车、我们的这个商务车，还有我们的这个营运性的车辆，自始都是我们这个忠实的这个群体。所以在这儿呢，尤其作为交通频道的这个主持人和嘉宾，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出行平安。
0: 对，
1: 这份平安不光是承载着您个人，真的是承载着整个的家庭，若干个家庭哈。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平安顺遂，这是我们不变的祝福。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就可以了哈。很多听众朋友都来给我们发送三个字关键字哈，好车主，想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这个由这个诱惑力是有的哈，但是更多的站在罗律这个角度说，
3: 对自己有信心，
2: 对，
3: 也都希望自己可以实现零违法。
2: 哎，你看，真是太好了，所以
3: 对咱们这个活动也太好了，
2: 太好了哈，大家参与度那么高涨，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真心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获奖哈，也希望这个活动如果今年搞得更加的成功之后呢，我明年这个获奖的这个名额可以更加的增多，对吧？
3: 好。好，
2: 有信心哈，来吧，节目在直播中。那么今天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围绕着立定监护啊、养老啊、遗嘱的设立啊，还有包括继承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沟通和交流哈。实际上说到此前这个议定监护，我们说有政策难落地的这种情况在各地应该说不同程度的存在哈。但是近期北京和上海通过推广这种样板案例，发布这种工作指引，这样的方式帮助很多有需求的老年群体应该说实现了议定监护的这个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了相关的这个开支哈。实际上这些年呢，我们说罗律一直也是致力于养老和议定监护，实际上这些政策最终它出现的这种发布工作的引领，和您所这些年坚持的科学养老的人才所三结合的模式也有相同之处，是吧？
3: 有的，有的。
2: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们稍后来回复，先把威海的季先生请过来，可能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要咨询哈。季先生，
4: 喂，你好，李老师。
2: 哎，请讲，罗律在。
4: 那个。我不知道咋问啊，我现在我是个二婚啊，那个我有个闺女还有个养女，那百年之后这个遗产，我有栋房子，这个房子写不写他呢？
2: 我先问您一下，季先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哈，养女和亲子女都有继承权是吧？平等的。
3: 养女我们是办了收养关系的嘛，就是在民政备了案的。
4: 不是跟着他妈的，跟着他妈是不是？他这个养女，这个监护权现在在他爸呢。
3: 养女？那您这说的是继女吧？
2: 继女，
3: 继子女。哎，法律上养女和继子女还不一样。哎，法律上养女是必须在民政办了收养关系的，九四年之后，92年之后，所以您这
4: 我这属于继女。
2: 继子女。
3: 对，继子女，就是您媳妇儿跟您这个结婚的时候，他们也跟前任还有一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一直跟着孩子的爸爸，
4: 对，他后来不上学了，就过来了，跟着他妈妈
3: 呢。不上学
4: 我们
3: 不上学了，大概多大了？是过来跟咱的？
4: 十二吧，十五六岁吧。
3: 哦，那这样事儿哈，是这样，我们在法律上来讲哈，我们的这个第一顺序里的父母配偶子女中的子女啊，是包含了三类，我们叫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这都是亲生的哈，
2: 嗯、
3: 还有就是养子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这个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我们就是要看在一起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然后我们对他有没有进行生活上的照料、经济上的帮助。如果您说哈，十二三岁就过来跟着咱一起共同生活了，可能大概率形成了我们法律意义上的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他在继承上就拥有了跟你亲生的孩子同等的法律地位。
2: 嗯，
4: 哦，
3: 嗯。
2: 然后您还有什么潜在的问题？
3: 所以如果说哈，咱们有，假如说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其实非常正常，因为啊，这个不用多说，确实是有区别。那可能您就需要用一份遗嘱来安排，把您的财产您想给谁，在遗嘱中写清楚就好。
4: 别，我想给我亲生闺女，她不同意啊，妈不同意啊。
3: 不不，您写遗嘱不需要别人同意啊，
2: 您是您自己的，
3: 您能够做主的是夫妻，当然您做主的也不能包括人家的哈，你只能安排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您的那一部分，您写了就行啊，您不用通知别人呢。你可以比如说就是在公证机关写的，公证机关那都能够查到。
4: 他妈妈所以说让现在让俺俩去做个公证，把这个房子公证给两个孩子。
3: 公证给两个孩子，就是一个就是您亲生的，另外一个就是继子女，是吧？
4: 对对对。
3: 那这个事情跟那个您跟媳妇儿去谈呢，这个我们就没法从这个事儿上做主，我们只能说从法律上来讲，你可以把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你写份遗嘱给谁？
4: 哦，
3: 嗯。
4: 我说咱俩还年轻，你着啥急啊？
2: 是您有担心啊，不是？
3: 我估计他也想，
2: 是
3: 他也想把一部分财产给到他亲生的那个，是吧？
2: 这个房子是谁？
4: 是啊、
2: 婚前是您个人的房是吧？
4: 不是，婚后买的。
3: 哦，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2: 是，
3: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您说的亲生的，是您和现任亲生的吗？还是说您和前任亲生的？
4: 我早知道是二。
3: 那您是初婚吗？
4: 啊，我是初婚。
3: 哦，等于说你说的亲生的那一个，其实和你现在媳妇儿，你们是同一个，就是他是这个都是你俩的亲生的，所以两个孩子对于女方来讲都是亲生的，
4: 啊、
3: 只是对于您来讲，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继子女。
4: 对对对。
3: 啊，那这个事情，反正法律上来讲，您可以安排您那部分，但是如果就现实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孩子也挺好的，是吧？那你这个就是看你们的安排嘛，两个孩子都能将来给你们养老。那做个一人
2: 多好啊，
3: 一人一套也行啊。但具体事情咱不了解具体的哈。总之法律的角度，您可以安排您自己那一部分。
4: 他也有好的时候，他也气人的时候。
2: 不不不，对对，你得这么想，亲生子女也有气人的时候，对吧？您先别界定这种关系，您和爱人之间处理好关系，对吧？又有自己的你们共同的孩子，再说这姐俩之间也没什么问题啊。孩子小，他从小生长在一起，彼此是个伴儿。越处越好，这不和亲生有什么界定啊？
3: 哎，现在孩子多大了？
4: 21。
3: 哦，两个都这个。
4: 哎，那个小的12。
3: 哦，小的12，大的21。
4: 啊，
2: 你看
3: 啊，这个事儿吧，咱不好说别的哈。总之，您要是想安排呢，您可以写您那一部分，配偶不一定知道，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明面上的这种过户或者是不过户，那肯定就得是明面上的事，那您肯定就是你们俩要商量着来了。
4: 嗯，
2: 季先生做个智慧的父亲啊，好吧？
4: 哦，行行，我看咱们聊的挺热乎，我也打电话问
2: 啊。是是是，这个事儿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吧？处理好家庭的这个关系，
3: 另外
2: 这才是智慧的。
3: 还有再多说一句哈，就是除了遗产继承的角度，房子呢是明面上的，您如果想要给自己的孩子再多留一点，你可以考虑一些定向私密不用走继承的方式，给你孩子留一点，就给你们共同的小孩留一点，就明面是两套房一人一套，但是您可能还通过一些非继承的方式，让你们共同生的小孩多拿点财产，这倒是也都是有方法的。
4: 哦，好的好的，
2: 好嘞，季先生，
4: 好，
2: 就这样，
4: 谢谢，
2: 哎，不客气，
4: 谢谢，
2: 再见再见。 行，就是每个家庭情况它都不尽然，
3: 都不
2: 相
3: 同，
2: 是吧？
3: 我们其实有一句话哈，我们都说叫显性财产均分，隐性财产定向传承
2: 啊。
3: 因为显性财产你怎么做才能做到说对方不知情，然后你还想说你的公平也不是人家眼里的公平，那就可能产生一些你的意愿和最终的结果产生冲突。
2: 嗯，
3: 所以我们就说显性财产明面上看都一样，那隐性财产你比如说自己当了买的一份保单指定了一个受益人，那受益人他来拿财产的时候他就不用走继承程序，他不用通知他的兄弟姐妹，悄悄地拿钱。
2: 所以在这儿还是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继续还有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进线过来，记好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哈，有问题大家直接在前面时间段打更充分一些哈。来吧，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意定监护和养老，现在作为这个罗律这些年我们说一直致力这个事儿嘛，怎么把这个养老这个人
3: 才所
2: 分开
3: 啊，
2: 是吧？这样才不能够造成一些问题的出现，这就是一直研究的科学养老的这个人才所三结合的这个模式哈。怎么来理解这个三结合？人才所指的什么？
3: 人呢就是监护人，
2: 监护人
3: 包括法定监护也包括意定监护，
2: 是
3: 财呢就是你的养老钱，你看你究竟放哪儿，所呢就是将来你是选择居家养老，那你居家养老是孩子给你养呢，保姆给你养呢，还是怎么着？总之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临的问题。因为养老确实越来越严峻，这个也很感谢我们交通广播做这么一个节目，因为这个问题它虽然严峻，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
2: 是
3: 因为大家还处于过去对养老的那种认知上，我得靠着我的孩子来给我养老。那我前段时间看了日本的一个研究，它虽然意定监护推了这么多年，但是它监护这个地方，它也许很多人60%几的人选择跟自己的近亲签，然后同时呢它也绕过了政府的监管，近亲签完以后财产也交由亲近，所以出现了大量近亲侵吞财产的事件。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构建的制度就是甭管谁给你当监护人，财产一定要安排好，将来监护人能够对你其他的事情做分配做安排，但你的养老钱一定按照我们自己清醒的时候行为能力健全的时候的这个使用方式将来用到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也是前段时间上海发布的这个意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三结合模式，
2: 实际上这就是和罗律一直倡导的就是这个养老信托和养老机构还有意定监护，这是这个模式也是不谋而合的，是吧？
3: 我也很开心终于这个政府盖章了
2: 也希望咱们山东的这个意定监护哈能够快速的跟进上，是吧？不过这些年罗律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继北上之后我们也能够紧随其后，是吧？
3: 对 对。
2: 怎么解决这个纠纷？实际上也就是管事儿的不管钱，管钱的不去参与这个监护的这个事儿，是吧？
3: 对。
2: 还有就包括这个公证提存都是可以来考虑到的这问题哈。
3: 对。对，
2: 还是说提前自己做主，按照商定好的这个约定来履行哈，这个就能够做到一些防范风险哈。今天这个事儿呢可能有很多问题也没有那么拆透，以后吧这个时间相对来说固定周三啊，相对也许是隔周也许是定期密集的话就是每周三，咱就意定监护啊养老啊继承这方面咱更多的涉猎一下，好吧？
3: 好的，
2: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那么线下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大家关注的是汽车天下，下周节目再见。
3: 再见。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Hello， 诸位，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天气预报显示呢，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所以各位出行要注意，要早做筹谋，要注意安全，好吧？按照惯例啊，我们用5点到6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聊聊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一切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节目今天呢是由两个视频直播间，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各位的关注。那么您可以除了在抖音之外呢，在快手啊、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您车机里边那个云听平台，还有回听我绿色版无广告版节目的喜马拉雅平台，所有的平台您都只需要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欢迎各位的这个关注。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汽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 Hello， 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这个很多地方啊，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嘛，所以会带来一些降水的这个天气，所以说各位要，如果您选择的是开车出行的话，我觉得虽然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已经啰嗦过好多好多年了哈，好多好多遍了，但是每逢这样天气来临的时候，还是希望就是第一次听到我们啰嗦的朋友，还是能冷不丁的给你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哈、啊，给大家来提个醒吧。这个开车的时候，万一碰到大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今节目经常说的、念到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啊，首先呢，我们说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路况。经常说了，可能对车本身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使用灯光，是吧？啊，另外的话，可能下雨的话，我们说可能就是有一个涉水的问题，是吧？啊，
0: 对，
1: 大家对自己的车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0: 主要是涉水
1: 是、
0: 啊，
1: 特别是在陌生路段有这种积水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个路况的时候，真的还是不要轻易涉水，是吧？这种情况，
0: 对，要走熟悉的道路。你得
1: 对
0: 自己的这个车高啊，包括它能不能没过你的这个二分之一的这个轮胎，小于等于二分之一轮胎的时候，你看别人的车，跟你差不多的车，是吧？
1: 对，另外呢，我们停车的话，尽量还是要避免一些积水啊，或者尝试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安全的地方，是吧？
0: 对，对，
1: 这个防止我们说的可能自己的这个积水太低，可能引起积水啊，我说对车辆造成这样的一个损伤嘛。所以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0: 没错，因为随着这个降雨天气来临的，还有大风。还有一个比较强的风力，所以各位在停车呀，包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走一些过高路面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注意那个横风啊，包括停放的这个路段。如果你车上有一些启停装置的话，能关掉你就把它关掉。如果涉水了，然后很不幸的是在水中熄火的话，你把车你就扔那儿就完事了，那车已经你就当它不值钱了，千万别再打火了，那就更不值钱了，你就扔那儿，赶快报保险就完了事了。这个反正啊，希望大家在特殊天气里吧，都可以平安吧，都可以吉祥，好吧？欢迎 Jeff 说杨哥下午好，按时听节目。欢迎我就是我杨老师下午好，欢迎诚信说学习新的知识，傍晚向杨老师问好。欢迎李正月，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啊。低调问电车涉水怎么样？一直在纳闷，油车进水不能打火，电车会不会漏电？哎，你这个就来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电车啊，你看动不动就 IP68 级防尘防水，它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有的时候这个一个新车上市的时候，它那个宣传片啊，你可以不用100%的信，但是你也得好好看一看。一般现在的新能源车啊，它会给你宣传片里，它会给你放什么，咣拿那个电池从几十米高空摔，针刺挤兑大摆球撞，扔在鱼缸里泡，是吧？哎，一般来讲，你要是嗖的一声过一个水的话，问题不大。你买的正儿八经的那种电动车啊，它的这个防尘防水要比油车防的要更好，但是你这玩意儿，那你也不能当潜水艇在那泡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石老师来给解释一下。
1: 对啊，确实从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还是一些新能源车吧，特别是纯电动车的话，跟它的防水级别要求的话，比传统燃油车要高。
0: 对，它要求更高。
1: 另外的话就是另外我们从这个车身结构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传统燃油车的话有这个进气有排气，是吧？啊，这个都是我们说这个涉水容易出问题的一些地方。像特别是纯电动车的话啊，它也没有进气，没有排气啊。从这个机械结构或者物理结构来说的话，可能它的涉水能力确实也更强一些啊。但问题是我们说现在车辆的话，包括大家可能了解的话，内部有一些低压电路或者高压电路啊，
0: 对，
1: 一般都用的这个我们叫绝缘层这种情况啊。正常的话，我们说这种绝缘层的话，它的绝缘性能是非常好的啊，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说随着一些时间的增长啊，或者一些材料的一些老化，是吧？啊，这样的一些绝缘层的话，我觉得可能。我觉得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话风险，确实可能有这种漏电的这种风险，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大家尽量还是怎么说呢， 保证车安全，能不涉水尽量还是不去涉水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就这个还是有必要提醒大家的啊。
0: 一般没什么事儿。您啥时候见过一台电动车泡在水里跟那个电鱼似的，是吧？没见过那样了啊。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了，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新车挑选的问题，如果拿不定你主意了，欢迎跟我们来交流探讨。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如果你有投诉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请我来支个招啊，请我们来这个先来咨询一下这个事儿，我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么各位，您依然可以来这个随时来这个找到我。那么日常节目当中呢，这个除了周一、除了周末之外，我是处理汽车投诉的。每天第一种方式，每天在这档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的直播电话，那也就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有的时候热线很忙，您得拼拼看。第二一个呢，这个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基本已经满员了，我就不再公布了。原来呢，你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车友微信群，有什么事儿呢，可以把那个信息单独发给那个工作人员工作微信，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已经满员了，好吧，基本满员了。第三一个方式呢，在抖音平台搜索杨洋侃车，关注他，然后把你需要投诉的内容一条信息，一条完整的信息，时间、地点、什么事儿啊，然后什么，你反正就5W嘛，然后留一个电话，一条完整的信息发过来，说清楚要投诉了详情跟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会按顺序会联系到你。就这样啊，余生我陪你问的是 H10 跟泰奇插混该怎么去选谁比较好。首先是这样的啊， H10 这个车是刚预售还是已经正式上市了？它的售价是在20还是22期，我忘了，反正就是20到25万区间。它是一台它唯一的缺点在哪里啊？它用的是 1.5T 的增程器，但是它更方正一些。这个车的底我还不知道啊，它有几把锁我还没有研究过，因为上市发布会我没有去现场。但是泰七是100%越不了野的，泰七是 eCVT 变速箱加承载式车身，这个是已经是确定了，它就卖一壳，你懂吗？你就看它那样子，哎呀，觉得可壮了，像一个小号的仰望 U8， 这个就是泰七。那么目前我不太清楚这个 H10 能不能越野，但是它的痛点是在于它为了要降低车的售价，包括降低亏电状态下的这个油耗，所以它只采用 1.5T 的动力，这个心有不甘啊，这个多少心有不甘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的纯电续航我印象当中只有220几公里和240几公里。就目前来看，你如果再退回3年以前，你说我20万的插电混，我纯电能跑250公里以内，我觉得这个是正常。但现在来讲的话，只能跑200公里出头的话，少点了，少点了啊！冲说太久也 1.5T， 那你要注意，有的车企之所以给它配 1.5T， 配 1.5T 增程器，就是它就两个，第一个降低成本，第二一个降低油耗，就这两个。那你说我开那么大个的一个车的，我是不希望 2.0T 的吗？那领克900啊等等，就那样的车，它搞什么 2.0T 啊？它直接出个20万，它上 1.5T 那不一样卖吗？所以这个东西啊，也看企业的目标，也看企业的这个胆略的问题，它是一个企业的他自己他定的一个大方向的这么一个事儿，好吧？这个事儿您是怎么看的，邵老师？
1: 因为近期的话，确实这个 H10 啊，就是长城的 H10 这台车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嗯、
1: 我也看过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
0: 比较硬派
1: 的话啊，对，它是我们说比较偏硬派的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越野车这个风格。它和这泰七的话，这种城市型 SUV 的话，完全是两个概念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包括从这个车身也好，还有我们大家正式的一些差速器啊这种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这个 H1 还是具备这个硬派越野能力的啊。
0: 它是能，从已发布出来的消息来看，它是能越野的
1: 是
0: 吧？
1: 具备啊这越野能力。
0: 因为长城本身就是越野世家呀，比亚迪不是啊，长城是。
1: 它有多大？类似一个大空间，也有6座啊，这样的一个。
0: 对，它有6座。
1: 可能和这个类似坦克300或者坦克400，像这海豹 T 这类的车型的话，它可能的空间方面的话更有优势一些啊，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这台车型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等一等，就正式上市以后的话啊，包括我们看看整体的这个。就是说试车以后再做评价吧，因为毕竟还是比较新的一台车型啊。
0: 嗯，啊，这个车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大略看一下它的这个消息。它是8月5号，它这个车已经上市了，已经上市了，因为它不是预售，它的正式的售价区间。
1: 可能我还没有接触到实车，嗯。
0: 啊，对，实车咱们还没见到啊，因为发布会我也没有去现场。正式的售价区间是209800到231800，硅原平台打造，有5座标准版跟加长6座版，1.5T 的插混。CLTC 工况下，纯电是227公里跟232公里，还不到240。外观方面，它是方顶美学，就是方方正正、平直、棱角， 比较大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型 SUV， 你要讲那个泰七它不是大型啊，泰七它不是大型，好吧，所以它这个级别它在这儿，它六座版是5299的车长，五座版是5138的车长，轴距是3米，配置很好，就是内在的什么21扬啊，杜比全景声啊，实现三英寸的吸顶屏啊，就这些全都有，包括它的这个车内一些高频接触的区域，据说还用了复合抗菌抗病毒的皮革，然后 Coffee GPT 语音大模型等等 APP 控声控都有，车载冰箱什么它都有。辅助驾驶部分它搭载瞭望塔式的激光雷达，27个智能驾驶传感器，支持全场景的 NOA， 就是说高速啊城市它都是支持的，好吧。动力方面呢，它是 HiFour 混动系统 1.5T 发动机，全站支持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也有蟹形模式，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先进广告吧，回来之后咱们再细聊啊。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好了，诸位，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最后总结一下，就是长城 H10 这台车呢，它是这个品牌一个最新的一个旗舰 SUV 吧。我觉得从造型啊，包括有一定的这个脱困能力上来讲啊，这个车可以值得期待，对吧？它目前为止就是 1.5T 这个发动机，我觉得它体现出这个长城啊，对于一些事儿的一些考虑、一些取舍，好吧？一个是价格啊，一个就是能耗的问题。当然，我先出一个20万的 1.5T， 谁说我下一步我不能出一个25万的 2.0T 呀？他在他们家都是现成的，对吧？所以这个车是可以期待的啊。刚才我们一位名 FAE 这位朋友买了个领跑，然后在视频又买了个领跑，领跑又坏了呗。这个刚买了应该是7天之内是吧？应该是7天之内了。然后叫多域控制器坏了，然后呢，现在他找到4S店去维权，领跑的4S店说呢，我只能赔你300块钱，或者给你一次保养。啊，他刚才还在问我说：“哥，我还应该怎么跟他们聊？”你不用聊了，你跟他们聊不了。你现在要做的话，你就是要去这个投诉他。如果你是7天之内的话，按我的理解来讲，多域控制器是主要零部件。你也可以找个律师什么，你也可以问一问。啊，你不是7天之内，那你不是7天之内，那你就退不了了。不是7天之内，你肯定退不了了。我说到这儿了，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这个朋友们，你看现在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姑娘哈，都喜欢玩这个小红书。上周的时候，应该是上周，大家听节目应该会有印象吧？我们有一位临沂的一位女士，年轻女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呢订了一台名爵什么什么车，我忘了，名爵 MG4 还是 4X， 反正就是迟迟没交车，没交车呢，店里边收了她2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的一个意向金，说呢，她好像在网上给人投诉了，说店里边那个人跟她说的也挺硬气，说你给我先撤投诉，然后我才能这个退给你这个钱我是退的，这个女孩就给我打个电话。这个怎么办、啊、我很苦恼、啊、我担心我撤了他又那个不退给我。我给他出了一主意，我就节目上我出了一主意，我说他如果不退，你直接找我来投诉不就完了吗？你现在你不是已经让我知道这个事儿了吗？哎，他就去试了，回了头之后呢，他在小红书上给我留了条私信。朋友们，我也是有小红书的啊，你搜杨侃车你也是能找到我的，反正也没几个粉丝，我不大经营那个平台你知道吗。哎，人留了个言，说的是我太感谢你了杨老师，就是因为你给我出了主意，我现在钱终于给我退回来了，如果没有您我真不知道该这个怎么去办。其实这个事儿在我们这儿看来就太简单了，像扶老太太过马路一样简单。这个反正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是投诉是我亲手帮你去解决，有的时候可能帮你出一主意，都 希望大家就希望天下无贼吧，希望这样吧。明 FAE 啊，你现在你去找他们是没有用的，我让你去投诉只是为了留痕，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且你这投不投诉你也没什么意义了，你超了七天了，你如果是七天之内，没准儿你看你怎么，咱就说你看你怎么判，你那个东西多余控制器没准还能判一个主要零部件，但你现在你超了七天了，超了七天怎么才能退还车呀？比如说60天或3000公里之内，转向失效了，制动失效了，车身开裂了，燃油泄漏了，电池起火了，你才能退换车，你这个退不了，你听我的就行，只能修好协商补偿。既然是协商补偿，领跑这个企业但凡有良心，他愿意给你300，愿意给你500，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是没有法律强制规定他，这就是领跑，这就是领跑的质量，这也是领跑的售后。我现在屁股后头关领跑的投诉一堆，你但凡聪明点，谁买这个你知道吗？是吧？长点教训吧，长点教训吧。涛声依旧说，哎，关于这事儿你不就寸吗？但凡你要是七天之内你想要补偿款而已，没有法律规定他必须要给你多少补偿款啊。我刚才我跟你说的很明白了呀，我跟你说了很明白了呀。这是石老师，你还想温和的再劝一劝他吗？我这人说话反正不温和啊。
3: 确实啊，我们今天节目经常听到一些这个我们这些车友吧，可能买来车时间不长是吧，这车就出现了问题啊。
2: 对，
3: 当然这个问题的话最终可能4S店也帮你修好，但是车主这个心理上总感觉啊，就是还是
2: 就是心理膈应
3: 事儿是吧？
2: 对
3: 啊，我刚买的新车就坏了是吧？这个心理上确实，但是我们说从这个法规上来讲的话，那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靠三包的话，那这个问题的话，只要4S店的话，或者我们说厂家直接帮你解决了是吧？这个问题就算结束了啊。但真是我们说，你要是找这个4S店或者找厂家要什么这种类似这种补偿啊，或者
2: 目前没有这样的法律保护你。
3: 对，首先法律上它是没有明文这样的一个支持是吧啊，
2: 对，
3: 更多的我们提到一个词叫这个客户关怀是吧啊，厂家的话或者 4S 店啊，出于这种维护客户或者品牌的一个考虑的话，就是适当的啊给我们一些这个一些所谓客户关怀啊，可能给现金也好或者给服务包帮啊，这种情况，那这个东西的话完全是双方我们说的话就是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我们说你不能强制要求他对方必须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这个情况啊，所以的话这个心情我们理解啊，但是这个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要面对现实，好吧？
2: 这个事儿呢，说句不好听的，你只能自认倒霉，谁让你买了这货呢？我们有朋友说还有人买领跑，杨哥节目都白听了，他肯定没听过，对吧？这个在某一些品牌、某一些车企那边叫法无禁止则可为，法无规定我可不为，法律现在就是没有规定他必须要赔你钱啊。他就是我，就是我给你修好，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讲，关于领跑这个企业的质量跟售后，我处理这个企业的投诉处理的少吗？尤其关于领跑呀、丰田啊，就是这样的品牌。朋友们，那个内蒙古的那个丰田，广汽丰田塞纳那个发动机，拉缸的那个投诉，本周我会继续跟进，那基本已经彻底解决了，好吧？就是那个内蒙古的那个哥们儿。这个最近有好几个我解决掉的这个维权要给我们要来送锦旗的朋友，这个然后那个内蒙古那个哥们儿是买了一年广汽丰田塞纳，发动机拉缸了之后找了厂家不管，说不是质量问题，找了他们内蒙的肖某是吧，这个部门解决不了，找了他们内蒙的媒体解决不了，后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我们山东交通台汽车天下节目打了电话。对吧？完了之后，我给他出了点办法。现在，第一步，广汽丰田厂家比较害怕，然后给他免费换了个发动机，15000块钱的这个鉴定费是他垫的，不想给他。那基本上从上周我那期节目我骂完了之后，听说那就骂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在4S店了。我把这个骂打一引号啊，咱不会真骂街去啊，咱们是正规矩啊。完了事之后呢，那天基本上这个钱也是要给他了，这当然这都是他应得的。但是你说你闹不闹心？你要是不碰上我们大山东的这个好人好群众，你这个事儿你闹不闹心？你就得自认倒霉。为什么呢？谁让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成年人就要为自己错误选择买单。有朋友说观看杨哥直播了投诉量也不敢去买啊，说的是什么？是领跑这个还是谁啊？还有人说看样丰田这个发动机有通病。那当然，这个我5年前我就说它有通病了，这个事儿我就不提了。越来越好，说杨老师，星越 L 长风青云版今天去店里看了看，现在优惠20000咋样？还有空间吗？泰安的，邵老师你觉得还有空间吗？现在优惠20000块钱，
3: 现在这个价格啊，我个人不太好评价。我觉得如果对这个价格不太满意的话，可以多跑几家店，是吧？啊，互相比较一下这种情况啊。
2: 哎，再比较一下
3: 呢，现在的这个经营情况或者这个库存压力都不太一样，是吧？这种情况啊。
2: 对，这个你碰上哪一个店，可能库存压力比较大，或者着急还银行贷款，是吧？然后哎，就给再给你多下来个1000、2000、2000、3000的，这不也很好吗？是吧？然后八月份是一个买车的淡季。接下来11月是个买车的淡，是个买车的淡季。今年年底就剩8月跟11月是买车淡季了，反正您自个儿琢磨琢磨啊。有朋友说真是奇了怪了，买车的时候不知道先来问问专家，怎么出了问题就知道来咨询投诉了？不是他出了问题之后，他遍地无门啊，他只能上网上去查呀。买的时候他很自信啊，什么逆耳之忠言，我才不听呢，我就要听我自己的，我就要听好听的，是吧？买完了之后，我得去找谁？我这不会呀。上网去查嘛，后来查到咱们了吗？这不就来找咱们了吗？是不是啊？这个努力为明天说，杨哥，华境 S 说一下，华境 S 这车我已经开过了，我觉得14万到19万挺对得起它这个价格的。它的底盘的运动感没有那么我先说两个算是小的缺点吧。第一个，它底盘的运动感不会那么的强，它就是个4平8稳的居家过日子的车，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要开这个车，我要去飙车，没，它就是个软的家庭用车，因为它卖给了就是拖老带小的家庭用户的 ，OK。然后第二一个呢，它是 ADAS， 它是华为的 ADAS， 但是它应该不是我实话讲，它应该不是满血的 ADAS， 它一定是华为之家，但是它可能不是华为那个最高版本，那个最好的那个，但是你也别完全交给它，也差不多也就够用，但是。剩下的就是这个车性价比很高，空间很大，我可以说它是50现在为止造了最好的一款车，然后空间很大，做工也很好。这个车是不是还有个6座嘞？好像有个6座吧，你去看一下。
3: 有6座，
2: 有是吧？我就是前段时间我开的，我都忘了，你知道吗？完了之后第二排座椅也是独立座椅，也都挺舒服的，所以对老百姓来讲，它就是走高性价比的这个路线。嗯，所以这个就是我对这个车的这个评价。邵老师，您看好这台车吗？你觉得它下一步的销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有六座 OK。
3: 目前来看的，我觉得这台车的话，这个级别就是我们说的15到20万这个区间吧，这种大型的这种 SUV 来说的，我觉得它的整体产品力还是不错的。可能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还没有一个直接的啊，我们说有利的竞争对手。就几个点嘛，前面其实你也说了啊，说一个的话就是。大空间是吧啊，大型的。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有华为的支架的加持。
2: 嗯。
3: 第三个的话，我们不是相对说性价比啊这种情况啊。
2: 嗯。
3: 因为就等它上来以后的话，可能还有之前啊有几款卖的不错的 SUV， 可能都被它的这个价格各个方面的话啊，分得很大的一个客户啊。
2: 对。
3: 嗯。
2: 之前有一些，你比如说起源的 Q07 啊，什么那些，甚至 S09 等等，就是那一种的话，它就是价格它要高了嘛。那个当时都定23万起的。
3: 我们说像吉利银河 M9
2: 是17万起，所以你通过这个价格你来看，哎，好像它的性价比，它的定价14到19，它的性价比好像还是可以的，是吧？
3: 对，你像这个区间来说的话，它的整体的这个做工料，包括功能配置的话，
2: 对，
3: 综合还是不错的一台车啊。
2: 对，就是老百姓的实用的车，就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多观察一下啊。小汉堡说，我的新车7天，空调通风口风扇叶掉落，拆车换件得大拆。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是心疼，啊，你这个不算个什么大毛病，啊，你就是心疼一下，然后让他们拆一拆，适当的小拆修理一下，协商一下，你送我几次保养就完事儿了。你这个事儿只能是这样，只能是这样啊，好吧？这个冯秀科说，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冠道2.0啊，2.0T 的是吧？这款车需要多长时间或者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油啊？你翻一下那个手册，一般来说都是反正6万公里左右吧，反正是一根杠杠。你看一下你那个使用手册呢，邵老师这个有什么印象吗？
3: 那还是以这个使用说明书、使用手册为准吧，是吧？啊，
2: 哎，你看手册，一般来说什么2年啊，2到3年，反正6万公里吧，6万公里左右，一般它是一个杠杠。好吧，我们进入5:30的半点广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

0: 世界，听到你的轰鸣。来，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啊，每天呢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周一呢，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啊，还有选车买车的各类问题吧。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买车啊，选车呀，拿不定主意啦，或者自己喜欢什么车啦，就想跟我们随便唠一唠了，等等等等吧。或者最近上了什么样的新车，您有点吃不准了。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你真的不能去过分的相信 DeepSeek。或者是豆包，你不能过分的，因为我发现豆包，反正我那个豆包就是个墙头草，你知道吗？你们经常用吗？你们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反正我的豆包就是个墙头草。专业的话题，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吧，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我们最近还有一个好活动啊，先跟大家先说一下，让热线的朋友稍微等我不到一分钟。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还在火热进行当中。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0几万的山东好车主报名了。星期五呢是活动的开奖日啊，我们直播又抽取了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如果呢，我先说第一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一查，您别您自己参与了中奖了你都不知道啊。此外呢，有朋友问说报名成功就可以获得20块的这个加油券，这个怎么领？就在公众号的那个报名页面里边，填写完信息以后呢，你需要按的那个提交报名键的下边，就在那个提交报名的下方，你注意看啊，你不要错过，有那个加油券领取的字样，你点它，然后它会跳一个链接，按提示操作就可以领了，好吧？还没有参与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后续还会有千元加油券啊，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很惊喜的一些大奖，所以期待我们更多朋友的参与，也祝大家好运，好不好啊？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我们先请出座上宾是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1: 哎，杨好，各车友好。
0: 有朋友说豆包不说缺点，不，豆包有时候他也说缺点。但你们常用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说他是个墙头草，你们应该有那个体验吧？石老师，你平时用吗？
1: 偶尔也会用，但是会出现你说这个情况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豆包的脸皮比我的脸皮厚啊。
0: 我已经有好几次通过我的研究跟验证，我发现他是错的了。真的，来，我们接通一下泰安李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杨帅。
0: 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周一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先生。
2: 石老师好。
1: 哎，你好。
2: 哎，那个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表示感谢。
0: 怎么了？又买车了？
2: 前一段时间你不是给我那个插了个队，我那个捷克009孩子给换的那个捷克009。
0: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我还专门做了个视频呢，你知道吧？极客009，但是价格肯定没有优惠了，对吧？
2: 对，价格这个我一直没有说。
0: 对，因为
2: 没看他有什么优惠。
0: 对，因为当时我是直接找了极客总部的领导啊，极客总部的领导也很为难，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说这个价格真是动不了，这个价格真动不了。但是你当时还有一个愿景，就是孩子给您买这个车是希望在你希望加速提车，希望在您生日的时候先开上这台车，对吧？
2: 对对对。对，
0: 这个愿望实现了吗？
2: 没有，
0: 也没有，
2: 没错。
0: 那有什么可值得感谢的？
2: 他这个拍钱很那什么，很紧张
0: 啊。定的是最、
2: 那个、
0: 是最新款，最新款。
2: 当时那个泰安这边经理，包括济南那边经理都给我说来了，你这个很紧张，所以说，这现在不错。前天这周五提车了。今天正好有时间给你打电话。
0: 那您这跟我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我也没帮上啊。
2: 说实话，这个说，这个那个什么那个销售还专门问那个什么事情，你通过什么关系找到我们那个什么我领导的？我说这个都是不便透露。
0: 他还要调查一下，但是事实上，反正也没有，他这个东西他就是很难，因为这个车是大概是4月还是5月份刚刚上的一个新款。
2: 5月份
0: 是吧？
2: 对，5月19号上的。
0: 我这样跟你说哈，即便是我，你知道我。本人我如果要买很多品牌的车的话是都会有媒体折扣的，是都会有的，但是极客这个品牌即便是我要买的话也一样是原价买。
2: 对，我这个我深有感触，
0: 相当公平，我跟你说相当公平。
2: 这是我家的第三辆极客了。
0: 是吗？
2: 极客001还是去年给媳妇儿换的极客叉，都是1分钱没有优惠。
0: 你看，
2: 但是这次我还是感谢你，就是因为你在中间给那个什么给说了句话以后，给打了个招呼以后，那个销售给了一部分那个什么一些小礼品嘛。
0: 小礼品，洒洒嘴嘛，毛毛。

0: 好的好的，恭喜您哈，恭喜恭喜。
1: 哎，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0: 哎，恭喜，
1: 没事，不要说感谢。
0: 哎，好嘞，再见啊。嗯，
1: 好的，再见。
0: 好嘞，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极客这个品牌它就这样，有那么个别的两三个品牌吧，反正它确实就是这样啊。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最新款的极客009应该是那个叫旗舰版了那个啊。万事从容这位朋友说，老师，长安 Q07 起源是吧， Q07 风云 T9L 比亚迪宋 LDM 还有别克致敬 E7 该怎么去选。哎，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就是都是皇上皇下的那种。你说你就是这四个孩子，从是吧？从71分到74分，你说哪个孩子是优秀的？我感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邵老师，您给挑一个吧。没有什么参照的一些个标准啊，这个没有描述一些参照的这个标准，所以您会怎么来分析跟建议一下？我再说一下这几个车：长安起源的 Q07， 这个车个大一点；风云 T9L 大一点；比亚迪宋 DM 跟别克致敬的 E7。
2: 所以我们说大家买车的话，首先我觉得这个预算还是挺重要的，是吗？我觉得在这个明确预算的前提下的话，特别新能源车的话，我觉得还是重点要看几个点吧啊。
0: 嗯。
2: 第一个点，刚才又说的就是它的一个充电续航，是吧？所以这个充电续航的话，往往的话和它的电池类型和电池容量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0: 嗯。
2: 第二点的话，我们说就是这个车的，特别像这个价位的车，我们说大家说的一些车机、一些智能化的东西啊，也是大家这个核心竞争的一个点吧，这种情况啊。那我觉得就是还是根据个人的一个实际需要，我觉得这几台车的话，实际上是你完全可以去那个试乘试驾去对比开一下，是的啊。你说，其实我也同意杨前面说的一个观点，几台车的话，你说到底有差别或者差距有多大，是吧啊？
0: 嗯。
2: 还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些细微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差别这种情况啊，包括我觉得前面说的像这个充电续航能力啊，包括电池品牌啊、电竞品牌是吧啊？
0: 嗯。
2: 这方面再比对比一下吧啊。
0: 对，我觉得你要说这四个车里边谁最好开呢？我觉得风云 T9L 好开，它确实好开，因为它有磁六变悬架 ，MRC 磁六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车我是开过的啊。但是因为我开的车太多了，它有的时候你比较同一个配置，它在好几个车型上，我有时候我也会混。你因为我这个车我是开过，它的底盘那个悬架的这个滤震啊，回馈确实要更好一些。但是它空间看起来不大，因为它有点那种溜背的那种轿跑 SUV 那种感觉。这几个车水平很接近的，好吧？于先生说，老师，电车在4S店维修不知情情况，电池包拆解怎么处理？就是说，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给你把电池包拆开了，是吧？这个呢，确实，他有错，但是他没罪。你比如说，你的电池是有问题的，当时送去维修了，那么这家4S店他有过失，他应该告诉你一下。但是这个应该也符合他们的维修方案跟维修标准，就是他可能有错，他错在他没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确认，但是他可能没什么罪，能懂我的意思吗？可能你也弄不着他什么东西，好吧。还有朋友说，主持人好，咨询一下25款的问界 M9， 当时是192线的雷达，有必要升级896线雷达？896线程啊，就是高于高度在14厘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这个障碍物，它就能检测到，包括在雨雪雾天气里，它的探照会更加的好一些。我印象中是不是10000块钱啊？是不是10000块钱？你跟我说一下，如果是10000的话，加。从192线升到896线，因为你升到896线，你这个车啊，我跟你说，你以后5-6年你的情绪价值很好的，你的心情很好的，你没有觉得自己开了个 low货，你知道吗？当然不是说人家开192线程它是 low 货，因为你之前买了所有的鸿蒙系全是192啊。但是就10000块钱，10000块钱的代价可以换来你好多年的不过时，你觉得值不值？对吧？你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的荷包跟你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情况。你要我的话，如果就10000块钱了，我肯定加的。邵老师，你呢？
2: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有意思啊。特别是我们过去燃油车的时候，大家买一台车，买车的时候当时选好款型是吧？哪一款就哪一款，它的硬件基本上不变是吧？这种情况啊。那现在我觉得，特别是新能源车的话，可能后期大家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些
0: 天天变，
2: 不光是软件的升级，硬件的升级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对。
2: 那硬件升级的话，可能我们说它的这个性能啊、功能啊，我们说和你的驾乘体验会肯定会更好是吧？
0: 你看，在这个事儿上没有出现说老车主说这个跳出来说你们背刺我是吧？这个没有吧？这个算、
2: 这个
0: 算背刺啊，
2: 这个我们说就是还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技术升级，而且升级以后的话，它这个价格是吧啊，也是，其实现在很多车型嘛，我觉得技术升级这车，它是基本上半年或者一年是吧，改款都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0: 你不能不让人升级，
2: 对
0: 对吧？
2: 你如果从这个

0: 整体的这个体验上来说的话，那可能是最新款的，比如技术升级以后，它体验会更好，是吧？
1: 对。
0: 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另外的话就是你对于所谓的这个，激光雷达这方面，或者这智能驾驶这方面的话，就你平时的一个使用程度是吧？啊，或者这方面，我觉得你可以个人去判断一下吧。
1: 这个它是个硬件的一个升级哈，它不是通过软件 OTA 的，软件 OTA 是升不了的，好吧？看成本吧。有朋友问说，老师，理想的 i 六跟乐道 l 八零两个车该怎么样？哪个更值得买啊？我想听听石老师您的意见。
0: 理想的一个
1: i 六，对。看了都是纯电的，这个哥们儿应该是刚才我跟他广告期间我其实讨论过了，我问你家里有充电桩吗，他家里充不了电啊，他家充不了电。 i6 跟乐道的 L80，
0: 嗯，可能综合来说的话，可能我个人的话会倾向一下这个乐道的 L80。
1: 好，先进广告回来之后，然后听听石老师他的理由是什么，看看能不能正好戳中你的这个需求啊，您稍等。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来，诸位，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啊。
1: 各位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日常每天通勤，一边忙工作啊，还要一边操持家务，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细心护肤。尤其是呢，是现在夏天啊，太阳暴晒，办公室里空调吹一天，脸蛋干燥泛红，细纹慢慢就冒出来了。水乳精华用了一堆，皮肤状态依旧比较差。今天呢，给诸位带来的是修护王牌赫莱娜黑绷带面霜，内含 50% 高浓度玻色因，深层修复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配方温和，适合多种肤质，质地清爽哑光，夏天上脸不油腻不闷痘，油皮混油皮也能放心使用。早上薄涂打底防护，晚上厚一点深层滋养，一瓶坚固修护紧致保湿护肤步骤直接简化。那么临近过节还不知道选什么礼物的朋友啊，不要纠结了，鲜花零食只能新鲜一时，大牌护肤每天都能用，送老婆闺蜜妈妈体面又走心。专柜50毫升黑绷带原价是3930元，那么山东交广商城节日专属价只要1199元，全部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有保障。想犒劳自己或者是准备节日礼品的朋友，可以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化妆品直接下单。
0: 来，我们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邵老师，刚才那四个车你还记？哎，是四个车吗？
2: 啊，两个车，一个乐道 L 八零，另外的话是那个
0: 我串了
2: i 六啊，
0: 我又串到别的问题上去了，因为问题太多了。来，乐道 L 八零跟理想的 i 六，您说说您刚才为什么倾向于乐道 L 八零的那个理由？
2: 严格来说的话，可能两款车可能这个价格接近啊，但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啊。L 八零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大型的啊，因为它的尺寸已经5米1多了
0: 啊。
2: 而这个 i 六的话，我们只能算是一个中型或者中大型的啊，它的整体尺寸才4米9不到5米这种情况啊。
0: 嗯。
2: 另外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因为乐道啊，虽然可能是未来的我们说算一个定位稍微低的品牌，但其实它的整个这个售后服务网络和这个未来它是共用的。
0: 嗯。
2: 而且的话，乐道呢，我觉得包括它的售后服务方面，还有类似这种买断或者租赁啊这样的不同的一个版本是吧？啊，给消费者更多的一个选择吧。
0: 嗯。
2: 所以作为特别是作为家用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能空间啊各个方面都更看重一些啊。
0: 啊。
2: 所以我推荐这个乐道更多一点啊。
0: OK， 我其实我个人如果说我个人去挑的话，我有可能就是我如果是非要在这俩里边挑，我极有可能这俩我是都不会买的啊。但是如果非要在里边挑的话，我有可能我会倾向于理想 i 六，因为我觉得理想的品控做的还可以。未来乐道，我认为它有可能会通过我接触这些投诉啊，来自车主的这个投诉啊，找我来维权，我就发现它最大的坑会在于它的一些零配件，它的供应链上。今天你看我们有朋友买那个 L90， 买蔚来 ES8 什么这样的车，你看他们反映什么问题？天窗有问题，小桌板有问题，小桌板按钮有问题，门把手拉不开的，换挡杆有问题的，氛围灯有问题的，新车刚买了就换电机的。所以我会看它的这个供应链，它零配件这块品控到底是行不行，我觉得综合考虑吧，综合都研究一下好不好。这个刚才问那个896县城的那位朋友发微信说，主持人好，对，问界25款就是加10000升级896县，升级啊，肯定这10000块钱肯定是掏啊，兄弟肯定是掏啊，10000块钱对你来说你需要挣多久，但你这个车你需要用多久啊，不生遗憾的呀。邵老师给出10000，你觉得这10000块钱值不值？
2: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毕竟都是 M9 的车型了，是吧？啊，我觉得还是可能还要体验到最新的一些产品能力是吧，产品力啊，一些功能性能是吧。嗯，
0: 对啊，好吧。哎，有朋友说，老师不说燃油经济性，20万以内的家用车，国产车跟合资车哪个质量更可靠一些？朋友现在是这样，我跟你说三句话，我看到你这个留言之后，我的脑海当中瞬间出来三句话。第一个，我们挺少说燃油经济性的，因为在这个年代吧，省不省油很重要，很重要，特别重要啊。但是当很多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你要老盯着那个油耗去买车的话，我觉得挺累。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话。第二一句话，现在很多合资车都用不了20万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型啊， 好吧。第三一句话是20万现在买车，我承认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来讲，这已经是个挺高的一个预算了，但是对于车这个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可能您揣着20万去买到的某一些燃油车，一个是很多的车可能也就降到个10万冒头了，你们看看雅阁帕萨特现在都是多少钱了吗？都是吧，该偷工减料的也都减了，也都这个差不了太多了，你现在20万出冒一点点你都可以买豪华品牌了，对吧？我觉得还是应当有那个自信的。第三句话是像这个问题吧，都是7、8年前讨论的问题了，我觉得我们莫不如务实一点，看我需要的是什么车，我看的是具体的哪几个车，对吧？你去讨论这个到底是在国内看到了月亮更大更近更圆，还是我出国的时候看的更大更近更圆，它没有意义。反正我就是觉得就是这种哥德巴赫式的这种问题吧，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好吧。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揣着20以内我去买车的话，我一定是买的是国产车，我对天发誓，谁如果是昧着良心说这话的话，谁就小狗，我跟你讲，一定是这样的。20万说多不多，说少确实也是不少了。我觉得，哎，这个你不要管别人，我觉得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吧。我们，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我准备看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我就要求质量可靠。哎，你这种问题问的这个多精准，是吧？邵老师觉得呢？
2: 啊，确实，我们过去的话，大家经常讨论这个燃油车的一个油耗，是吧？这种情况啊，我觉得现在确实是为什么不讨论，主要就是很多原因吧。啊，一个就是现在不是特别新能源以后的话，就是这个所谓不管是你增程啊、插混，甚至我们说纯电的话啊，这个特别纯电续航的话，这个油耗的话，你完全是燃油车不具备的，是吧？这种情况。另外的话，一般燃油车的话，现在特别是我们普通的这种燃油和这个油电混动，是吧？啊，那它的油耗的话，它完全是我们说技术啊，在这个油耗方面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是吧？这种情况啊，你要真是要关心油耗呢，那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技术层面去考虑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们说，
0: 现在在用技术提高油耗。
2: 同纯燃油车的话，我们说你都是2.0的车型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不管是啊，我们什么日系啊，包括我们说德系甚至美系的话，我觉得综合油耗的话差别不会太大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虑的话，就是你每年行驶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公里数啊，另外的话你的一个用车环境，包括我们说的话这个道路堵不堵啊，是吧？啊，这个可能对油耗的影响会更大一点。
0: 对，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大部分的合资品牌啊，它可能放在全球来讲，它可能你会看哦，它依然是全球第一啊，它的销量依然会很好。但你如果放在中国国内来讲的话，一个是就它受两方面的这个挤兑啊，一个是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它是一直是在技术它是上升的。但是合资品牌呢，它为了一些个利润啊，为了一些什么东西，它要偷工减料，它是造车成本是不断下降的。第二一个挤兑是来自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政策。你看现在你什么通用啊，什么丰田啊，本田，你知道他们的日子多难过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它的质量还有多么可靠一些，我觉得你要是那老板，你也不一定这样干吧，对吧？所以但是我们的国产车是越造越好的，你要一定要有这个自信，我们不是国产吹，真不是，好吧？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对，适合自己了才是最好的，我觉得这话说的对，好吧？
1: 夏天护肤最大的误区啊，就是只补水不修护。很多人呢，脸看着干，其实是屏障受损，肌底发炎。普通的爽肤水呢，只是表面湿一下，几分钟就干了。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今天呢，教广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能养皮的产品——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精粹水，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小细纹、皮肤补胶原、撑紧致，越用脸越饱满细腻。最关键的一点来了，它有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润但完全不粘不闷痘，油皮用不泛光，混油皮用啊清爽维稳，干皮用长效锁水，它能打开肌肤吸收通道，后续面霜护肤品的效果直接翻倍。如果你觉得护肤品不吸收，脸的状态忽好忽坏，一定要用它打底，真正把皮肤屏障养厚养稳。那么山东交广商城正品直供，渠道保真，夏天想稳住通透稳定年轻的好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正用一次就离不开的护肤刚需。官网价呢150毫升是1450元，交广商城150毫升上新价仅需499元。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
0: 暑假临近尾声了，如果还没有想好带娃要去哪儿的话，有这样几个线路啊。新疆往返中非是9月6号主持人带队，价格是7999元。 住的都是四钻以上的优中选优选优的这个酒店，还有一个是9月22号的欧洲四国12天，德法意瑞、意甲全海、北京直飞，另外还有8月18号的卢力乡打卡泸沽湖，去香格里拉玩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4999，还有尼泊尔的线路现在也在招募当中。想好的话，你就可以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咨询或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啊。不惑前行说，星光730的用料和行驶质感能跟奥德赛对比吗？我只能说它比奥德赛安全。你说你非要拿着一个卖100,000的它跟当年卖200,000的它要去比较的话，我觉得邵氏你觉得呢？
2: 啊，他说的什么用料是吧？
0: 说的是用料吧，是用料吧，啊。
2: 啊，其实经常我们都过去说这个奥德赛之类的话，可能我就特别洋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台车的话就是不太推荐啊，不太推荐的原因的
0: 我已经不推荐这台车了
2: 啊。
0: 当年买的话、
2: 就是、
0: 这个没关系的、
2: 啊、什么后防撞钢雷啊，还有什么啊，这个铁皮箔之类的，好多好多原因吧啊，这种情况这一块啊。但是我们说就本身的现在这个功能来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星光的话、可能它的功能要比奥德赛要丰富很多是吧，这种情况、
0: 你省一半的钱呢。
2: 对，但是它我觉得
0: 将近一半，
2: 不是个一代的产品啊，这种情况啊。
0: 对 对，好吧。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吧，星越的油混和纯油该怎么去选？年里程要是不大的话，哪个便宜买哪个，买个纯油就完事了。年里程如果很大，尤其市区路况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考虑它那个油混 iHEV 48.41%的全球最高的热效率，好吧？它目前省油，它就靠这个，它靠的是技术，好吧？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杨洋侃车啊、什么抖音呐、各个平台，您去扫一下，去关注一下，好吧？再次感谢石山平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0: 好嘞，各位，祝您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一档非常专业的汽车节目，也希望你能喜欢。好了，诸位，明天节目5点钟准时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息。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Starry Starry Night，
4: 光影流转，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侯玉英几天之后惊魂定下来，他就单独来找孙少平，又一鼻子哭开住不了气儿，嘴里一股劲儿地说着感激少平的话。他哭完后对少平说，
3: 我这下才知道你是个好人，郝红梅不是个东西，她和你相好着就不相好了，又跑去扫兴顾养民。
2: 少平马上对他说，你不要说红梅和养民的长长短短，我不愿意听你说这话，咱们都是大人了，不要多管旁人的闲事。侯玉英也就不说郝红梅和顾养民了，他硬拉着少平到他家里去吃饭。跛女子说，这不光是他自己的心意，也是家里大人的心意。他的父母亲非要让他带少平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不行。少平是好说外说的没有去，他不愿意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让人家把他看成是救命恩人。在他看来，侯玉英和他自己都好好的，没有什么事儿，这就行了，何必还没完没了的再提这件事儿呢？可是第二天上午，侯玉英的父亲亲自来学校请他了。少平怎么说都推辞不了，只好去了侯玉英的家。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是县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的主任，侯主任两口子专门为女儿的救命恩人摆下了一桌子饭，像请个显要人物一样，还上了烧酒。两口子争着给他夹菜倒酒，捎带着嘴里感激话是说个不停。少平不会喝酒，拘谨的在这个干部家里吃完了这顿饭。饭后，他们村的金光明突然进来了。金光明就是这第二门市部的售货员，因为光明家是地主成分，少平他二爸孙玉婷文化革命初期曾经带着村里的贫下中农造反队跑过这兄弟三家的窑洞和院子，因此这家人多年以来不和他们家的人说话。现在光明大概听说少平救了他们主任女儿的命，并且侯主任还亲自请少平到他家里吃饭，于是也就跑过来看少平了。因为侯主任是光明的顶头上司，而少平又是侯主任的客人，因此金光明一副很热情的样子，和少平拉了许多关于他们双水村的一些四不沾边的话。少平心里知道，光明这是有意让侯主任看出他和少平不仅是一个村里的，而且两家人的关系还不错嘞。现在让我们抽出一点空来说说孙少平的妹妹孙兰香吧。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孩子正在石歌节公社上初中，像任何穷家薄业的农家子女一样，这孩子很早就懂事了。这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孩子，头脑倒特别的聪颖，尤其有一种能闪电般的穿越复杂方程式的网络而迅速的得出结论的天赋。在他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出了一道非常复杂的方程式让大家计算，当这位老师把这道题满满的写了一黑板，刚把那个等号画完的时候，兰香就站起来说，等于零。 辛苦了写了半天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张开嘴巴，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兰香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家还住在金波家的院子里，因此他和金波的妹妹金秀成了好朋友。以后两个同岁的孩子又一同上了村里的小学。金秀他爸是汽车司机，家里头的光景当然要好得多，无论吃和穿，金秀都要比他强。但是兰香的学习比金秀好，小学的时候两个人用一张课桌，像当年润叶对少安一样，金秀常常拿干粮给兰香吃，兰香也在学习上帮助这个好朋友。两个孩子眼看着长大了，在他们13岁的时候，又双双的进了石歌节公社中学。与此同时，他们的哥哥少平和金波刚刚从这所学校毕业，到原溪县上高中去了。就在这一年，兰香扯开了身条，像一颗小白杨一般端庄和苗条，尽管穿戴破烂，面有菜色，但一看就知道能出挑成个漂亮姑娘。他的好朋友金秀比他矮了半个头，但像他哥金波一样，圆圆的脸盘又白又光洁，扑闪着一双会说话的大花眼，穿着漂亮的实心衣裳，一搭眼就知道这是工作人家的孩子。到了石歌节之后，本来金秀完全有条件在学校上灶，不必起早贪黑，每天在双水村和石歌节之间跑来跑去。但是因为兰香上不起灶，金秀也就不上灶了，陪伴着兰香跑回家吃饭睡觉。现在他们都已经14岁，在石歌节中学上2年级。本来他们应该在明年元月份就毕业的，但最近县上突然发了个文件，说要从明年开始在全县中小学恢复实行秋季招生制度，将要毕业的初中学生还要增加半年课程，延长到明年夏天才能毕业。兰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头很着急，怎么办呢？要不要继续上这半年学呢？要是不上，那就连一张初中毕业证也拿不上了。可多上这半年学，那无非也就是能拿这张毕业证书。要是命里头注定这辈子当农民，那要这张纸片又钉什么用呢？要是能早回去半年，除省了家里的费用，那还能挣不少工分，里外的钱不知能买多少张这样的纸片呢。是啊，兰香知道他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就已经不错了，不要像母亲和姐姐一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还是回家去吧，出山劳动挣工分，还得学点针线活，将来长大出嫁，一个农村妇女要会做的活计她都得会。兰香于是就在心里决定不再继续上那半年学了，外好把现在这半年上完，她就回家劳动去。当兰香把这个意思先给她的好朋友金秀说了之后，金秀马上就眼圈都红了。金秀对他说，你一定不能退学，如果你们家供不起你上学，那我就哭着央求我爸我妈让我家供你。兰香笑了，你憨了，秀咋能让你家供我呢？再说上这学也不丁事儿，将来还得劳动，迟回去我看还不如早回去。你和我不一样，你爸在门外工作，高中毕业了说不定还能在黄原给你寻上个工作呢。 金秀不肯听兰香的话，流着眼泪让兰香千万不要退学。可是兰香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一旦寻思定了的事儿，就不会轻易的改变。他心里想，既然寻思定了，我现在就该给家里大人说说呀。这天回家吃过晚饭之后，兰香的父亲到院子里乘凉抽烟，兰香就从窑里撵出来，给父亲一个人把他的想法说了。孙玉厚听他说完，忧愁地说，唉，想啊，你说的也是实情，可爸不愿意你退学，将来上不上高中先不说，可初中你既然已经上了，那就要念到毕业嘛，延长半年就延长半年吧。这时候兰香他大哥吃完饭也到院子里来了，父亲就对少安说，少安呐，兰香说他不想上学了，要回家来劳动呀，说人家上边规定初中还要延长半年嘞。少安马上走过来说，咋能不上学嘞？他用手在妹妹的头上轻轻地摸了一下，香啊，延长半年怕啥了，你好不容易快上完初中了，咋能中途退学呢？初中毕了业，你还要到原西去上高中嘞，到那个时候你二哥也毕业回来了，我和爸你二哥我们三个人劳动还供不起你一个人呢，再不要胡盘算了，好好念你的书，咱家常就这么个穷，又不在你那点花销上，你不念书咱照样就是这么个烂摊场，你千万不要再胡思量了啊。我听石歌节中学的老师一再给我说，你的脑子灵醒，将来说不定能有大出展来，你就放心念你的书，只要你能把书念成了，咱就是把家当卖完了也要把你供到了头。兰香听着大哥这些话，忍不住鼻子一酸，嘤嘤的啜泣起来。大哥用他硬壳壳的手又在他的头上拍了拍说，哭啥嘞，你要给咱家争一口气，一定把书念成个样子。我13岁从学校跑回来劳动，就是为了和爸爸一起供你和你二哥上学来。这个时候在地上咯揪着的老父亲突然把头一垂，哎，这都怨爸爸没本事啊。少安又对父亲说，爸你不要难受了，你为这个家已经把力气都出尽了，早年间你就供我二爸上学，后来又供我，你除了拉着老老少少这么一群人不算，还要给我二爸娶媳妇儿，还要给我娶媳妇儿，你这一辈子比我们谁都苦。好一阵儿孙玉厚才抬起头，他对小女儿说，想啊，你就听你大哥的话，好好念书吧，啊？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兰香一颗年少的心深深地沉浸在温暖之中，他的心里悄悄地说，爸爸，大哥，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就这样，兰香放弃了回家劳动的打算，又重新开始专心学习了。她是个有毅力的姑娘，决心要像大哥说的那样学成个样子来。她不爱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更不爱玩，只要有空子就往数理化老师的房子里跑，而这些老师也很喜欢这个天赋很高的女学生。尽管学校不安排多少上课的时间，但是老师们都热心地辅导兰香的功课， 这些老师都惊讶地发现，兰香在数理化方面的程度几乎快达到文化革命前的高中生的水平了。由于兰香不再打算退学，把好朋友金秀高兴的是笑逐颜开。金秀平时买什么学习用具都是两份儿，他自己一份儿，兰香一份儿。金秀还常常把母亲给他的零用钱硬给兰香的口袋里塞上一点，而兰香又带动金秀在学习上长进。九月初，突然从县城传回来消息，说金秀他哥金波要去参军了。据说今年本来不招在校的高中生，但有特殊专长的例外。金波哥因为笛子吹得好，歌唱得也不错，因此被征兵的人看上了，想叫他的部队文工团去当文艺兵。金波哥很高兴，报名应征了。消息传来的第二天，金波和少平就相跟上到石歌节中学来了。他们是从县城回家路过这里，专门告诉金秀和兰香的。两个孩子高兴地看见金波哥已经换上了军装，只是还没有戴上领章帽徽。他两个很快地给学校请了假，就和哥哥们相跟上回了双水村。下午接到长途电话的金波他爸也开着汽车从黄原回来了。第二天，兰香、少平和金波一家人都坐着金俊海的汽车去县城为金波送行。兰香是第一次到县城来，他第一次目睹大城市的风光，感到无比的新鲜。他心想，明年下半年他也要到这里来上学了。他和金秀相跟着兴奋地在元溪的街上串了大半天。兰香心里突然想到，金波哥当兵出远门，他应该送个纪念品给金波哥。他想起自己身上还装着两块钱，那是金秀塞给他的。等到他们走到县第二百货门市部跟前，兰香让金秀在外面等一会儿，他说他妈让他买几苗针，便进了门市部。他走到柜台前转了一下，看上了一个绿皮笔记本，就问售货员多少钱。这时候他听见柜台里面有个人说，呀，这不是兰香吗？你咋来了？兰香一看是他们村的金光明，就说，啊，我和金秀来送他哥当兵，我想买这个笔记本。他指了指柜子里的那个绿皮的本，多少钱一本啊？金光明马上取出来递给他说，一本8毛2分钱。兰香随即买了这个笔记本，就反身出了门市部。金秀这才发现兰香是在哄他，不过他心里很高兴他的好朋友能给他哥送个纪念品。金秀自己也很快地进去买了一本红皮的笔记本。两个人回到县武装部，给飞页上写了赠给金波哥几个字。金波接了两个妹妹的礼物，大受感动，立刻跑到街上给他们一人买了一支钢笔。送走金波，兰香和金秀返回学校的第二天，中国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毛主席逝世了。悲痛与惊慌顿时笼罩了全中国。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同一时刻，全国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着，除过各种汽笛声在大地喧鸣，中国沉默了一分钟。在这一分钟，全国人民静静地谛听祖国的心脏在怎样的搏动。石歌节公社追悼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公社所有单位的人和各村来的代表都沉痛地低着头肃立在这里。 兰香站在这悲伤的人群中哭着，他想起奶奶和爸爸常给他说的是毛主席把他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从他记事开始，要是天年有了灾害，他们家就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奶奶和爸爸都说这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他们的。要是旧社会遇到年景，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了。他们全家都深深的热爱大救星毛主席，每年过春节，穷的哪怕什么也不买，但总要买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墙壁上。现在没有了毛主席，以后可怎么办呢？此刻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像这孩子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像他一样的问着，以后怎么办呢？一个月以后，10月21日，从北京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中国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显示了他的镇静、自信、成熟和历史的不可逆转性。这是人民的胜利。干杯！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十月，在这欢腾的日子里，全中国的人都好像住了10年的医院，现在大病初愈，重新走到灿烂的阳光下面来了。当然，人们现在还不能预料未来，但一个不能再让人忍受的年代已经结束，这就应该大声的欢呼。谁也不会天真的认为积了10年的垃圾就能在一夜之间清理干净，但是人们坚信，尽管在原轨道上刹住的车子还要在惯性中滑上一段路程，但中国历史的大轮必将重新启动，进入到一个转折性的弯道上。11月初，田福金到省上去听传达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完了还要参加省党校理论班的学习，据说要到明年初才能回来。白天大部分时间里，田福金家里除过徐国强老汉儿照门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人了。院子里经常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徐老的一声咳嗽，或者他对那只老黑猫的几句溺爱的训斥话，只是在中午和晚饭时分，他女儿徐爱云才从医院回来，给他和小霞做上点饭。福军的侄女润叶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也常不回家来。徐国强虽说年龄早已经过了花甲，但身板还硬朗。日常没事的时候，这老汉就在院子花坛的那一小块土地上营务各种庄稼，对他来说这不是劳动，而是一种休息。他觉得要是整天都闲着，身子骨反而难受，要是劳动上一会儿，立刻就感到筋脉舒展多了。现在正是下午，太阳还有点热力，徐国强老汉无聊地坐在墙根下头晒太阳，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心里头想，福堂这旱烟就是好，不硬也不软，又香又顺气，晚上睡觉还没弹。徐国强老汉又不无遗憾地想，哎，这人营务旱烟可真是把好手，可惜他自己有气管炎，我竟然不能抽烟了。想起田福堂，徐老汉马上又想到了福堂的女儿润叶，自然也就联想到润叶的婚事。他是去年年底才知道李登云家的向前看上了这女娃，他听说是这样，马上觉得是门好亲事。登云是他过去的老下级，智英他也了解，至于他们家的向前，更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现在这小伙子还开了汽车，在这山区开汽车可是个好职业，挣钱多，到外地买个东西也很方便。可是老汉又听艾云说，润叶直到现在还没有利利索索地答应这件事儿。他心想，要不我给这女娃说说，反正我整天闲呆着也没什么事儿。于是他就在一天瞅了个机会，等家里人都不在，光润叶在的时候，他就和润叶提起了这件事儿。这个女娃果真是不说一句利索话。老汉问，那你倒就是为个啥呢？这女娃给他回答说，她还小，先不想考虑这事儿。老汉心想，嗨，二十大几的人了还小啊，记得和艾云他妈结婚的时候，那两个人才都十六岁半嘛。虽说现在提倡晚婚这是政策，我也不反对，可也不能晚得没边儿了。再说女人年纪一大，生个娃娃都难嘞。他于是就七七八八地给润叶说了老半天，除过关于将来生育方面的困难之外，他主要阐述了这门亲事的好处。但是这次谈话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这女娃只是礼貌和尊重地听着他说话，而他自己却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只给他留下个话把子，说再考虑一段时间再说。徐国祥现在坐在这墙根下抽烟，抚摸着猫，又专心地寻思着润叶和向前的这门婚事。接着他又从这门子亲事深入进去，考虑起了登云和福君的关系。徐国祥很早就感觉到登云和他女婿福君的关系不是太好，他知道登云因为和他的老关系，面子上不好意思和福君争斗，但登云无疑是站在一把手冯世宽一边的。至于世宽和福君的矛盾，那他早就知道了，不仅他徐国强知道，全县的干部也都知道，他因此在内心常为他的女婿担心。哎，是啊，咱福君是个耿直人，又是个书生，冯世宽手腕高明，要是再加上李登云帮扶他啊，听说还有个马国雄也和他们站在一块儿，福军咋能抗得过他们呢？就是有张有志跟福军站在一块儿，那可主要领导人中两个人咋能抵挡过人三个人呢？再说世宽又是一把手，权大，福军和有志他更是对付不来呀、啊。这关键还是李登云呢、啊。登云虽然表面上看上去粗粗笨笨的，可这人有心计，办事能下手，面子上对谁都哈哈一笑，可办事儿的时候那心像块铁一样硬。也说老实话，要不是登云撑腰，他冯世宽主任当得那么痛快。徐老万万没有想到，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李登云现在竟然成了他女婿的对手。哎，说来说去他现在没有权了，就是和李登云挑明了谈上一次，让他不要和福军作对，登云表面上会说上一大堆那怎么能之类的哄人话，但背过他徐国强，该怎么干还会怎么干，他很知道李登云这个人了。看来他女婿目前的处境很困难了，他知道福军处理许多事情都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不一定就是时下吃香的。徐国强想来想去，没有个好办法给他女婿帮上点忙，可他突然灵机一动，把润叶纳到了这个棋盘上来。他心想， 这可是一部好棋呀。这润叶要是和向前结了婚，那他李登云就成了福君的亲戚，那还好意思再和福君作对吗？对，咋就多少时而也没认真朝这方面想呢？啊，哎，真是老糊涂了。
4: 徐国强就像一个即将被将死的棋手，突然有了一招起死回生的妙棋。他兴奋地从这个墙根底下一闪身站了起来。老黑猫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也赶忙站了起来，惊慌地看着他的主人。徐国强激动地又点着一锅烟，然后立刻盘算着，他要很快地再和润叶谈上一次话，千方百计要说服润叶答应这门亲事。可巧这天下午，艾云和小霞先后走了，润叶回家来取她的棉大衣。这可是个好机会。徐国强立刻走到润叶和小霞住的那孔窑洞里，着急的马上就进入了主题。他慢慢的问润叶：“润叶啊，你和向前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润叶见徐大爷又问他这件事儿，只好照旧回答：“啊，我还没考虑好。”“
2: 哎，这么个事儿，那还考虑一年呢？”“润叶啊，你听徐大爷一句话，这亲事儿可是再好不过了，你千万不敢耽搁。据我知道，人家向前一家人都很着急，那现在就等着你一句话来。”“
4: 大爷，我知道你的好意，可我……”润叶急忙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自从少安找了山西姑娘开始，这已经一年多了，他慢慢的恢复了一些正常，他真不愿意再把这伤口抓得血淋淋的。可徐国强看他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就只好把这件事情背后的那种意思往明里挑了。“润叶啊，你可能不太知道实情，你二爸和向前他爸关系一直不怎么好，就是因为向前看上了你，这一年多来他们的关系这才缓和了些。你还不知情，你二爸在这线上工作的很困难，人家许多人合在一块整他，其中最关键的那就是向前他爸嘞。眼下登云一家子都对你这么热心，你要是回绝了这门子亲事儿，那后果我不说你也知道。哎，你二爸可真是困难呐。啊，哎，润叶一下子被徐大爷的话给震住了。天哪，他没有想到在这门亲事的后面还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呢。他一下子不知道如何是好，脑子重新被搅得天昏地暗。徐国强见润叶被他的话慑服了，并且陷入到深思之中，就给润叶说：“润叶啊，我先走了，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考虑好了你就给大爷打声招呼。”徐老引着黑猫退出了这孔窑洞。他心想，还是让娃娃一个人寻思寻思，这婚姻大事又不能逼迫。徐国强出了门很久以后，润叶手里头还抱着自己的棉大衣呆立在脚地上。“哎呀，事情原来这么严重啊。”润叶早就觉得二爸的情绪一直不好， 原来有这么多的人都反对他嘞，而且作对的主要是向前他爸。这可叫润叶怎么办呢？在他的心中，他最尊敬和爱戴的就是二爸了，因为二爸爱护他，供他上学，又给他找了工作。可现在二爸竟然有这么大的困难，他心疼二爸，他愿意为二爸分担忧愁，可是他又并不爱李向前呢。他的内心又像狂风暴雨一般的翻腾起来，他想让他和向前结婚，这大概也是二爸的意思，但二爸不好给他说，只好让徐大爷出面给他做工作。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心里头一个他说，你不能答应这件事儿，因为你不爱向前，你爱的是孙少安呢。可另外一个他又劝说这个他说，哎，少安早已经结婚了，你一生也许不会再碰上一个称心如意的人了，你最终如果还要和一个自己不满意的人结婚，那还不如就把这门亲事阴承下来，这样你还能给二爸解上个围啊。他开始动摇了，于是他所有的局限性就导致他做出了违背自己心愿的决定。由于对爱情的绝望加上对二爸的感激，他最后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徐国强老汉疑惑之润叶同意和向前结婚，立刻迫不及待地亲自去了一趟李登云的家，把喜讯传给了这家的三口人。李登云一家马上喜出望外，紧急动员起来，开始备办婚礼了。田润叶经过一段波澜起伏的爱情周折，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他不情愿的结局。他想亲近的人远离了他，而他极力想远离的人终于没有能够摆脱，他今天就要和李向前举行婚礼了。他现在坐在自己摇动的椅子上，已经穿罩起一身簇新的肌肉。

早已放在柜子上的那朵红纸花给侄女儿佩戴在胸前。男女两家的一些女客就和艾云一起引着新娘出了县革委会田福军家的院子。在县革委会的大门外，一辆挽结着红绸带的黄色吉普车正在等待着新娘的到来。本来县革委会离县招待所只有几百米远，但是为了排场，李登云动用了全县所有三辆吉普车中的两辆。现在李向前身穿着一身崭新的银灰色迪卡制服，皮鞋擦的能照见人影子，胸前也佩戴着一朵大红花，正喜气洋洋地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这个时候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里已经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了。几十张大圆桌铺上了干净雪白的台布，每张圆桌上都摆满了瓜子儿、核桃、红枣、苹果、梨、纸烟和茶水。早到的客人已经十人一桌围成一圈，吃着水果，嗑着瓜子儿，抽烟喝茶，拉闲话，说话声和笑声嗡嗡地响成一片。这期间仍然有新到的客人从餐厅门口走进来，李登云两口子衣冠楚楚，分别立在大门两边，脸上堆着笑容，和进来的客人热情地握手，表示欢迎光临他们儿子的婚礼。招待所的院子里停了许多的汽车，这是向前的司机朋友们前来参加婚礼，他们有的是本县的，还有的是从外地赶来的。在餐厅后面的厨房里，十几个炊事员正忙着准备婚礼上的酒菜和饭菜，全县几个著名的厨师都被请来了，其中还有石歌节食堂的胖炉头胡德福，因为胡子有几个拿手菜名扬全县，尤其是红烧肘子。与此同时，田福堂正一个人拘谨地坐在主宾席上，主宾席安排新娘新郎的双亲和县上的领导坐，领导按照惯例总是最后出场，因此还都没有到。登云两口子又在门口迎宾客，田福堂只好一个人干坐在这儿。本来徐国强也被安排在这个桌上，可老汉为了红火撵到老干部桌上去了。不过田福堂此刻内心里也充满了说不出的骄傲和荣耀。是啊，看这场面那真是气派啊，你田福堂一个农民能这么荣耀的和县上的领导攀上亲，那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啊。是的，他不但为自己高兴，他更为自己的女儿高兴，出嫁到这样的人家，那真是他娃娃的福分。田福堂明显的感到自己的腰杆子更硬了，他的弟弟是县上的副主任，现在他又有了一个副主任的亲家。田福堂正一个人在主宾席上又自卑又荣耀地坐着，他的儿子润生突然走过来，在他的耳朵边悄悄地说，爸，咱村的少平叫你到外边去一下。田福堂瞪起眼睛问儿子，咋？少安给我姐送了一块毛毯，托少平给捎来了，少平说要交给你。哎，那让他一块进来吃饭嘛。他说他是不走着从村里来的，累得不想参加了。田福堂听说是这样，也就只好跟着儿子往出走。走了几步，他又转身在桌子上抓了一把瓜子儿，拿了几颗苹果，才来到了院子里。少平把那块毛毯交给田福堂说，大叔，这是我哥和我嫂子给润叶姐送的结婚礼物，他们让我亲手交给您。田福堂接过毛毯说，那你也进去坐席嘛。啊，不了，我走累了。
于是田福堂就把那把瓜子儿和几颗苹果硬塞在少平的衣袋里，少平也就告辞走了。少平的确累了，金波当兵之后他就不能再和金波一块骑自行车回家，他又买不起汽车票，只好来回都是步行。可他不想参加这个婚礼，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心里头隐隐的有点难受。他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本来润叶姐应该是他哥的媳妇儿，但是两个家庭贫富的差别就把两个相爱的人隔在了两个世界。他们是不得已才各自找了自己的归宿。人生啊，有多少悲哀和心酸呢？现在他不愿意目睹润叶姐和另外一个男人站在一起。少平两只眼睛热辣辣的穿过亮起灯火的街道，在料峭的寒风中向学校走去。田福堂抱着少安夫妇送来的礼物，绕厨房后面回到了餐厅。宾客们送的礼物都早已经摆到餐厅前面的几张大桌子上，红红绿绿，花花哨哨的，在几张桌子上面摆得边边沿沿的都是。田福堂捡了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放下了那块毛毯，然后又在主宾席上正襟危坐了。他坐下刚不一会儿，县上的领导就依次地进了餐厅的门。冯世宽主任走在最前面，后面是副主任张有志和马国雄，再后面是几个常委和老资格的中层领导。餐厅里大部分干部都站起来，冯世宽和县上的其他领导纷纷和人群里的熟人握手问候。领导们即刻在刘志英和李登云的引导下在主宾席上落了座。登云把亲家介绍给领导们，田福堂慌地抖着胳膊和众位领导们握手，李登云同时硬把老首长徐国强也拉回到这桌上。不一时，徐爱云就带着新娘新郎进来了，餐厅里立刻掀起了一阵欢愉的喧哗和骚乱，有些爱开玩笑的年轻人都不由自主地喊叫起来了。特约司仪马国雄宣布婚礼开始，为了给李登云带面子而亲自担任主婚人的冯世宽继席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祝福词，勉励两个新人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革命大道上携手并进。接着餐厅里就响起了一阵乒乒乓乓的碰杯声和吆喝声，整个大厅顿时像一锅煮沸了的水一般开始喧腾了。田润叶低着头和李向前并排坐在主宾席前面的两把椅子上，他感到头晕目眩，甚至不知道自己待在什么地方。他低倾着头，两只眼睛微微地闭合着，他在这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中仿佛又听见了那亲切而熟悉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此刻他那夜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

0: 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2: 陆成伟从小游泳池里爬上来，裹了一件真空棉睡袍，坐在一张沙滩椅上，睁开自信而又有神采的眼睛，把棱角分明的简直可以看成罗丹思想者原型的脸整个沐浴在漫过东方的朝霞里，眼前是一片片掩映在青红树叶间的高档别墅区，一栋栋稍有变异的哥特式或者巴洛克式小楼，使得这一片透出了些许香榭丽舍或者是枫丹白露地区那种优雅恬适的情调。在远处隐隐可以看见建筑大师贝聿铭的杰作香山饭店，那融中西文化于一炉，体现天人合一观念的优美轮廓。再望远处应该是堪称世界园林之冠的大气而铺张的颐和园，可惜淡淡的灰雾烟尘阻碍了他本可抵达昆明湖的目光。更远处那已经融入天际的默不作语之处，就是陆成伟计划里最终以主角的身份登上的舞台，北京城了。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新白林》中这句著名的台词，陆成伟每次品味都能品出别样的滋味。在这样一个初秋的早晨，坐在几乎以天价竞争来的别墅游泳池边的沙滩椅上远眺京城的时候，陆成伟又一次想起了这句著名台词。这一回他从这句台词里感受到的是一种纯粹的弄潮儿般的激情，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是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绝对自信。十几年前陆成伟在哈佛工商学院读 MBA 的时候，就对还不能算作大人物的乔治·索罗斯十分的钦佩。那时候多数美国人还认为索罗斯是个投机客。几年前索罗斯已经做大，把美国已经征服了。华尔街传出消息说，美国总统雕像山的对面那座山将献给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经理人，这座山的表面已经刻好了股市天王华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的雕像。这个消息让陆成伟感到欣慰，因为这件事证明自己的眼光不差。几个月前泰国股市崩盘了，接着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股市也开始一路狂泻，一场金融风暴开始席卷东南亚。唇亡齿寒，中国人也不得不研究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之一索罗斯了，因为经济的地球村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促使陆成伟做出正式登台决定的重要原因是国内的大环境改变了。刚刚闭幕的十五大已经正式为私营经济正了名。在中国 尽管把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的日子还遥不可及，但是也用不着把私有财产藏着掖着了。资本大到一定程度，暗箱就盛不下了。何况在陆成伟看来，国有企业大面积陷入困境，东部和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中央政府对此又不能坐视不管，已经出台了很多倾斜政策，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商机，这正是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这种表演是需要观众的，而且越多越好。胜利总是属于金币的。陆成伟认为，巴尔扎克借羊腿子说的这句话是至理名言，这句话的真理性正被中国发生的无数事例论证着。以550万的天价在西山买来的这栋别墅，是陆成伟准备送给父亲85岁生日的寿礼。以550万巨资买来的生日礼物，能不能改变自己在家族里的边缘身份？老革命家陆振天看到这座占地2亩半的夏宫，会不会说一句很好，这才叫百花齐放？陆成伟心里确实没底，继续隐身于大潮深处默不作语显然不是上策了。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先后顺序的国度，当年刘邦项羽击掌为誓，约的就是先破咸阳为君，后到咸阳为臣。刘邦率军攻到咸阳城下，迟迟不攻城，只是因为实力不济，内心并不想当臣。私营经济可做不可说的那个阶段，已经有不少人迫不及待地登台亮相了。有人把买几架破飞机炒得路人皆知，有人为了不朽已经买下了一颗小行星的冠名权。到了可以做也可以说的时代，再谦虚地做无名英雄也太古典主义、太中国化了，根本无法告慰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这些陆成伟心目中一直敬仰的商业时代的大英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的商业时代来临了，该唱主角用不着客气。父亲作为经济专家，应该能够接受他的这种登台方式，可给以背叛有产阶级作为革命道路开端的职业政治家的父亲送这样一份生日礼物，是不是就显得生猛了一些呢？陆成伟需要做进一步的判断。2天前，他给姐姐陆小艺打了个电话，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自己想在西山买一套房子，请姐姐和姐夫史天雄星期六抽空来看一眼，帮他参谋参谋。陆成伟换上皮尔卡丹浅灰西服，漫不经心地嚼着果酱面包，想象着史天雄看到这样的高级别墅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认为史天雄的态度会对父亲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史天雄6岁的时候成了孤儿，后来以养子，再后来以女婿的身份和陆家的人一起生活。童年和少年时代，陆成伟从史天雄那里得到过足够的兄长般的保护。陆成伟把这段时间两个人的关系早已定性为蜜月期了。文革初期，陆振天被打倒了，史天雄、陆小艺和陆成伟跟随母亲苏媛到远在西南的陆成业家避难的时候，两个少年的关系还算得上情同手足。 后来因为父亲陆振天的一个选择，两个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陆振天当将军时候的部下得知老首长落了难，提出带一个孩子到部队。陆振天说，那就把天雄带去吧。看着接史天雄的军用吉普车渐渐远去，陆成伟噙着泪水问母亲，难道我不是陆振天的亲生儿子？苏元甩手赏给陆成伟一个耳光，抱着儿子哭了一番，吝啬地解释了一句，这才是你爸做出的事情。后来陆成伟当了知青，当了工农兵大学生，等他从美国留学归来，史天雄已经娶了陆小艺，而且因为参战负伤成了战斗英雄，和当年全国的十大新闻人物，在陆家第二代中的中心地位已经固若金汤了。在美国学到的务实精神帮助了陆成伟能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边缘地位，同时他也坚信这种格局不会一成不变。让史天雄前来看房子还有这样一层用意，请你从我这个小舅子身上再一次感受一下这十几年中国到底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吧。在等待史天雄的时候，陆成伟根本没有去想给已经下野十年的父亲过一次生日还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也万万没有想到昨天晚上陆家主要成员开的一个家庭会已经让他以豪宅做引导，在家庭的大舞台上以崭新的形象亮相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了。已经抱过重孙的职业革命家陆振天85岁的生日怎么个过法？在十五大闭幕后变成了一个相当严肃的课题，摆在陆家主要成员面前。生日，这个标志着一个生命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概念，随着人年龄的增长，社会地位的变迁，外延和内涵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85岁，参加革命整整70年，这个生日似乎不能够敷衍潦草应付，何况陆振天的双腿已经无法支撑他那伟岸胖大的躯干，5年前就已经靠轮椅代步了。作为刘邓手下的儒将，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和得力助手，陆振天的部下可以说成千上万遍布全国，借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能和尽可能多的爱将见上一面，不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吗？站在纯粹自然人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陆振天自然想热闹热闹，即便医生说他可以活到90开外的话不是讨吉利，而是十分科学的论断，5年后的头脑还会像现在这样清楚吗？因为行动不便，80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城，5年没有广泛的和毛茸茸水灵灵喜忧参半的现实生活发生过接触，对一个一生笃信实践第一的革命家来说实在太残酷了。没有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的南巡，能有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吗？他真的想见一见那些遍布在祖国四面八方已经能够独挡一面的部下，听他们报报喜也报报忧，特别在这个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攻坚阶段，方方面面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的时候。 革命者的本性，打江山那代人的自豪，使他坚信自己还能为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出点力。站在社会人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陆震天又觉得这个时候过生日似有不妥。这样他就想到了开个主要成员参加的家庭会，民主加集中，最后做出决定这样的办法。史天雄、陆小艺和他们的儿子石勇一直跟陆震天、苏元同住，算是家庭主要成员。陆震天和前妻所生的儿子陆承志身居副部长的高位，也一直是这个家的主要成员。因这次家庭会讨论的只是家事，陆震天说也想听听大儿媳楚云的意见。陆震天没让叫陆成伟回来，苏元也不敢擅作主张通知陆成伟。这个家的核心是陆震天，他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他的健康早已成了苏元、陆小艺母女心中的头等大事。三年前，陆小艺辞职办了个园艺影视制作公司，目的也是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好父亲的身体。陆小艺是主张给父亲大张旗鼓过一次生日的。第85个生日，参加革命70年，凑成这样两个整数的机会已经不多了。父亲离职已经有10年，出自父亲门下，现在仍然在副省级以上职位的十几个人，3-5年内都将退下来。再找个和他们联络感情的机会已经不容易了。再说如今人情越来越薄，来不来给一个下野多年的老首长祝寿，可以看作这些部下还记不记得首长培养提携之恩的一次有效的测试。陆小艺把父亲的轮椅由餐厅推到客厅，轻轻地给父亲捶着背，抢先把自己的态度旗帜鲜明地亮了出来。爸，你今年是85不是58，应该像不像样过一个生日？十年前您就退到二线三线了，一年半载才喊您参加一次撑面子的活动，名字早放的老同志一档了，还顾忌什么？你也别怕来的人太多，说句不恭敬的话，在别人眼里，陆震天的名字早过气了。听见陆震天发出一个不以为然的声响，赶忙他又补充说，我说的是风尚。前两天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一个星期没在新闻联播中露面，下边的人都不敢贸然接触了。陆震天轻轻转转脸，威严地吐出两个字，是吗？苏元赶忙接过来，这还要看人。扭动着依然能变出曲线的身体，把一个软靠垫塞到陆震天的背后，眯着依然闪亮有神的眼睛笑着，咱们陆家永远不可能门可罗雀。湖南的王云鹏，浙江的张子清，海南的邹子琪，还有那个西藏的刘永新，西平的燕平良，哎呦，多了，都打来电话问你过不过生日的事儿。司局级的也好几个呢，有的我连名字都记不清了。这些人都没直接接受过你的指导，难得。再说今年春天你又得了重孙子，四世同堂了，也该庆贺庆贺。杨老今年84岁，上个月还做了生日庆贺他过了鬼门关呢。人家连封建迷信都不避讳，我们怕什么呀？小姨给你张罗出文集，叫你给压了，这个生日再不过，孩子们就该有意见了。 大儿媳楚云紧接着说：“爸，小青和小白连假都请好了，只等您发话买机票了。”小青说：“小毛已经可以爬了，已经叽叽咕咕都想说话了。”陆震天终于爽朗地笑了出来：“那就让小青把小毛毛带回来。”半边天的意见一致，算一票。承志，天雄，你们一个副部长，一个副司长，发表在高见吧。陆承志温和地笑笑：“不是我过生日，也不是天雄过生日，爸，是您过生日，过过也无妨吧。不过怎么个过法，这恐怕……”楚云打断他：“过就是过，不过就是不过，什么恐怕不恐怕的？副部长当得太久了，连个干脆的态度都没有了，就要下课的人了，怕什么？不过咱们还是听听天雄的意见吧，他是咱们家今后的台柱子。”陆震天沉吟了片刻：“要是好做决定，也用不着开这个家庭会议了。”承志算是中立啊，略偏主过派啊。天兄你呢？你最近好像是有什么心事啊？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你挑的担子会越来越重，要学会调整心态。”史天雄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我也没什么心事，工作上也没什么压力。组织计划司的副司长有三个，都是司长的助手。”陆震天笑着打断他：“想挑更重的担子对吧？不要急，当助手也能表现出自己的才华。我这一生独当一面的时间不长，算是个大幕僚吧，可以算是没有虚度此生啊，整体的事业更重要。”史天雄赶忙解释：“我只是表明我的工作太轻松了。”陆小艺捂着嘴痴痴地笑着：“还不是嫌官太小了，史天雄能有这种进取心，这是咱们家的福音啊。”楚云也附和着：“比你大哥强，当了十年副部级，国务院就他一个，天雄我们都支持你。”史天雄清了清嗓子：“哎，别跑题了，爸，您85岁生日当然该过，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您的生日都是家里人给您过的，这一次要是扩大规模似乎有点不妥。”小艺说：“如今的人情薄如纸，我不同意。如果不限规模，以爸爸您的声望，恐怕有上千人来为您祝寿。只是通知在家里工作过的人，至少也能来100个。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您又没请外人给您过生日，人家来拜寿，又不好两手空空，这就让人做难了。再说您虽然早退下来了，进入了老同志的行列了，可是在老百姓眼里，您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啊。”陆震天默默点点头：“还是天雄仔细。三年自然灾害，毛主席把红烧肉都戒了，如今下岗工人有几百万，是不宜做这种事。生日还是在家里过吧，外地的孩子要回来我也不反对，路费由我报销啊。眼见是见一面少一面了，小艺，你跟程伟说一声，生日那天让他也回来打个照面，留一张全家福。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家庭观念全没了，这样不好。”陆小艺解释着说：“爸，程伟没忘了您的生日，这些天正给您选生日礼物呢。他在美国受的高等教育，当然有点美国人的做派了。”苏元接过话来：“老头子你呀，就是有点偏心眼儿，总是看程伟不顺眼，这仨孩子就他吃的苦最多，性情自然变了，不大合群儿。 他不爱和我们说心里话，这能怪他吗？文哥那些年他……陆振天挥手打断他，别扯远了。文革中受过苦的孩子多了，回国15、16年，他在家里住过几天，政治上不求甚。

0: 正在朝清末的八旗子弟变呢。陆小义摇摇头，爸，小弟已经开始做正经事儿了。上个月他在西平注册了一个公司，像是准备搞三产。史天雄也帮腔，程伟前些年还做过房地产生意呢，听人说做的还不错。不打听别人做什么，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这是美式风格。这些年我们对他关心不够，实话说，我除了知道他有私房、有名车、身穿一身名牌之外，对他别的生活就不清楚了。看样子他不缺钱花。陆小一说，小弟还很讨女孩子喜欢呢，上个月我在小弟那儿竟然碰上了乔尼，能让乔尼动心的男人不多。陆震天冷笑了一声，这还不算八旗子弟啊，打着我的旗号抄点批文，抄点地皮，自然能买得起房子，买得起车，自然能穿得起名牌。我还不知道他竟然染上了包养交际花的恶习，嘿，再吃几口鸦片，那不是八旗子弟是什么？天雄小义啊，你们以后要盯着他，别让他捅出大娄子。遵命。陆小义笑着，爸，您把乔尼看成交际花，是不是有点那个了？他可是亿万电视观众心中的偶像。苏元放下手中的报纸，乔尼是程伟的女朋友，小姨你看清楚了没有？陆小姨说，全国不就一个乔尼吗？你的宝贝儿子独占了中国的大花魁。苏元笑成一脸满月，哎呀，这要算是本事啊，这乔尼嘴角翘翘的模样挺讨人爱，可惜就是家境太贫寒了，一块人见人爱的小家碧玉。妈，没想到你对乔尼评价还挺高，改明啊，我让小弟把他娶到家里，让你看个够。电视主持人乔尼居然成了程伟的女朋友，这让苏元感到惊讶。不过他又说，这个乔尼刚刚离了婚，陆家可不能娶个二婚的女人当儿媳。程伟和他玩玩我不反对，小姨，你要盯着程伟，要是程伟真存了和乔尼过日子的心思，一定要阻止他，那样就是胡闹了。确实，陆程伟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太无足轻重了。接下去发生在史天雄和陆小义卧室的一幕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陆小义给陆震天量了血压，量好吃降压药的开水，回到卧室看见史天雄正皱着眉头坐在沙发上抽烟，想也没想脱口就指责，什么时候又把这破玩意捡起来了？声音之大把两个人都给惊愣住了。史天雄下意识地做个掐灭半截烟的动作，又把烟放到嘴里深深地嘬了一口。陆小义又愣了片刻，淡淡的一笑，轻轻地叹了一声，弯腰收拾着床铺，想抽就抽吧，最好只在卧室里抽啊。当姑娘的时候我也没反对你抽烟，只是别让妈知道了，让你难堪，她的鼻子尖得很。保健医生说爸只是血压有点高，保养好了能活100岁，妈不让在家里抽烟也是为了大局，咱家的大局自然是爸爸的身体。小多他爸上次清醒的时候已经嘱咐不要再治他的病了，这不上个月又大修了一次，花了几十万，虽说这钱用不着自己掏，可总是让郑伯伯受罪吧，可还是得大修。为什么？有这个人跟没这个人不一样，郑伯伯还算不上邓伯伯的真正嫡系，他是百团大战之后才调到129师的， 现在邓伯伯是大旗，这个道理，哎呀。史天雄早把烟给掐灭了，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别给我灌输这些护官经了，这政权是共产党的政权。说着冲进卫生间刷牙洗澡去了。陆小艺耐着性子挡着，看见高大魁梧英气逼人的丈夫从卫生间出来，用干毛巾替史天雄擦着头发。我怎么不知道这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毛主席还有这样的教导，山头主义是有害的，可是山头还是要讲的。大哥是个口紧的人，也给我漏了一点风，九届人大之前能把你扶正，其实从大嫂对我们的态度的变化上也能判断出来，他把你说成是咱们家新一代的中心，很有种。只要爸爸这杆大旗不倒，50岁之前你就是电子信息部的部长了，将来你的地位说不定还能超过咱爸呢。大嫂可是个聪明人。史天雄粗暴地抓过毛巾朝床上一甩，够了，别整天做这种春秋大梦了，当部长我从来没想过。九届人大会做出什么决定？肯定是政府机构改革，说不定明年我就成了下岗干部了。陆小艺扑哧笑出来，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幽默感，15大大哥没候补上该下岗了，你亲爸亲妈是烈士，养父岳父是当过政治局委员的陆震天，本人43周岁不到，相貌堂堂，出将入相，哎，只会为国家增光添彩，有大学本科学历，戍过边，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打过仗，负过伤，立过一等功，当过年度10大新闻人物，41岁当副司长。哎，不说不知道，这一串闪光的历史，共和国的同龄人有几个拥有啊？让你这样的人下岗，这政权才叫出了毛病呢。史天雄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妻子，真有你的。这个时候陆小艺才又想起陆成伟让他们星期六去西山看房子的事儿，翻个身用手支着腮帮子。成伟明天请我们去看他的新房子，我已经答应了。房子有什么好看的？你告诉他，改个时间，明天上午我有个外事活动。哎呀，成伟自己不带手机，找他一般要通过一个姓齐的。这个小弟呀，做事一直神神秘秘，当姐的也摸不清他底细。爸提醒得很及时，这2年是关键时期，小弟要真惹出什么弥天大祸，可就不好办了。这几年高干配偶和子女惹出的大乱子可不少。史天雄想当然，性格急人，成为顶多会做点雅皮士之类的事情，出不了大事。单身贵族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有点怪。明天的外事活动纯粹是个应酬，我去点个卯，然后去关心关心这个小弟。
1: 那就让他等吧。
0: 这种无意的轻视把陆成伟晾在了西山别墅。红木漏花大座钟当当当响了9下，陆成伟有点烦躁了。在他的计划里，乔尼要客串半天女主人，已经9点了，齐怀仲还没有把乔尼接来。如果这时候史天雄和陆小艺出现，效果就差多了。想给助手齐怀仲打个电话，才发现别墅区的电话还没接通。花500多万买这种档次的软件服务，让陆成伟感到哭笑不得。眼见对登台亮相的戏失去了控制，他只好仰躺在沙发上。

闭目养神。九点半钟，助手齐怀仲小心地推开了半掩的房门。齐怀仲50出头，不但有绍兴师爷的模样和精明，而且还有高级幕僚才能具备的精细。看见陆成伟真的睡着了，就轻手轻脚地拿了一张毛毯披在陆成伟的身上。陆成伟睁眼看见只有齐怀仲一个人，知道事情有了变故，盯着齐怀仲也不说话。齐怀仲知道陆成伟是生气了，乔尼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他说他没法跟你直接联系。陆成伟站起来走了几步，还是没说话。齐怀仲马上换个话题，我给小易打了电话，他在等天雄，天雄上午有个外事活动，我问了老爷子生日的事儿，小易说家里昨天晚上开了个会，决定按往常惯例。陆成伟忍不住了，侧过身自言自语：“是吗？开会了。”脸色多少有点难看。齐怀仲给陆成伟沏了一杯茶，撩起窗帘看看外边的白色奔驰600。这件事怕是做得生猛了点，家里人对你也不了解，送这份礼会不会吓着老爷子？当然买房本身并不错，现在转手也要赚几十万，在西平做一两件大事，再做什么就自然了，这也是你一贯的风格。陆成伟冷笑着喝了口茶：“乔尼啊乔尼，不就是开口要宝马，我没接茬儿吗？”齐怀仲赶紧接话：“哎，也不怪他，广州有个大活动。”陆成伟冷冷地说：“出场费有20万，为20万就来这一手。”齐怀仲赶紧补充说：“哎呀，恐怕不是单纯为了钱，听说上边也有人去。最近乔尼进入了上面的视野，据我看，乔尼怕是身不由己。他一再让我向你，表示歉意。这女主持人也是吃青春饭的，想找个大靠山。”陆成伟笑了起来：“肯尼迪的遗孀尊贵吗？啊，第二个丈夫是希腊船王，多大的政客才能靠得住啊？连敛财防老的规矩都不懂，这乔尼也快过气了。到底是个小地方的人，一得意就忘形，进入视野就乐成这样，将来怕是要哭干眼泪的。女人家怎么敢压政治这一门？”齐怀仲接过来：“乔尼也不傻，只怕是脚踩几只船呢。这三个月在他身上至少花了50万了吧。成伟，陆总，他压了政治这一门以后，就政治在当今中国男女心中的地位，陆成伟一清二楚。乔尼跟着显贵去南方风光，他能理解，可猛然面对这个事实，心里也不可能太舒服。在家族的舞台上还无法演一个主角，怎么能和显贵去争一个乔尼呢？再说为乔尼这样的女人站在一股政治势力的对立面，实在不值当。”陆成伟沉默了好一会儿，有些伤感地说：“中国的女人优秀的实在太少了，我就是不明白，搭我这条船就上不了月球。看来在乔尼眼里，我只是个有点小钱的人。女人都这样。”齐怀仲眼珠子转了几转：“成伟，这么说打击面太宽了吧？下面你要打大战役。

年前的那个秋天，命运之神让还是北京舞蹈学院四年级学生的江南姑娘顾双凤认识了风度翩翩的陆成伟。在漫长的六年里，顾双凤一直心存和陆成伟一起走进婚姻的幻想，根本不知道初恋惨败的陆成伟心灵的创伤有多深。他已经把和年轻漂亮女性的交往看成是保持一个男人生命活力的一门必修课程了。这种错位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前年秋天。顾双凤想用一个孩子来使自己好梦成真，很顺利地使自己怀孕了。这件事儿，在陆成伟看来自然是没安好心，他骂顾双凤是个小阴谋家。齐怀仲深知顾双凤在陆成伟那里的地位只不过是个庞大女友乐队的首席小提琴，用怀孕来改变和陆成伟的关系，就好比让浸淫交响乐多年的陆成伟天天只听小提琴独奏，也劝顾双凤把孩子处理掉。谁知道顾双凤十分的刚烈，做了人工流产之后就从陆成伟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这时候想起顾双凤，陆成伟的心里弥漫着变不出形状的怀念和几缕淡淡的愧疚。嘴上说想和他生一个或者一打孩子的女人多得很，可也只有顾双凤不顾他定下的交往原则，自觉地走上了做母亲的单行道。问题是，这个曾经给他带来无限欢愉的女人，把一切都独自承受了，没给他丝毫用物质补偿的机会。这让自初恋之后立下今生今世绝不欠一个女人情债的陆成伟，经常遭遇些许像是违背了什么誓言的痛苦。陆成伟干搓了一会儿脸，语气有些怅然。小凤走两年了，她确实是个好姑娘，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想想也是我对不起她。黄河一去不复返，泥牛入海无消息啊。齐怀仲面露惊喜神色，世界说大也很大，说小也很小，最近双凤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他们歌舞团早就五米下锅了，双凤又不愿意给那些莫名其妙的歌星当陪衬。哎，陆成伟接过话，他一直想进影视圈，我应该帮他实现这个梦。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他猛地站起来，老齐，你好像对小凤的情况很熟悉呀，你什么时候跟她联系上的？齐怀仲咬咬牙，你成了双凤和男人交往不可逾越的高墙，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双凤的情况的。哦，她结婚了没有？成伟，这回你决心要到前台演出了，绯闻太多了，总不是个好事儿。说句心里话啊，乔尼今天去了南方，我挺高兴的，这种身份的人沾不得了。我想你现在最需要双凤这样的姑娘留在身边，什么事情她都能……哎，你别啰嗦了，她现在在哪儿？齐怀仲撩开落地窗帘，伸手一指，她昨天到的北京，让我帮她找口饭吃，昨天晚上他就住在我家。没接到乔尼，我就自作主张回家把他接来了。陆成伟愣愣地看着外边的奔驰车，鼻子哼了一下，声音却没掩饰激动。我说你怎么今天说了乔尼？

一堆的好话呢？原来目的是推出双凤啊，是不是还说了我经常提起他，要你接他过来？齐怀仲挠挠头，呀，什么都瞒不过你，你要是……陆成伟笑骂着说，你给我留个当好人的机会吧，啊，小凤来的是时候，这么漂亮的房子，没个临时女主人，是天兄会怎么看我？齐怀仲没想到陆成伟这么痛快的就答应留下古双方，愣了一下，那这房子不当礼物了。陆成伟大步朝门口走去，我现在连参加家庭会的资格都没有，另做打算吧，你愣着干嘛？接双凤去，我一定要让他风光个够。两个人走出别墅，高挑丰满，双眸含怨，通身泄出万种风情的顾双凤已经跨出车门，一分慌乱，三分迟疑，五分羞涩地站着，和这片住宅，这西山，这红叶，构成科罗笔下略带惆怅回忆韵致的风景画，等待陆成伟进入。山风轻轻摇曳着那一袭白裙的下摆，并把那勾在白玉般额头上的刘海吹出几丝凌乱。陆成伟也不说话，微笑着望着顾双凤，秋潭一样泛着黛青的眸子，很自然地抬起左手搭在那溜溜的右肩上，右手在空中一滑，就成了灵巧的梳子，轻巧地进入那乌黑的刘海里。顾双凤小白桦一样的身子颤抖起来，抖着抖着就伏在陆成伟宽厚的肩头，化成风过桦林的声声呜咽。姑娘这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回头，一生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历史、现实和未来，像一条细细的线，把它在初秋西山如画的空间里放飞了。史天雄随意地看了看这栋北欧风格的豪宅，心里莫名地感到一阵发紧。站在底楼门口，朝装饰布置典雅豪华的大客厅瞥了一眼，抬起脚朝游泳池走去。陆成伟当然不知道史天雄这时候的心境，见史天雄如此敷衍，略感不快，忍不住就跟他说，天雄，北京还有比这更值得一看的私人住宅吗？我真该做一个阿尔卑斯山上的那种指示牌，给你提个醒。史天雄放慢脚步，侧过身子，长顶一栾，便知肉味儿。你真要我吃个肚圆啊？我挑出十个不足处管用吗？房子早姓了路，你的财运之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要命的是，这些年我听你哭穷的次数太多了，是城府还是谋略？你早不是当年可以无话不对我说的小弟了。你请我和你姐来看房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啊！陆成伟吸了口长气，跟了过去。姐姐陆小艺看见陆成伟又置了一处豪宅和美女，眉头就锁上了。想起自己下海初期的辛苦，也跟着埋怨他，跟你姐也不说实话。三年前我办园艺影视公司，四处找钱，你连句话也没有。瞥了一眼跟过来的顾双凤，又不往下说了。陆成伟感到了一些满足，毕竟姐夫和姐姐都在谈钱，就笑了笑，小凤，泡几杯茶端过来。姐，三年前我要是帮你，你的园艺公司可就没有今天了。能得到天雄这么高的评价，

0: 这种成就不是十五大肯定了私营经济的作用，我还得继续哭穷。在中国做什么不需要谋略呀、啊？说我跟你们也玩城府，那严重了。咱们这个家什么都不缺，只是缺大笔应急应变的人民币。天雄官越做越大，接着大管家越做越好啊！我只想挣的钱越来越多，我像你们一样热爱这个家。陆小艺见没了外人，就关切地问他：“
1: 小弟，前些日子乔尼不是和你在一起吗？又换了，哎，这个也有点眼熟啊。”“
0: 这是个老朋友，姐，聚聚散散处了七八年了，他们歌舞团散架了，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吧。乔尼嘛，大众情人，偶尔聚一聚就是玩个身份。他去南方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要不然啊。”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下了。陆小艺哪里知道陆成伟为什么欲言又止，拿出姐姐的身份语重心长起来：“
1: 小弟，你可别忘了坐吃山空这句老话，你买这么多豪华的住宅，养这么多的交际花，那……”
0: 史天雄冷嘲一般的哼了一声，拉过一把沙滩椅坐下，看着这片充满了异域情调的豪宅，忍不住接过老婆的话：“太荒淫无度了。”“小艺，你错看了你小弟了，陆成伟可不是暴发户，羡慕的不是妻妾成群，他玩美国式的情感游戏也用不着广置行宫，有点喜新不厌旧的度量就够了。”
1: 陆小艺接过来：“小弟，你在西直门的房子已经不小了，这套房子没两三百万卖不下来吧？你何必撑这个面子？”
0: 史天雄看了陆成伟一眼，再把目光落在西山口处。陆成伟觉得撑这个面子很值，这栋别墅占地不少于1500米，哎，只看看这游泳池的质量，肯定就不是豆腐渣工程。再看看这位置，坐西北朝东南，摆把龙椅可俯视京城和华北平原了。有一种说法这几年在富人堆里广为流传啊，说北京的地气是从前面这个山口进来的。陆小艺非常的吃惊：“
1: 你也信这种胡说八道？”“
0: 我不信，可是挡不住有人信，富人们一斗气，开发商肯定赚个盆满钵溢了。哎，保守的估计啊，咱们这个小弟买下这栋房子至少用了500万。
1: 这话一出把姐弟俩都给震住了。
0: 陆小艺这两年也赚了一些钱，可还是无法想象拿500万买房的事，连连摇头：“不值不值。”“
1: 那小弟是不是花了500万？”
0: 陆成伟接着说：“佩服佩服，550万，基本建设再搞一搞，600万打不住。”“天雄，这些年很少深谈，想不到你还算得上我肚子里的蛔虫啊！哎，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1: 姐弟俩都没有想到姐夫史天雄能一下子判断出这栋别墅要500多万。
0: 姐姐陆小艺非常严肃地说：“拿600万在这儿买这个房子太浪费了。”史天雄看着陆成伟：“成伟啊，据我对你的了解，你还舍不得花600万自己享受，要是我猜得不错，你这是为咱爸85岁大寿准备的一份厚礼。请我们过来是帮你拿主意呢，还是给我们洗洗脑？目前我还无从判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分。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感，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

0: 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0: 加油城市超人。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2: starry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教练，准备好，教练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是全力以赴，我的后面，我的未来。
7: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7: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6: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能。
8: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
6: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高公司。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七集，
9: 德国飞机设计师、制造工程师和试飞员李林达尔说过一句话：设计一架飞机并不难，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有飞行才意味着一切。李林达尔是世界著名的滑翔飞行家、航空先驱之一，是他最早设计和制造出可实用的滑翔机。李林达尔对飞机的最早探索始于1863年，那时他年仅14岁。他飞行事业的巅峰时期是1893年到1896年，这几年里他进行了超过2000次滑翔飞行试验，最终在1896年10月9日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这一日的飞行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腾飞。李林达尔虽然牺牲了，但他所积累的动力飞行经验直接影响了后来莱特兄弟的飞行实践。李林达尔过早地成为了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但是他留给后人的这句名言却将天空探索者所具有的可贵精神意志传递了下去。只有飞行才意味着一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是对飞机飞行试验所强调的实践意义最好的诠释。

0: 看过它飞行的人，懂行的男人会由衷地说：“嚯，漂亮！”不懂行的女人会尖叫：“哇，太帅了！”有一句话叫做“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的是陕西出美女和帅哥。他是陕西绥德人，但是在是非界，用漂亮与帅形容的不是他的容貌，而是他的飞行技术。在现今中国乃至世界，从事试飞的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在中国航空工业领域，他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在从头讲述他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他的光荣与历程。他是中国空军第一个在国外试飞员学校接受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培训的飞行员，是我国失速尾旋首席教员之一，首次在国产飞机 K8 上进行失速尾旋试验200次，并完成了苏-27、苏-30飞机失速尾旋试验和眼镜蛇机动。他是中国空军第一批空军级试飞专家及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获得者之一。他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第一架歼10的首席试飞员，创造了出厂试飞史上的十项第一。他是中国军人中第一位三角翼飞机 K8 教练机尾旋的首席试飞员兼国际教员，带教过20多个国家的近200名飞行员。在30多年的试飞生涯中，他参与完成的我国战斗机重大科研试飞项目有100多个，其中40余项填补了中国战斗机试飞史上的空白。他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多次荣获航空系统科技进步奖。他先后荣立1等功1次、2等功4次、3等功8次。1997年被空军评为飞行员标兵，1999年被空军授予功勋试飞员称号，2002年7月被总政治部评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他是目前中国空军战斗机试飞员队伍中年龄最大、飞行时间最长、参与试飞科目最多的资深试飞专家。他驾驶过国内外15个不同性能的机种，达37个机型。经他试飞出厂的飞机可以装备6个航空兵团。他叫雷强，但是在试飞这个行业，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年轻的少壮者或者年老的长者、战友同行，甚或官员领导，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都叫他大哥大。
1: 我叫雷强，是原第3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10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1997年盛夏，成都某机场，真漂亮。看着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张口就说：“正午的跑道像一条巨幅银链，阳光在上面铺就了水银般明亮强烈的反光。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在强烈的声波冲击下，空气持续颤震。”目力所及，四下的景物呈现变形弯曲的抖动。在机场，这种现象太熟悉了。飞机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从头顶掠过，下降高度了，几乎是贴着地面在飞，航线和翼展保持得又平又直。然后飞机如蜻蜓点水般落地，准确地落在跑道中线上。发动机停车后，巨大的轰响停止，空气震动停止，景物和我的视线又恢复了正常。飞行员从飞机上下来，皮飞行服，长筒皮靴，步子很大。在飞行部队采风的第一天，正逢飞行日，我站上塔台，他的第一个起落就被我捕捉到了。一个飞行员的资质，只要看一下他的飞机在天上和落地时的姿态，你就可以知晓大半。我一直盯着他驾机、落地、滑行、停靠，舱门打开，他钻出来，最后两阶舷梯，他是一跃而下。我要采访你，我追上他说，没空。他把手一挥，大步走过我。你落地真漂亮。我对着他的背影喊，他站下，转身，摘下墨镜。他的脸很普通，五官小而紧凑，毫无特征，眼睛不大，却十分清澈明亮，目光中有少见的敏锐。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小弧线，角度真刁。”他一把取下头盔，锐利的眼睛看着我手中的采访本和笔。我当年对自己采访时的造型很得意，穿着多口袋的衣服，口袋里揣着双色笔、便签条、录音笔、电池、微型话筒和耳机。灿烂一笑，不错，懂行啊。你飞得真漂亮，我说。这句话打开了通往他飞行世界的门。飞得不漂亮，能干这一行吗？他用手指指关节敲了一下头盔，留下这句话就大步走了。头盔并没有发出清脆的声响，倒是他的声音清晰地留下：“记者丫头，我16:15退场，16:30休息室见。”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这是20多年前的一幕。我初识他时，他33岁，我23岁。那时他只是空军某试飞部队的一名普通试飞员，刚刚离婚。请别误会，在这里我讲的不是爱情故事，或者说我所讲述的故事与爱情无关。那时候这个城市还没有这么膨胀，我住的地方在城市的最西边，再往外就是一望无际碧绿的农田。机场的外跑道笔直穿过这片碧绿，成为我每日散步时的目击线。试飞部队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们这个小院人丁不旺，因为与城市隔了一段距离，所以只有寥寥几户人家。几乎是他们那边飞机发动机一响，我家院子的铁栅栏门就跟着响起来。隔壁人家院子里养着的大狗立刻收了平时的气势，跑到自己窝里蜷卧下来，把头埋进盘起的双腿里，看着十分解气。在每天写作的间隙，悠然地打望飞行员们的生活、训练、飞行，与我是一件很轻松、很惬意的事。我看着他们进场、退场，清晨跑步、翻双杠，傍晚打球、游泳，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带着特征感的老飞脸，生活简单而规范。是哪一天呢？在飞行员跑步的队伍中看不见雷强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去参加型号工程了。坚实立项后，对外称型号工程，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工程处于高度机密状态，雷强的身影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为了执行国家战略上的某项重大任务，蛰伏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这一蛰伏就到了1998年3月，他这一次的出现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目光。16:30整，我按时到达飞行员休息室，却在门口被人拦住了。雷强不在，大队政委挡在我面前。指挥楼一共4层，指挥室在4楼，1至3楼是空勤和指挥员休息室、餐茶室、更衣室、大小会议室、信息控制室。1楼有偌大的走廊，进门就是块大号黑板，有飞行任务的日子，上面贴着任务计划表、飞行员代码、任务标号、场次、时间、考评，一览无余。我看到在雷强名字的代码下，数个指挥员都给出了5分。我的预感没错，他果然是全大队最优秀的试飞员。不是说好的时间吗？他应该是守信用的人。情况有点变化，他找儿子去了。于是我听到了这个叫做雷强的试飞员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故事。雷强最新飞行，无暇风花雪月，妻子不愿意忍受孤独的生活，提出离婚。雷强同意了，他没有办法不同意。在大哥大还没有被叫做大哥大的时候，他雷强只是空军某试飞部队一个鲜为人知的普通试飞员。于是离婚的妻子丢下孩子走了。飞行部队对飞行员有各种近乎严苛的要求，像雷强这种家庭关系出现状况的，按规定必须停飞。但没有多久，雷强就复飞了。他是一个性格刚毅的人，按部队领导的话说，他不会趴下的。机场附近没有幼儿园，就是有也没人接送。复飞后的雷强每天坚持飞行，儿子太小不能一个人在家，他只得带着儿子到机场。飞行的时候把小家伙丢在休息室里，让司机、炊事员或者代班员看着。但是这些地面工作人员都是有职责在身的，小家伙腿脚又利索，就在警戒区之外到处乱跑。机场空旷，每次飞行落地以后，雷强第一件事就是满世界寻找儿子。
将近一小时后，我在远离机场主跑道的外场隔离区外看到了满头大汗的雷强。身穿飞行服的他焦虑地走在隔离区一大片空旷的草地上，边走边东张西望。今天飞的场次多，时间长，小家伙等得不耐烦，自己跑到外头玩，玩累了，天又热，就躺在草丛中睡着了。雷强找到儿子的时候，小家伙四仰八叉地在草丛中睡着，脸上手臂上全是蚊虫咬出的红疙瘩。正值盛夏，这块无人光顾的草坪野草疯长，足有半米多高。雷强在草地里大步跨着，他一手提着头盔，另一边腋下携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男孩小脸晒得通红，还在闭着眼睛酣睡，两只手臂和两条腿在雷强的腰下一甩一甩。夕阳跟在雷强的身后，他携着孩子大步行走的身影，孤单却倔强。

0: 我在机场外的一家小餐馆里找到雷强的时候，他正带着儿子吃晚饭。餐馆不起眼，却是这附近仅有的几家馆子之一。黑乎乎油滋滋的桌上有两笼包子，一碟凉拌牛肉，一碟炒青菜。父子俩对坐，儿子伸手就抓包子和肉，雷强用筷子制止了儿子，强调必须先吃一口青菜，然后才能吃肉。儿子显然是不愿意吃青菜，但他的动作没有大人敏捷，每次伸出的手都被当爹的及时准确地用筷子挡住了。儿子无奈缩回手，鼓起嘴巴气呼呼地瞪着他老子。他老子正在身体力行，一口青菜一口肉，眼看着桌上的菜在急剧减少。雷强用筷子点点牛肉碟说，小子，你再不抓紧，等会儿我把肉肉都吃完就没你什么事儿了。看见我进来，雷强站起来让了一下说，没办法，我会做饭但没时间，吃完了我还得去队里做明天的飞行准备。我看着狼吞虎咽的喝汤吃包子的雷强，问他后悔吗？啥？雷强抬头看了我一眼，立刻明白我在说什么。不要拿任何事情与我的飞行相比，雷强说。他的儿子趁我们说话的当，迅速伸手，而且是两只手，把桌上的包子和牛肉各抓了一大把，立刻填进小嘴巴里。我和雷强都笑起来。笑着笑着，雷强看着儿子的眼睛湿了。他们快速吃完，雷强把儿子扛在肩头，一边大步向回走，一边大声唱着歌。儿子在他的肩头转过身来，乖乖地向我摇着小手说，阿姨再见。正是黄昏下班时分，这个片区因为有一个军工厂及一个飞行设计院，人声喧嚷，纷纷而过的行人们没谁会注意这个穿着便装、身材不高大、肩膀上还扛着个小孩子的男人。连雷强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在通往试飞的路上走得那么久那么难。妻子提出离婚的时候，雷强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在飞行上，没有人会怀疑雷强的智商，但对待女人，他的确算不上高情商。他们在一个大院长大，两家是至交，他与他初恋热恋，而后结婚生子，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都平静如水。但是婚姻与爱却乎与这些无关。那一天，妻子最后问他，在飞行与他之间选择哪个？雷强沉默了许久，最后他说话了。向来身高气壮的他，声音和心都在抖。他说，把儿子给我留下。妻子哭着走了。雷强自我检讨，没办法，我努力过，但是我的心都被飞行塞满了。我问他，如果不从事试飞，如果不是瞄着型号工程，也许一切还会是原来的样子吧。没有如果，走上试飞这条路就会一往无前的一直走下去，这是理想，更是职责。说这话时，雷强并不知道，为了这款三代机的首飞，他整整准备了13年。
1: 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准备
8: 好，
7: 这里
8: 可
7: 飞。
9: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就是要为祖国后面，我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社会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大。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次人打飞，我绝对不会。
14: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八集。
15: 穿着飞行服，脚蹬长筒大皮靴，手里拎着飞行图囊，腰里还别着把小手枪，这个人是雷强的父亲。父亲雷雨田是一名飞行员，参加过抗美援朝。穿大皮靴的飞行员父亲是他的偶像，这个偶像的形象如此清晰与明确，从他记事起就成为他人生与事业最直接的榜样，影响了他一生。雷雨田是自己后来改的名字，爹妈原来给起的名字是什么他也说不清。当年雷雨田跟着哥哥离开家乡，加入陕北刘志丹的红军队伍，成为红小鬼时才11岁。在红军队伍中，他学会了认字写字，就把雷拆分成两个字做了自己的名字。有次聊天，谈笑风生的雷强说，父亲的名字倒是很有离骚味儿。不想雷雨田沉着脸斥了一句，荒唐。雷强吓得吐了吐舌头。一身正气的雷雨田并非不知道屈原，但从儿子嘴里说出的这个词，字面意义的确不符合他根正苗红的老革命风格。雷雨田是来自老航校的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中的一员，他大半生都奉献给白山黑水的东北的天空和大地了。客观地说，在飞行学院出生的雷强，年少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军人的天赋。顽皮的他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状况不断， 上树下河抓鸟摸鱼，常常被老师和同院孩子的家长告到家里来。要说不同的地方，可能是他比同龄的孩子对飞机和飞行知道的多一些。雷强是雷雨田的爱子，但这不影响雷雨田这个严父对爱子施以拳脚的管教。年少的雷强不惧父亲的拳头，却怕父亲一言不发时的冷峻面孔。东北日式的老房子居多，厚厚的大条石的墙，灰白的水泥地面又冷又硬，只要听见父亲的大皮靴踏在上面的声音，他就远远地顿开，这总是在他犯了事儿的时候。在这样的家教下，雷强迅速从飞行学院的一群孩子中脱颖而出，他身体健硕，思维敏捷，眼神灵动，四肢协调，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雷强理所应当去做飞行员。

高中毕业那年，空军招飞，雷强报名了。老飞父亲雷雨田原本对儿子的身体状况胸有成竹，但是正式体检的第一天，晌午才过，儿子就垂头回来了，居然落选。雷雨田大吃一惊，雷强的坦白非常简单。体检前一天，雷强从同学那里得到一本盼望已久的小说。在那个年代，一本好小说是要在同学或者同伴们中间快速广泛流动的。雷强手不释卷地看了一个通宵，小说看完了，天也亮了。红着一双眼睛的雷强在体检面试的第一关就被顺理成章地淘汰了。可以想象雷雨田的愤怒。不管雷强说什么，雷雨田绝不出面为儿子做任何解释、帮助、补救工作。雷雨田教育儿子说，做事分不清主与次，说明你还不是个成熟的男子汉，也不适合从事飞行这样一种周密谨慎的工作。雷强老老实实地下乡了。塞翁失马，一年的农村生活和劳动将他的体质和毅力都锤炼了。转过年又一次招飞开始，正值空军发展飞行员队伍，这一年的招生范围从应届毕业生扩大到了知青。也许雷强天生注定绕不开飞行，命运这只无形的手毫无悬念地把他推进了空军飞行员序列。像后来媒体多次叙述的那样，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命运的手。1976年，雷强当上了飞行员，他的飞行天赋迅速表现出来，从初教机到高教机，他都是第一个放单飞。但那时他还完全不知道试飞是怎么回事，而人生目标这种意义重大的词只是在他的思想汇报里偶尔出现。初教机学习结束时，团里有意留雷强当教员，领导找他谈话，他直愣愣硬邦邦地回了一句，不，我想上大学。雷强进入航校的第二年，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这个时期几乎全国的青年都向往成为代表着知识与时代潮流的大学生。雷强父母的爱情非常类似《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情况。雷强的母亲当年是东北军区文工团团员，由组织出面协调给老红军雷雨田。雷雨田并不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相反，搞一辈子飞行的他是一个十分细腻的人，只不过由于过分忙碌的工作加上特殊的时代背景，雷雨田并不擅长言情。雷强的母亲一门三姐弟全是老牌的大学生，母亲当然希望自己钟爱的儿子也能成为大学生。受母亲的影响，上大学是雷强长久以来的心愿。有段时间，雷雨田因为单纯军事观点受冲击，被弄到北京批斗，母亲带着几个子女搬出院领导宿舍，住进了航校的一个旧仓库。仓库十分大，按后来雷强的话说，一个通间全部是用发动机的箱子隔成的。雷强到底太年轻，他没想到我想上大学这句话在一些人中引起了歧义。几天后，在全团军人大会上，领导不点名地批评说，我们有的同志国家把他培养出来了，可是他呢，技术学好了，思想却没跟上趟，不想当飞行员了，想去上大学，这是什么原因？怕死吗？坐在会场下面小马扎上的雷强脸腾得红了，被人这样曲解，他觉得很委屈，却又很无奈。雷强身上好胜、勇敢、不服输的劲头表现出来了，他不想解释。我当时就下决心，我哪儿都不去，就当飞行员。

0: 我当然知道出教机不能打仗，我不想飞出教机，我要飞歼击机。作为军人，应该接受战火的洗礼。这一时期，南疆局部的战事正酣，教员望着手下爱将坚毅的眼神，他明白青春的热血正撞击着这颗年轻的心。当晚，雷强给父亲打电话，上来就说：“我要飞歼击机。”雷雨田是另一所飞行学院的院长，各航校的招生与分配情况是彼此透明的。他说：“飞歼击机就要到作战部队去，但是按军务部的计划，你们航校的这一批毕业学员要全部分到北方某部队任教。”雷强的倔劲儿上来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你给我找人。作为多年的航校领导，每到毕业季，雷雨田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人打招呼递条子，通常都是想调换单位，换到相对舒适便捷的地方。除非事出有因，迫不得已，雷雨田一律以按组织原则办事为由推挡。留校任教在外人看来是毕业后最好的出路之一，不是最优秀的，想留也留不下来。这个儿子倒好，反着来，要往艰苦困难的地方去。做父亲的当然很为儿子的表现骄傲。你是我儿子，更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做一个优秀的教员，一定能带出更多优秀的飞行学员。谁爱当谁当，反正我不当教员，我要飞歼击机。雷强断然拒绝。父子在电话里争执起来。不行，必须服从分配，我做校长的不能给自己的儿子走后门。还是做父亲的有威风，雷雨田毫不通融地挂了电话。雷强知道父亲生气了，可雷强也倔，他跟着也把电话挂了，而且赌气再也不打电话回家，连每周固定的请安问候也没有了。后来雷雨田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那个穿着军装的高个子在机场跑道上刚一出现，雷强就发现了。骄阳当空，宽阔的机场跑道上一览无余，那人军服笔挺，腰板笔直，踱步至一架飞机旁，伸手去摸飞机的外壳。这是正午，机场地面温度达到了六七十摄氏度，阳光下银白的机身亮得晃眼，飞机的外壳被晒得滚烫，一般人别说用手摸，就是离机身近了都会被晃得眯上眼睛，但这个人没有眯眼。正是午餐的时候，透过休息室洁净的落地大玻璃窗，雷强用筷子指指外头说，喏，是个老飞。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老飞的时候，他的心动了一下。今天雷强在外场带飞新飞行学员，新飞行学员一共有四个人，车子接了雷强和新飞行学员一溜烟到了机场，他跳下车带头向飞机走去。雷强已经站在舷梯上了，回头看见只有两个新飞行学员紧跟上来，后下车的两个还在七八米开外。炫目的日头下，两个豆芽菜似的小家伙缩手缩脚，半低着头，头盔落下来压在眼睛上。新式飞机换代后，经过大规模的改进，强调人机界面的人性化和互动性，座舱空间比前几代飞机要小很多，所以招飞局这几年弄来的新学员几乎都是骨感瘦小的，初来乍到者一个个都像豆芽菜一样白净顺溜却单薄，要吃上几年的飞行灶，经过起降升空的多番摔打，才会变成像雷强这样又黑又硬又紧凑的一粒铁豌豆。雷强脸拉下来了，冲着落在后头的两个新学员说，计划取消，你们两个回去。两个新学员显然吃了一惊，却一声不敢吭，滴溜着飞行头盔垂头丧气地向后转。送他们过来的调度车正在掉头呢，司机见怪不怪地将方向盘一打，将车直接停在两根新豆芽的脚前。车门关上前，雷强听见司机用不无骄傲的口气对两个新瓜蛋说，哎，遇上雷教员，你们算是撞上雷了。雷强带着剩下的两个新学员上天转了一圈。带飞的科目是简单的没法再简单的，雷强推杆压舵如行云流水，动作细致又细腻，不过半个多钟头一个起落就完成了。飞机落地，发动机油门关上，座舱盖还没拉开，雷强扯下面罩就吼了一声，看见没？新飞和老飞从相貌上就能看出来，飞行小时过百的老飞褶色的脸像涂了一层油彩，而新瓜蛋没怎么在天上吃过高空紫外线，面皮都还是白生生的。此刻矮矬的一个没吱声，眼睛滴溜转着，好似还在回味。另一个瘦一点挺着小脖子的昂着头，声音蛮大的接了句，看见了。这姿态好，雷强的口气软了些，光看见了不行，还得真正领会。矮矬的说话了，慢吞吞的还比划了一下，雷教员，我看你在二转弯位置的时候你这样压了杆儿。瘦子点头，是的，我也看见了两回。雷强今天总算看见光明了。行啊，雷强站住脚，异于常人的大手一左一右拍上两个人的肩，瘦子没怎么动，矮矬的身子却跟着更一矮。雷强就从他肩膀后方看见餐车挂着雪白的餐布来了，雷强喜形于色地说，行了，吃饭去吧。两个新飞笑逐颜开地奔向餐车。他们一离开，雷强的脸就拉下来了，他接通团长的电话，毫不客气地愤怒地表达了对今天飞行计划的不满。雷强的气氛
不光来自心扉担子的胆怯无能，他还怪团长眼拙。雷强说，以后这种提不起来的货色不要送到机场来，来了也别交给我。用脚趾头看看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是飞行的料，别浪费国家的汽油了。这种学员在地面可能长袖善舞，上了天就完全短板甚至翻板，就算勉为其难的上了天，最乐观的结果也只是个会开飞机的驾驶员。可飞行员是驰骋长天的骑士，我们不要飞机驾驶员。放下电话，雷强还是气呼呼的。航医照例来检查身体，他捞过雷强的手搭脉搏，边记录边说，行啊雷子，新飞行学员们都在说，一般教员里头就属你皮。

0: 脾气大。雷强一巴掌拍上他的脑袋，他们怎么不说一般教员里头我雷强飞得最好？雷强并不知道，他声大气粗地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政委高建林正陪着那位高个子军人站在指挥室的窗前，透过大开的窗子，风把雷强的话无一遗漏地送到他们耳朵里。站在一边的领航主任脸上带着笑容说，
1: 之一，雷教员的意思是他是之一。
0: 高建林政委平静地说，
1: 没有之一，雷强就是我们航校最好的飞行员。
0: 高个子说，
2: 大家都说航校出来的飞行学员第一批是被航校选走了，分到部队的学员和航校留校当教员的有差距。
1: 那当然，我们肯定把各方面比较全面的飞行学员留下任教。
0: 高建林政委还是平静地说。
1: 高个子一笑，呵呵，我倒想看看怎么个有差距。
0: 高个子看了一下表，
2: 气象说14点到18点天气条件好。
1: 这样，你们自己选个科目，快速的，有表情的。
0: 政委高建林还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您是来检查的首长，还是您定？
1: 对于我们雷强教员，只要是空军下发的飞行教员大纲上的科目，您随便选。
0: 40分钟后，飞机划着漂亮的小弧线，如一叶小舟，稳稳地倾落在跑道尽头。舱门打开，雷强跳下舷梯，一位高个子军人站在他面前，是那个老飞。
3: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5集。1974年，共乐区的儿女们又都长了1岁，他们的人生各自发生了变化，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有的遇到了挫折也因而开始成熟。1974年正月初三的晚上，可以说是他们真正的节日。他们每年难得有这么一次聚会，有这么一处地方。
4: 那天晚上在炳坤家，吕川和唐向阳忍不住向大小哥们儿倾吐了压抑已久的内心想法，他俩也要往上大学这条路上闯一闯，干嘛不呢？去年连木材加工厂都走了一名抬木头的青年工人，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内的从业青年，人人可以报名，人家就报了名，还要参加考试，人家就参加了考试，一考分数不低，几所高校争着要。家庭历史无严重政治问题，本人无劣迹，厂里懵里懵懂的就放人家去了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想不同意都没有理由。据说从1974年起，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原则将有变化，分数更加受重视了。向阳和吕川在文化课方面早已有所准备，自信能比大多数人考试强不少。他俩在厂里又都有不错的口碑，过群众通过这一关也不会有什么悬念，所以又回到了那句话，干嘛不试试呢？向阳说，在分数和群众评议两关都过了的情况下，如果从他和吕川之间选送一人，他绝对主动放弃资格，让吕川先圆了大学梦。他说自己年龄比吕川小，多准备2年会考得更好，等得起，但如果竞争对手是沈一冰，那么他将坚定不移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毫不相让。他认为厂里给予沈一冰的应该是有前提的机会，而不应该是无条件的机会。总不能别人明明比沈一冰考的分数高，群众推荐的得票率也高，那也得把机会让给他吧。再说让也白让啊，他也不会感谢任何一个把机会让给他的人呀。
3: 吕川说他和向阳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如果真的像向阳说的那样出现了在他们两个之间只能走一个人的情况，那么他先要成全向阳，自己是吕川哥嘛，当哥的就得有当哥的样子，否则不是给小老弟们做坏榜样了吗？他们两个说的都很真诚，工兵和进步就都显出了极受他们两个人格感动的样子。德宝说道，你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啊，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不干预你们俩的内政，但是如果沈一冰那个小子分数和群众评议两个方面都比不上你俩还要捷足先登的话，我曹德宝一定挺身而出阻击他。炳坤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里外屋的门槛那儿，一脚里屋一脚外屋，靠着门框叼着烟卷说道，我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啊，川和向阳你俩听我的，今年啊都别报名了。三波客人除了炕帘后那三个女的他没法理睬，木材加工厂和酱油厂的两拨人他都得招待到像个堂官。在酱油厂的兄弟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他已经听了多时了。德宝问道，那你说说你怕啥呀？炳坤坐在进步让给他的高脚凳上吸了一口烟， 把剩下的半截烟递给了德宝，看着吕川和向阳，你俩都没怎么搞清楚情况，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啊，不是你俩以为的那样，先考试后群众评议投票，然后再由领导决定啊，推荐不推荐，决定录取不录取，不是这样的。他首先是要由群众评议，然后投票决定谁有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你们想啊，沈一兵他走得成走不成，关系到厂里职工们的住房问题能不能得到改善，那选票还不一边倒啊。哎，就算你俩获得的选票也不少啊，也有资格参加考试，甚至考的分呢比沈一兵还高，最后上大学的那肯定还是他呀。你忘了咱们厂三把手怎么说的了啊？他说只要在推荐书上写下同意两个字，别的事儿就不必厂里操心了，对不对？咱们小小的酱油厂能给咱们几个名额啊？能给两个名额吗？只给一个肯定就得是沈一兵啊，那叫戴帽名额，指名要的事儿，而且是政策允许的，你俩陪考陪着选，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是白费力气吗？既然就是个过场，那就让全场人陪他走呗，你俩陪着那倒似乎这过场不是过场，像是证据了，那不等于帮衬他了吗？德宝将秉空给他的那截烟头吸得短而又短，有几分舍不得地弹入了火炕里去，然后心服口服地说，那什么，我想说的是秉宽，你又让我刮目相看了啊！厂里别人都说你是老蔫儿，可在咱们哥们之间啊，你该说的时候总是把话一股脑说透，哎，说得明白到家了，一点都不蔫儿啊。秉坤笑了，嗨，内外有别呗。吕川也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秉坤，你这番话呀把我给点明白了，行，我听你的。向阳瞪着他，那招生的事儿你咋知道的这么周详呢？秉坤站起身郑重地说道，你和吕川内心的想法能瞒得过我吗？我说老实话啊，我已经替你俩写信问过我哥了，我哥是他们那个师连续两年的招生办的副主任，全省每年的工农兵学员一小半是从兵团招的，他们那个师每年就走三四十人呢，他啥情况不清楚啊？我哥在回信中说了，如果你俩是我朋友，那我最好就告诉你们一声，咱们厂肯定只有一个戴帽的名额，那个名额肯定非沈一兵莫属。我哥还说了，如果我不告诉朋友，那让朋友蒙在鼓里，充满希望地陪着走过场，那就太不够朋友了。刚坐下的吕川听了秉坤的这番话，猛地站起来一撩门帘闯入里屋去了。大家一时你看我我看他，都以为吕川生气了，局面一时有点尴尬。秉坤小声地问德宝，哎，德宝，是不是我说了啥不该说的呀？没有啊，你为他俩费心，他要是不高兴那是他不对呀。向阳也说，我可没不高兴啊，秉坤哥，你分析的全面，我不陪考了。三个人正说着，吕川一撩门帘又回来了，拿着三支烟先给秉坤一支再给德宝一支，并对秉坤说道，真哥们不言谢啊，我借花献佛啊，敬你支烟。大家又都笑了。秉坤吸了一口烟之后对三位小老弟说道，以后啊，你们仨绝对不许背着我参与他俩策划的任何事儿，听见没？不但不许参与，还得及时告诉我。吕川说道，在家里你们听不听爸妈的我不管啊，在厂里希望你们多听他的，那样我和德宝就不必为你俩操心了。向阳代表另外两个人保证，行，你们放心吧，我们保证。
4: 那一晚秉坤妈照例醉睡在春燕家了，她是被春燕妈请去的，也可以说是被春燕支去的。没有秉坤妈在眼前晃来晃去，每个人的言行都放松得不能再放松了。春燕爸照例加班，二姨照例又成了她家的年客，秉坤妈照例沾酒就醉。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她是春燕家的贵人， 春燕爸妈对德宝这个倒插门女婿中意得很，双方母亲策划的秉坤与春燕之间的那码子事儿虽然落空，但春燕对秉坤妈干妈长干妈短叫得更亲了，与秉坤的关系也反而更自然了，这时两家不是亲家胜似亲家。年前大儿子周秉义发来电报，他与郝冬梅已结婚，这件喜事冲刷尽了秉坤摊上的那件事造成的心理阴霾。这一个夜晚，家里来了更多青年，连小儿子秉坤在木材加工厂时的工友也来了好几个，意味着小儿子很有人缘，毕竟是一种欣慰。所以秉坤妈并不是被春燕妈和她二姨灌醉的，是自愿喝了一盅又一盅，自找着醉的。她心里高兴，要享受每每醉睡一大觉的好感觉。在她的家里，这些底层青年已没什么更有意思的话题了，于是分成几伙打扑克下棋，而秉坤则开始准备晚餐。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公宾小叔公维泽。这位光字片小字辈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小公叔叔，初三初四照例值班，也就不敢放松警惕，一条街一条街的夜巡。他很喜欢在国庆、春节这两个主要节日里值班，因为夜巡时可以配枪，让他觉得自己更是人民警察。他夜巡时见周家人声鼎沸，就走了进来。不认识他的见一个穿警服的突然出现，都不禁大觉意外。秉坤让大家只管放松，该怎么玩继续怎么玩就是。他们听秉坤亲近地叫他小公叔叔，也就明白他是自己人了。
5: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龚维泽知道春燕已做人妻，却不知道秉义结婚之事。秉坤代表哥哥嫂子敬了他一支烟，他要求看结婚照。秉义和冬梅的结婚照是四寸的，春梅和德宝的结婚照则是八寸的，而且涂红了脸颊和嘴唇。为了让他俩的八寸照也能挤进相框里，秉坤不得不抽出原有的几张照片，这使那相框似乎成了春燕和德宝的光荣榜，而秉义和冬梅的结婚照只能屈居一角。小公叔叔捧着相框踱到灯下细看片刻，给出的评语令秉坤暗吃一惊。
3: 果然是副省长的女儿啊，虽然比不上你姐漂亮吧，但是人家那种胎里带的高贵气质啊，却是你姐没有的。
4: 他的话也令其他人都愣了，一齐将目光转向秉坤。此前大家以为身为知青的国庆姐姐嫁给了一个兵团的现役军人已属福气，全赖上山下乡运动所赐，否则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女儿能嫁给一名国营大厂的青年技工就算幸运了。国庆自己也这么认为，而朋友们经常以羡慕的眼光看待她。有了一位现役军人姐夫，她和爸妈日后会沾多大的光啊。冷不丁的，秉坤又冒出一个是副省长女儿的嫂子，这种心理冲击波太猛太巨大了，包括春燕在内几乎全都愣住了。秉坤想不明白，他问小公叔叔：
3: 你咋知道的？我妈告诉你的。
4: 小公叔叔一边替秉坤把相框挂回墙上，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3: 你妈呀才不会告诉我这些呢，你哥下乡之前我就知道，那会儿啊这个女孩三天两头到你家来，还有一个叫蔡晓光的 也经常到你家来，对不对？你也不想想啊，你小公叔叔我是干什么的？光字片的事儿，如果我一问三不知，那不就失职了吗？
4: 他的话让秉坤暗吃一惊。小公叔叔临走才看到侄子龚斌，训斥道：
3: 哎，你小子也在啊，咋不主动打招呼啊？
4: 龚斌像害羞的姑娘般扭捏地说：
3: 叔，谁知道你咋突然闯进来了？
4: 春燕不悦地问：哎，小公叔叔，眼神差劲儿了，我和德宝那么大的结婚照你也没看见，连句道喜的话都舍不得说呀。
3: 哎呀，忘了忘了啊，别挑理啊，向标兵致敬。
4: 小公叔叔啪的敬了个礼，春燕这才高兴了。小公叔叔走后，德宝忽然没头没脑的来了一句：
3: 我说啥来着？
4: 吕川问。
3: 啥呀？你说啥了？
4: 德宝瞥一眼春燕，指点着秉坤、吕川、国庆和赶超，不无悔意地说：
3: 捡漏啊，点到为止啊，证明我是有远见的。
4: 秉坤等四人于是想起德宝曾希望与一个落难高干女儿结成良缘的事，当着春燕的面都不便再接着他的话茬往下说了。人们正听得云里雾里，春燕高叫：酒酒，干哥拿酒来。
3: 秉坤默默地递给了春燕一瓶酒，心中感激春燕把由他嫂子引起的敏感话题打断了。不过没想到春燕说道：
4: 每人一瓶，你自己也是。
3: 家里没有那么多成瓶的啤酒，秉坤只好把满满的一塑料桶散装的啤酒拎进屋，而于红、吴倩两个人已经按照春燕的吩咐，大碗小碗杯子瓷缸的摆了一桌子。赶超说道：哎呀，我都饿了，赶紧吃晚饭吧。说着他拎起了塑料桶，往所有的盛器里面倒满了酒。春燕像男人那样用他的老虎牙啃开了瓶盖，泡沫流了一手，他高举着酒瓶朗声地说道：
4: 大家听我说几句，今天聚在这儿的都是什么关系？哥们儿和姐们儿的关系。秉坤又是我什么人呢？干哥。那么他哥周秉义是我什么人呢？当然是我干大哥。所以秉坤的嫂子就是我的干嫂子，干嫂子就不是一般按辈分叫的那种嫂子，要不认干亲不就没什么意义了吗？吴倩、于红，你俩是我姐们儿，所以秉坤的嫂子也是你俩干嫂子。你们这些男的和秉坤什么关系？哥们儿关系。所以秉坤的嫂子也是你们的干嫂子，是我们大家的干嫂子。
3: 哎，等等等等等等，秉坤万没有料到春燕是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眼见大家高兴的都举起了杯和碗，仿佛每个人都有了一位副省长的干亲，以后的社会地位也高级了不少似的。他不得不要做一番必要的声明：哎呀，我嫂子她爸爸到现在还是黑帮呢。有人就把杯子和碗放在桌子上了，目光一齐又望向了春燕。春燕说道：
4: 黑的再变回红的，估计也就一两年的事儿。看来你们都不关心政治，不如我，连我还得装模作样学学社论什么的呢。我听参加学习班的人讨论时说，以后肯定有大批的老干部被陆续解放，大家信我的，没错。反正咱们有了一位是副省长女儿的干嫂子了，谁不许咱们攀这门干亲，谁就是不怀好意。说不定一复出，黑的又变回红的，还当了正的呢。来，干，谁不干谁不给我面子啊。
3: 春燕说完一仰脖子，人嘴对着瓶嘴咕嘟咕嘟地喝下了大半瓶啤酒，只把个秉坤看得目瞪口呆。大家于是乎也纷纷干了起来，一边干一边说着什么祝干嫂子平平安安啊，祝干嫂子他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这样的话。尽管没有人对春燕的话太当真， 但是大家也都异常高兴，这却是真的。大家一块想象一下，也挺好的嘛。于是杯碰杯，碗碰碗，都乐得起大哄。秉坤看出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废话了，就装聋作哑，一转身进入厨房，干脆往桌子上端菜了。
4: 1974年春节的节前供应比1973年好了不少，不是种类多了，副食基本还是那么几类，但每人供应的数量增加了。普通饼干不限量，只要买得起，天天买也可以。有几处自由市场恢复了，人们在那里甚至能买到出口转内销的鱼罐头和只有南方才能见得到的笋罐头。那个初三晚上，这些年轻人几乎可以说山吃海喝了一顿。德宝照例拉了大提琴，春燕照例听得如痴如醉，赶超照例表演了魔术，于红特专业地充当他的助手，他俩还将国庆和吴倩一块催眠了，互相抱着亲嘴儿，亲得啧啧有声，看得唐向阳他们三个小老弟全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秉坤作为主人也被要求打了几段快板儿。将近12点，在几阵小规模的连不成片的爆竹声中，才有人说走，大家意犹未尽地散去，最后只剩下了国庆和赶超两对四人。他俩仍坐在桌旁，而吴倩和于红并肩垂腿坐炕边儿。秉坤奇怪地问，
6: 哎，你们咋还不走啊？想住这儿啊？
4: 赶超反问。
6: 秉坤哥，这德宝没跟你说啥？
4: 秉坤更奇怪了。
6: 说啥？跟我说啥？
4: 国庆小声对赶超说，
6: 哎，情况变了，他让咱俩自己交涉。
4: 德宝和春燕回德宝家去了。德宝走时对国庆和赶超直挤眼睛，而春燕扭头望着吴倩和于红，意味深长的笑。这秉坤是看到了的，却不明白他们暗示什么。秉坤催促说，
6: 哎，有啥话快说呗，啊，你们走了我还得收拾呢。
4: 国庆小声问赶超，
6: 谁说呀咱俩？
4: 赶超说，
6: 你的意思那是由我说呗。行，我说就我说，这种事儿吧，你一说就夹生。秉坤，是这样啊，我们四个一致决定，今天晚上不走了，都住你家了。
4: 秉坤立刻联想到了去年德宝和春燕搞出的那档子事儿，很坚决地说，
6: 啊，不行，你这啥态度啊？
4: 赶超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国庆起身走了过来，对秉坤说，
6: 秉坤，你这么说不太够哥们儿啊。
4: 他又冷着脸对赶超说，
6: 去，我跟秉坤说。
4: 赶超却不闪开，反而推着国庆说，
6: 行，你坐回去，显不着你。我既然说了，我就能摆平。
4: 吴倩也在炕边那儿说，别死乞白咧的求啊，不给面子拉倒，那咱们以后不登门了。于红接言道，
7: 就是，亏咱们还把他嫂子认成了干嫂子，太不理解人了。
4: 秉坤本来是为他俩考虑才坚决说不许，听了他俩的话，呆望着他俩，一时变成了哑巴。
6: 你看啊，把人家也惹得不高兴了吧。我说秉坤，没你这么轴的啊！哎，咱俩出去说啊！走。
4: 赶超一边说着，一边从衣帽钩上取下秉坤的棉衣、帽子、围脖，一股脑的塞到他怀里，同时将他推出了家门。门关上前，秉坤听到了吴倩和于红痴痴的笑声。
3: 第16集。秉坤往厂里猛蹬自行车的时候，才觉出动手来。他很后悔在小院穿棉袄围围脖的时候忽视了手套问题， 当时他想进屋去拿手套，但是明知会动手，还是极不明智地跨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少了一边的把套，他一直拖着没配上，手握在冰冷的裸车把上，不到一分钟就冻得手心手背每一个手指尖都疼起来了。握着有把套那一边的车把呢，那也只是皮包肉的手啊，不揣兜里一会儿坚持不了一两分钟。骑到厂门口，双手都快冻僵了。传达室里黑着灯，当然黑着灯了，把门的也是人，该睡觉也得睡觉嘛。把门的师傅终于被他敲得披着棉袄走了出来，一见是炳坤，没好气地说：炳坤，你干啥？大年初三来厂里干啥？炳坤同样没好气：借一宿呗。未经车间的那间值班小屋，也就是比一张单人床稍微宽一点，好在床上有枕头被褥，看上去很脏，让人不愿意接触，还有一排暖气，这让炳坤很庆幸。他本想合衣而眠，躺下没多一会儿，不得不一次次地坐起来，一件件地脱衣服。门一关上啊，那一排暖气使这狭小的长长的空间热得像桑拿房，他想打开通风窗，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定死了。他想敞着门睡，走廊里的一盏大灯泡的光直射在床上，光着上半身在走廊找了两次才发现开关在哪儿。最后炳坤还是脱得只剩下了一个裤衩，仰躺在很不舒服的被子上。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值班室，门上无窗，关灯之后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就是躺在了砖砌的棺椁之中了。好在一关灯，外面倒显得不怎么黑了。并不是一个月光多么好的冬夜，但是没有窗帘的玻璃窗看上去仍然透进一些淡蓝的夜明，这让炳坤逐渐地平息了下来。他想到了国庆和赶超两个哥们儿急赤白脸的表情和强词夺理的话语，他的气恼少了，谅解多了，甚至哑然失笑了。他想到这两个哥们儿这会儿正特享受地干着的事儿，辗转反侧，更加睡不着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小寡妇郑娟的样子，根本无可避免地出现在了他的头脑之中。自从炳坤第一次见到郑娟，炳坤对谈恋爱找对象便毫无兴趣了，他一心想着与郑娟生活在一起的快乐。但是他又明白，姐姐嫁给了那样一个男人，如果自己娶的再是郑娟这样拖带着一个上不了户口的私生子的小寡妇，那简直等于是要了爸妈的老命了。他将成为周家的罪人，连一向愿意庇护他的哥哥也不会宽恕他了。这种清醒常常让炳坤的思想上备受折磨，痛苦不堪。周炳坤啊，你的心里是不是太不正常了呢？国庆能找到吴倩，赶超能找到于红，德宝和春燕婚后夫唱妇随，显然都挺好的呀，那你哪方面比他们差呀？你口碑不错，你家还有房子，你究竟为啥非要把一个像郑娟那样的小寡妇娶进你周家的门呢？炳坤不止一次的扪心自问，却一次也没有给出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实际上他也根本没有任何足以说服家人同意的理由啊，比他的姐姐更无理由。每一次炳坤都不得不自己向自己供认，他完全是不明所以的被那个小寡妇迷住了。那个女人是周炳坤心里最想要的那种女人。他第一次见到那种女人是从一幅画上，确切地说是从一部作品集的彩色插图上，大概是高尔基的书，其中一篇似乎叫《少女与死神》， 蒋一鸣少年就要死了，依偎在牧羊女的怀里。在作品中，那个女孩虽然是少女，但是插图上看上去却更像是一个少妇，她一边的肩膀裸露在衣服外面，她本人也似乎是一只成熟的弹指可破的桃子的化身。后来姐姐可能发现她经常偷看，于是那本书就失踪了。其实炳坤对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兴趣，配有那种女人插图的那一篇也只不过是马马虎虎地翻看了一下，而迷住他的是彩色的插图本身。当炳坤在郑家的土坯窝里见到衣衫不整的郑娟坐在炕上，他立刻就把郑娟与印象里插图上的那个女人联想到了一起。在他的联想中，现实中的小寡妇郑娟与插图上的女人比光速还快地重叠了。如果郑娟的头发不是黑色的而是金黄色的，那这两个女人就更酷似了。可这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说的，对哥们儿也不能说呀，这多么羞于启齿啊。每次想到郑娟的时候，秉空还会联想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美人》。他的家中隐藏的书中就有契诃夫的小说集，他偶尔读到了《美人》这一篇。那是极短的短篇，也可以说是散文，讲少年契诃夫随着爷爷到乡下去，在一户农民家里见到了主人的女儿小美女玛莎。玛莎并不能使秉坤联想到郑娟，但是契诃夫对爷爷、少年时期的自己以及车夫的描写，却让秉坤觉得那就是对自己心里的揭示啊。他们离开的时候都变得忧郁了，闷闷不乐，仿佛一辈子很难再开心的起来了。爷爷太老了，连娶玛莎为妻的美梦都没资格做一做了，而少年契诃夫年龄太小了，等他到了可以追求玛莎的年龄，恐怕玛莎早已嫁作他人妇了，甚至是几个孩子的妈了。而车夫呢，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了，美好的东西就在眼前活灵活现，却注定将不属于自己，这会让人懊恼不堪的。美好的东西要么属于自己，要么不属于任何人，仅供所有人观赏，要么足够多，起码一半人有机会公平获得。以上三种情况都不至于让心理正常的人生气啊。可是如果美好的东西如灵光偶现，很快就将属于别人，或者根本不由任何原则来决定，还没有理论的地方，这就难免令人忧伤不已了。
4: 在周炳坤想来，自己所面临的事正是这样。如果郑娟最终嫁给了别人，那炳坤的人生就注定忧伤不已，暗淡无光。炳坤见过郑娟两次了，第二次只见了她一眼，一分钟不到的事。去年开春后，瘸子和棉猴考虑到郑娟即将当母亲了，他家那个窝太不像样，决定为他家修修房屋。那种窝又哪里算得上是房屋呢？但修修总比不修好啊。炳坤也多次心生此念，却有心无力，只能想想而已。瘸子和棉猴的决定使炳坤更加相信他俩本质上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也就更加不愿意搞清楚他俩以及他俩的兄弟究竟是干什么的了。炳坤明智地认为，不清楚肯定比知道了要好。除了竭诚帮助郑家以外，炳坤认为他们干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但也肯定不会是多么坏的事，无非是自谋生路的半合法半不合法的事情罢了。他们那种人在哈市从没绝迹过，民间也从不疑虑视他们为坏人。开工那天是星期日，炳坤也从家里带柄铁锨去了。瘸子和棉猴在指挥怎么干，另外四个人分明是雇来的农民。 一个是街道公社办公室主任的男人还到场监察了一会儿，并请瘸子吸了他一支烟。这情形让炳坤大惑不解，他认为应该反过来，办公室主任接不接瘸子递来的烟还未必呢。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那时，炳坤和瘸子、棉猴的关系已非同一般，虽然双方绝不是哥们儿关系。然而那两个人对炳坤已极为信任，炳坤对他们的重托从不含糊，没发生过一次纰漏，他们之间更像是统一战线的关系。尽管在根本上是两路人，但为了帮助郑家走到一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棉猴见到炳坤并没显出高兴的样子，反而心怀敌意似的，以命令的语气让炳坤走，他自己却挺卖劲儿的帮着干这干那。炳坤当然不听他的，结果棉猴嘴里说出了滚字，炳坤火了，差点要和他动手。劝阻了他俩后，瘸子对炳坤说，
6: 其实是为你好嘛，你确实不该跟我俩同时出现在这儿。
4: 炳坤没好气地问，
6: 那你俩怎么就可以啊？我俩这会儿是市民政局的，你是谁啊？所以是为你好。我学雷锋不行啊，民政局的也管不着我呀。脾气还挺大的，除了我俩这会儿谁还管得了你呢？我在替谁家干活，谁家人才管得了我。好，这就简单了。
4: 瘸子说罢进屋，不一会儿和郑娟一块儿出来。郑娟的肚子已经很大，围裙扎在她肚子上像罩着一口锅。她对炳坤说，真的都是为你好，你走吧。
6: 这是你的心里话还是他俩逼你这么说的？
4: 郑娟沉吟了一下，责备道，不是他俩逼我说的，如果你非不走，我就没心思给干活的人做饭了，求你了。于是炳坤扛起仙就走了，头也没回一次。实际上他特想回头多看郑娟一眼。郑娟临产那天，炳坤请假到医院去了，他和瘸子、棉猴坐在产房外的一张长椅上，心情同样不安。瘸子说，
6: 如果要是有人问咱们和他的关系，要统一口径啊，我是他大哥，他是二哥，炳坤你是他丈夫。
4: 果然有人来问，炳坤也果然当了一次丈夫。炳坤心情复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由他来冒充丈夫。瘸子头靠着墙闭着眼睛说，
6: 我俩看起来并不见得就像坏人，可是你的脸看起来呢，却是典型的好人，相由心生嘛。郑娟的命够苦了，下一个丈夫必须得是好人。
4: 瘸子的话炳坤当然爱听，虽然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法，炳坤听了心里甜丝丝的。当护士出来报喜说郑娟生了个大胖小子时，他们三个都发自内心的笑了。棉猴笑着笑着一扭头，还双手捂脸无声地哭了。
3: 正月初四上午9点多钟，炳坤三人和向阳三人按照前天晚上的约定，来到了酱油厂的老领导老太太家的小院前。当年他们第一次到老太太的家里的时候是晚上，来去又都坐着吉普车， 所以这会儿秉坤他们三个人有点难以判断究竟老太太家是哪一栋房子哪一处院子了。吕川的记忆力好，说在他的印象中，老太太的家有四级木台阶，加上接地的水泥台阶，一共是五级。按照这个标志，很快就找到了。因为不知道老太太被调到哪儿去了，无法预约，只能是集体冒昧登门了。这些年轻人都想老太太了。成了生产酱油的小工厂的工人以后，他们似乎是社会的多余人，没有人关注，却有人管束。老太太曾是管他们的人，家长似的管。与别人单纯干部似的管相比，老太太的管反而让这些年轻人们觉得亲切，毕竟还有点像家长嘛。老太太在家，站在她家小院里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告诉他们的。这个男人还告诉他们，老太太的老伴儿，也就是军工学院的副院长老马同志，不久就将官复原职了。不巧的是，老太太家宾客盈门，他们来的不是时候，这一点无需别人告诉，他们看出来了。院外停着三辆小轿车呢嘛，即将官复原职，宾客盈门很正常。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不走，希望老太太出门送客的时候能见上老太太一面。老太太家里有喜事，他们也都高兴。秉坤三个见过这两个男人，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见过老太太毫不客气地训斥那两个男人。他们两个人先认出了秉坤他们，官儿比较大的那个居然说秉坤他们三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那个人的身份都不够级别进屋子，这时秉坤他们三个有了一丝的快感。对方有点幸灾乐祸地搭讪着，他在你们那儿惹出麻烦了吧？吕川说道。

0: 去恨意和不满。妈的，费这么大劲儿一个个打倒了，又一个个扶老太爷似的扶起来，这不是耍造反派玩吗？终于有一位客人出来了，送客的不是老太太，而是怀姐。
1: 哟，你们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0: 怀姐看到了炳坤他们，先是一愣，然后就进了屋。不一会儿，老太太出来了。老太太披着老马同志的军大衣，站在台阶上笑着说道：
2: 都想我了吧？
0: 军大衣太长，都快到她的脚脖子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老太太看起来是春风满面。炳坤他们一个个笑着点着头：
1: 来来来，都进来。
0: 他们进了小院之后，老太太对那两个男人说道：
1: 你们回避一下，我跟他们说的话不愿被你们二位听到。
0: 那二位就互相的看了看，意思是我们都已经在屋外了，还能往哪儿回避啊？老太太又说：
1: 造反派也要听党的话，我是老党员，你俩都不是，又在我家院子里，所以得听我的，乖点啊。
0: 德宝就开了小院的门，朝那二位摆了一下下巴。那二位落寞地走出了小院，老太太在台阶上坐下了，炳坤和德宝他们一横排站在了老太太的面前。老太太说道：
1: 不是我非得挤得他们两句不可，是真不愿意让他们听到，内外有别，是不是？
0: 老太太一一询问他们的情况，包括互相之间的团结，谈对象了没有，父母的身体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心等等，都问遍了，她才告诉这些年轻人自己调到江北的制糖厂去了。
1: 那不是离市里远吗？肯定因为有人讨厌我呀，把我弄到离他们远的地方，他们耳根子清净了，总有人向他们打我的小报告，估计他们也挺烦。不过问吧，怕让别人有了整他们的把柄；认真过问吧，心里又都清楚我对党那是多么的忠诚，越上纲上线越离谱。何况他们拿我也实在没辙，又臭又硬的，跟我较劲儿，那是多低层次的政治表现呢。
0: 老太太似乎很享受自己说的这些话，说到后来把自己都给说笑了。
1: 老太太说她经常寻思，文革伊始自己就被从法院系统扫地出门，一扫着扫到了酱油厂，扪心自问，人缘再差，那也多少总会有几个想自己的人呐。现在炳坤他们来了，证明他那么寻思有道理，他很高兴，因为不方便到屋里，请他们原谅。他说他们来的很是时候，工作过的单位有这么多青年来看他，太能向屋里的重要客人们证明他在基层工作的怎么样了。他说他在制糖厂不是领导班子成员，而是车间卫生管理员了，让他们不必牵挂他。厂虽然在江北，但有班车，无非每天要起得更早点。老太太接着说，厂里的工人们每天7点来钟就站马路边等班车，我为什么就不能？只要还是共产党的天下，那就没人敢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只要还有工作的权利，我就不会闷出病来。他说自己在酱油厂时一直希望能做成3件事，第一是改造和更新设备，提高产量，减轻一些工种的劳动强度；第二是为一些居住情况特别差的职工，特别是老职工，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第三是为职工们，特别是青年职工们，开办夜校。3个心愿一无所成，他走时内心里是带着很大遗憾的。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
1: 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实现。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7集。
4: 老太太又跟炳坤他们谈到了沈一冰，他坦率承认沈一冰是由他塞到厂里的，希望他们千万都不要唱反调，让沈一冰能顺顺利利地上大学。唐向阳吞吞吐吐地问，如果真的实行计票式推荐，那他们是不是也都要投沈一冰一票啊？老太太想了想说，到时候具体怎么做他也不清楚，至于投票，如果真那么实行，他们不必勉强自己，弃权可以，投反对票也行，反正多他们那几票显不出多了多少，少他们那几票也显不出少了多少，主要是别公开唱反调，一有人带头公开唱反调，恐怕原本很顺利的事可能生变。老太太的话有请求的意味。怀姐捧着一个纸箱子出来了，里边是每袋一斤的绵白糖、砂糖和红糖，老太太说是制糖厂发的春节福利，厂里有人暗中讨好她，她多分到了几袋，她一袋也不留，全给他们。炳坤把箱子接了过来，老太太站了起来，会见结束。回去的路上，炳坤他们停下自行车把糖分了。吕川说，
5: 真想不到啊，沈一冰的事儿跟老太太还扯上关系了。
4: 向阳问他，
5: 那你打算怎么办？你是投他的票呢还是不投啊？既然老太太都那么说了，那我就投反对票吧。
4: 向阳接着说，
5: 那我也投反对票。
4: 德宝说，
5: 哎，人家老太太都说了可以投弃权，投反对也行，那咱们干嘛不由着性子来啊？咱们都他娘的投反对票。
4: 龚斌往进步的小本子上写了几行字后，他俩也点头。炳坤却说，
5: 不好，绝对不好。
4: 大家的目光一齐看向他。
5: 一离开老太太那儿吧，我心里就开始琢磨这事儿。这眼里藏不住沙子的人啊，都能从无记名投票中看出事儿来。如果看出来呢，就会忍不住发议论吧。另外啊，就有一些人专爱传那种议论，最后议论纷纷就不好了。吕川、向阳，你们俩，你们与上大学的事儿有关，投反对票对你俩不好，自己把自己搞到风口浪尖上了。要是投同意票太虚伪呢，那就投弃权票吧。我和德宝，我俩投反对票。尽管老太太是出于对厂里的好心，但这事儿肯定是不正之风，那就得有人体现出反对的态度。龚斌和进步呢，你俩随大溜吧。这么样啊，咱们六个的表现是不一致的，眼睛长了钩子的人说不出咱们啥来。
4: 大家互相看了看，都点头。
5: 那我可就有权多拿一袋了啊。
4: 纸箱子里总共7袋糖，炳坤拿出了2袋红糖，剩下的正好每人一袋。德宝下手快，最后一袋红糖归了他。红糖生产时少2道工序，价格便宜，因为价格便宜反而生产的少，自然稀罕，并且北方人相信红糖养胃补血的功效是白糖所不及的。德宝奇怪了，问炳坤，
5: 春燕说她怀孕了，所以我才拿红糖，你干啥也先下手拿2包红糖啊？给哥们一包。
4: 炳坤不给，德宝便抢，炳坤挣脱他跑远了，边跑边说他姐生小孩后身体一直不好，他要给他姐寄去，刚怀孕的应该让着已经生了孩子的。听他这么一说， 德宝也就作罢。
5: 秉坤回到家里，母亲见他带回了两袋红糖，很高兴，让他尽快给姐姐寄去。秉坤告诉母亲，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母亲还告诉他，春燕妈要让他陪着到春燕的姨家去住几天。春燕的姨家呢，在郊区农村，要去最多也就住个四五天。如果秉坤不愿意让妈离开家，他就把不去的话说死了。秉坤特别支持母亲去春燕的姨家住。他说母亲一年到头又照顾他，又忙街道上的工作，很辛苦。到郊区农村住几天，可以换换心情，完全必要，并且想住几天就住几天。家里有不少现成吃的东西，热热就行。自己都这么大的人了，难道因为母亲不在家，还就吃不上饭了吗？母亲感慨地说了一句，
4: 我小儿子真是长大成人了。
5: 下午，一辆马车就把母亲和春燕他妈还有他姨都接走了。母亲前脚走，秉坤后脚也出了家门。他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拖拉机制造厂的职工俱乐部。春节期间，俱乐部从早到晚放电影，除了样板戏电影，还贴出了几部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的电影广告。前三天放样板戏电影，以表重视，初四开始放外国电影，几乎场场爆满。他估计郑娟的母亲会在那儿卖冰棍和糖葫芦。果然，他见到了郑娟妈、郑娟的弟弟郑光明和妈妈在一起。检票的工作人员的心很善良，他不忍看着一个老妇人和一个盲少年在外面挨冻，允许母子俩进了门待在前厅里。前厅有暖气，郑娟妈守着冰棍箱靠着暖气那儿站着，而郑光明站在放映厅的门旁，聚精会神地听电影的话外音。郑娟的妈妈其实并没有多老，也就是六十三四岁，但是看上去确实很老，仿佛七十多岁的样子。在共乐区这一片，像郑娟妈这样的人太多了。底层人家的穷愁日子，像专吸人血的妖精啊。他专吸那些人家父母的血，并且与岁月争着吸，而且一边吸一边觊觎着他们的儿女。当儿女们也可以被吸血的时候，这才放过父母。可那个时候父母们已行将就木了。秉坤每次见到郑娟的妈妈，心里都会有一种下次还能不能再见到的疑虑。等到下次又见到了，秉坤则有一种人可真能撑着活着的想法。他们两个已经很熟了，秉坤除了每个月交给郑娟妈妈35块钱，还在路上经常碰到她。每次见到郑妈妈，秉坤都要下了自行车跟她说几句话。他觉得如同两个地下党的联络员，他对郑妈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冬天格外寒冷的日子，秉坤很希望郑娟妈妈没有推着小车出门。在夏秋雨大的时节，秉坤还会担心郑妈妈无处避雨。
4: 去年11月，秉坤与瘸子和棉猴接头时，棉猴问瘸子，
5: 大哥，郑娟有小孩了，咱们是不是每月再加10块钱？
4: 瘸子说，
5: 按一家四口算呢，给他们的生活费并不是本市最低的了，要是省着点用，郑娟妈妈不用卖冰棍也够。我看是那个老太太啊，非要把自己搞得可怜兮兮的。
4: 棉猴又说，
5: 养大一个小孩很费钱的。
4: 瘸子沉默不语。那时秉坤想说，我愿意出10块钱，但他没说出口。如果每月32块钱的工资少了10块钱，他没法向母亲解释。瘸子有点违心地说，
5: 要加呢也不必加10块，先加5块吧。哎，这不是钱的问题啊，是弟兄们会怎么想的问题。
4: 直到那天，秉坤也不清楚他说的弟兄们 究竟是些什么人。从去年12月起，由他转交的钱多了5块。郑娟妈见了他，像每次一样，笑呵呵地掀开冰棍箱，要往外拿冰棍。以往炳坤总是制止他，这次没有。他觉得心里有火，很需要吃根冰棍压一压。接冰棍时，郑娟妈说：“奶油的。”炳坤问他卖得怎么样，他说卖了不少。散场后，有许多人会买根冰棍或糖葫芦带出去。下场开演前，他会在外面卖一阵儿，不少等着入场的人也买。听郑娟妈妈说卖得好，炳坤也高兴。那只奶油冰棍似乎起到了某种作用，炳坤鼓起勇气问：“
5: 要是我想去看看郑娟，主要是看看她和孩子，您觉得郑娟会愿意吗？”
4: 听了炳坤的话，郑妈妈注视着他，脸上忽然散发出一种慈祥之光。他轻轻叹了口气，责怪地说：“唉，你这孩子呀，怎么直到今天才问这种话呢？他就盼着你能跟我说这种话呢。我也是。”“
5: 我也是。”
4: 炳坤闻声转身，见光明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旁了。那盲少年听觉异常灵敏，让炳坤大为惊奇。炳坤问：“
5: 电影有意思吗？”“有意思，我真想看见啊。”“
4: 你别跟他说话了，他要去咱家看你姐呢。”“
5: 我也真想看看你。”
4: 光明说完这句话，又走到放映厅门那儿去了。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5: 由于内心分外的高兴，炳坤走到了半路，才想到没有带上那两袋红糖，便又折回家去了。他终于站在了郑娟的面前，眼神发直，呆呆地看着他，如同第一次见到书中的彩色插图那样。不过此刻不再是偷看，而是放大了的，活的。郑家的屋子经过维修以后，变得有点像个家了，还是窝的形状，却已经不再是胡同里最不堪的一处。窗口比较方正，有窗台了，窗台上还摆着绿莹莹的萝卜花和菜心花以及蒜苗，都泡在碗里。北方的百姓人家不可能在屋里养得了什么花的，将大红萝卜长缨的那一部分切下一片，或者是白菜心用水养起来，看它们一天天生长，那就等于养花了。而这些东西也确实能开出小黄花和小白花，如果能在春节开花的话，会被认为是好兆头。郑家的四壁也比较平直了，并且刷白了，贴了一张喜鹊灯制的年画，炕上还糊了花炕纸，比炕席美观干净。然而这一切变化似乎全不被炳坤看在眼里，他的眼中只有偏腿坐在炕上的郑娟和郑娟身边的孩子。炳坤敲了敲门，郑娟在屋里说道：“
6: 进来。”
5: 炳坤就进去了，四目相对。于是炳坤的眼里除了炕上的郑娟和孩子，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像昨天夜里躺在未经车间棺椁般的值班室里所想象的那样，四周变黑了，连孩子也在半黑半明之间，那个小寡妇却处在光明中，像是自身在发光一般。
4: 那小寡妇当然是穿衣服的，并且穿的是只有春节才舍得一穿的衣服，上身是一件贴身束腰红底紫花的小薄袄，花是大朵的，左襟一朵右襟一朵，并有大片的墨绿的叶子。那种小袄只能在暖和的家里穿，出门时外边再穿上厚袄或大衣。有了孩子，他家烧得挺暖和。他仍然没穿外裤，仅穿一条紫色线裤，使他的腿型看上去肥瘦匀称又修长。郑娟没穿袜子，秀美的双足被紫色线裤和蓝底色的花炕纸衬得特别白。在炳坤看来，炕上的郑娟如同花中之王，最大最美艳的一朵。郑娟仍留着长辫子，绕过肩搭在胸前，显然她的身材在生育后恢复得很好。炳坤进门之前，他哼着什么歌，炳坤一出现，他略微愣了一下，并没显出特别惊讶的样子，似乎炳坤的到来是意料之中的事，却没想到他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郑娟微笑着说，
6: 是你呀，我还以为是收电费的，正觉得奇怪，哪有春节期间收电费的呢？
4: 炳坤呆呆地看定他，说不出话。他又说，
6: 过来看看我儿子吧。
4: 炳坤默默走过去，与他同时俯身看那甜睡中的婴儿。婴儿脸上的皱纹已完全舒展开了，但那也好看不到哪儿去。郑娟问，
6: 漂亮吗？
5: 漂亮。
4: 炳坤终于开口说话，嗓子发干，声音沙哑。二人都抬起头时，炳坤又呆呆地看定郑娟，并且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儿，雪花膏与香皂味混合的一种香味儿。北方女人冬季里要往脸上、手上擦雪花膏，与爱不爱美没什么关系，不擦，她们的脸和手会干得极不舒服。他们两个人的脸那会儿离得太近，近得彼此都能从对方的眸子里看到自己缩小了的影像。他们的眸子那时都晶亮晶亮的。郑娟并没有想朝后躲的意思，炳坤也没有想对他怎么样的意思，只是呆呆地看定他。
5: 两个人就这样脸对脸地互相看了一会儿，郑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垂下了目光说道，
6: 我给你倒杯水啊。
5: 当炳坤靠着墙坐在炕边的一端，要求自己的心情尽量地平静下来的时候，郑娟把一杯茶水放在了靠近他的木炕沿上，自己贴着火墙，背着双手，站在炳坤的身旁，侧着脸对炳坤说道，
6: 前几年即使发了茶叶票也从没买过，我到黑市上都给换成粮票了，要不就卖了，也卖不了多少钱，最多一块钱，就为了那一块钱，我宁肯在黑市上转悠两三个小时。
5: 炳坤喝了一口茶，觉得嗓子不那么干了，这才看着桌子说道，我还带了两斤红糖呢。郑娟朝桌子上看了一眼，低头说道，
6: 你一进来我就看到你手里拎着了，有钱也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你倒舍得给我们。
5: 我愿意。炳坤的心跳得不那么快了，两个人就低着头，你一句我一句的小声说话。
6: 要不留下一袋，你再带走一袋吧。
5: 不，
6: 今天怎么忽然就来了呢？
5: 我早就想来了，我一直想来，怕你不欢迎，我去拖拉机场俱乐部找过你妈，她说你愿意我来。
6: 今天外边挺冷的，我妈和我弟他们在那儿挨冻了吧？
5: 没有，他们在门里面呢。你妈说卖了不少，挺高兴的。你弟还听电影来着。
6: 哦，这我就放心了。一想到这么冷的天，自己的妈和弟弟在外边挨冻，我心里就难受。我刚才哼歌，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心里难受。我能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呢？
5: 我听见了，你的声音真好听。
6: 我弟可喜欢听电影了，自从跟我妈去了一次，以后总想去。
5: 你真的愿意我来吗？
6: 愿意，真的愿意。你是好人，好人应该受到好对待。一年多了，不是你每个月把钱交给我妈，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那时候想死的心都有了。前两次你见到我，我对你态度不好，我向你认错啊。
5: 第二次你对我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6: 可也不能说好。你是我们一家三口的贵人，主要是我的贵人，我应该对你特别好才行。
5: 我不是，他俩才是。
6: 他俩每个月给我们钱，替我们修房子，那是有原因的。我也开始感激他俩了。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他俩不那么做，其实也就不做了。他俩也是不坏的人，起码我这么看他俩。你是好人呐，你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5: 我不知道。
6: 你知道的。
5: 秉坤又抬头看了看郑娟，赌气似的说，我不知道。郑娟也侧脸看着秉坤，眼中柔情似水。
6: 你明明知道，别不好意思承认。
5: 秉坤经不住郑娟以这种诱惑力无穷的目光看着自己，他低下了头。
6: 你处对象了吗？
5: 秉坤摇了摇头。
6: 我猜也是，不止一次想过女人吧？
5: 我不知道。
6: 又说不知道，自己想没想过还能不知道？
5: 那就……秉坤猛地一抬头，似乎生气地说，那就知道。郑娟妩媚地笑了。只要郑娟笑，无论是不露齿的微笑还是绽唇的一笑，模样必定是妩媚的。这个女人确实是让男人们无法不着迷的。第十八集，郑娟妩媚地笑了。这个女人确实是让男人们无法不着迷的。郑娟勉励地说道，
6: 咱俩都往实了说就对了，要不互相别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你想的女人是什么样的？
5: 就你这样的。秉坤几乎是恶狠狠地说了，也不是你这样的另外的女人，根本就是你。一年多来我老想一个女人，那就是你。现在你明白了吧？我才不是你的什么贵人呢，我也不像你以为的是个好人。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让我老在心里想着你，我用什么办法也忘不掉。郑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她语调轻柔地说道，
6: 你又哪里知道，其实我也经常想你呀。老话说 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起先我对你没这样，后来就开始这样了。那种想的滋味太折磨人了，是不是？这没什么值得害臊的，互相都承认了，比闷在心里边好受多了，是不是？
5: 秉坤的心里委屈得一塌糊涂，也因为那委屈，终于对郑娟决堤而泄。他还得到了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喜悦。秉坤流泪了，他大声地回答：“是。”郑娟缓缓地抬起头，脸上也有了泪水。她向秉坤伸出了手臂：“
6: 搂搂我。”
5: 秉坤像被火炕电着了似的，立刻弹跳而起，还没来得及抱住郑娟，反而被郑娟一下子抱住了。郑娟的嘴唇狂热地亲在了秉坤的脸上，同时不停地喃喃地说道：“
6: 我的贵人，我的好人，我的恩人，我要把我的身子给你。”
5: 后来他俩谁都不记得是谁插上门了，也不记得究竟是秉坤把郑娟抱到了炕上，还是郑娟把秉坤拽倒在炕上了。当他们都仰躺着平定了喘息以后，郑娟忽然失声笑了。秉坤奇怪地向郑娟侧过脸去，郑娟说道：“
6: 都忘了拉上窗帘了。”
5: 秉坤起身想去把窗帘拉上，郑娟说：“
6: 不用了。”
5: 然后郑娟伏在秉坤的身上凝视着他问道：“
6: 你好吗？
5: 你呢？”郑娟红了脸，微微一笑：“
6: 挺好的。”
5: 但是秉坤看出来了，郑娟脸红并不是由于害臊，而是由于说谎。他说挺好的，差不多也就是不怎么好，或没我想的那么好的意思。实际上秉坤也没有感到有多么的好，反正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好。他刚才的表现非常的笨拙，完全不知所措，如果不是郑娟的引导，他甚至不晓得自己究竟该怎么办。当时的他又紧张又心急，如同一个想要几口吃下一块烫嘴的嫩豆腐的人。除了一连串手忙脚乱的动作，秉坤对于已经结束了的事情甚至都没有留下什么美妙的回味。如果说他终究也享受了什么，反而是紧张过后的全身松弛，还有心急过后心跳平稳的这种感觉。他羞愧地侧转了脸。郑娟用长辫梢轻轻地扶着他的脸颊说：“
6: 你刚才有一会儿浑身发抖，是因为心里害怕吗？”“
5: 有点。”“
6: 你呀，别考虑那么多啊，我绝不会粘上你的。我怎么会那样呢？对任何一个男人我都不会，更别说对你了。你如果想我了，就给我妈送个纸条，写上你哪天什么时候来，我就会一心一意在家等你。反正我妈不认识字，我弟是瞎子，随便你写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就是他们知道了咱俩之间的事儿，那也没什么，他们不会嫌弃我的，更不会认为你是坏人。我觉得大概我妈和我弟也都希望我能替他们报答你。除了像刚才那么报答你，我还能怎么报答你呢？如果你有对象了，那你就千万不要再来了。如果你结婚了，那你就必须把我忘掉。今天咱们就这么说定了，行不行？”
5: 秉坤又正脸看着郑娟的脸，平静地说：“那如果是你想我了呢？”郑娟苦笑了一下：“
6: 别管我，你一替我想，那可不就考虑的多了呗。我想你，我能忍，反正肯定比你能忍。再说了，我有了儿子，一个女人有了儿子，那就会和没有儿子的时候不一样了，明白吗？
5: 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考虑，我不愿再让自己想你想得很苦了，也不想让你想我想的苦。只是刚才我对不起你，让你失望了吧。炳坤说完又侧转了脸，因为羞愧脸红到了脖子。
6: 是这样啊。
5: 郑娟开心地笑了，然后她给了炳坤一次深吻。
6: 毛头小伙子的第一次差不多全像你刚才那样，许多女人都知道这一点的。刚才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我给你及格。别这么不开心，也笑一下嘛。
5: 炳坤这才勉强地笑了一下。第二天，周炳坤又到拖拉机厂俱乐部去了。他揣在怀里的不是纸条，是一封封了口的信。他没把信封交给郑娟妈，他怕她丢了，而是交给了郑娟的弟弟，他认为这样更稳妥。昨天刚见着了，今天又要求捎一封信，自己也觉得未免令人费解，所以炳坤决定对这个瞎少年实话实说。他牵着光明的手把他带到一旁，坦率地问光明，你愿意我跟你姐好不？光明那双白痴一般的眼睛看着炳坤，似乎没听明白他的话。迷信的人如果对视着那样一双眼睛说谎，心中是会忐忑的。炳坤又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将来我和你姐做夫妻，你高兴吗？瞎眼少年立刻点头。所以我和你姐，我们需要一个小联络员，有事捎个话，转封信啥的，你能当我们的小联络员吗？
7: 嗯。
5: 瞎少年又点了一下头。于是炳坤放心地把信交给了光明。
4: 晚上九点多钟，郑娟来到了周家。炳坤写给他的根本不是一封信，只不过是地址指引图。原本是想写封信的，但满腹的话却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他很后悔，连自己晚上渴望见到郑娟这么一句关键的话都没写上，怕郑娟因而不甚明白，以为只不过是要让他知道炳坤家住在哪儿。郑娟是聪明的女人，她猜到了炳坤的意图。炳坤问她好找不好找，郑娟说怕真进错了门，白天已经探过一次路了，嗔怪炳坤起码应该写个想字，那他一看就更明白，不必费心思了。是在自己家里，炳坤心里安定多了。他搂抱住郑娟说下一次一定写上，当然也替自己辩解了几句，说当时要写的话太多，千言万语反而不知该从哪一句写了，就想当面说给他听。郑娟笑了，
6: 那现在就把你那千言万语说给我听吧。
4: 炳坤也笑了，红了脸说
5: 那太耽误时间了。
4: 郑娟告诉炳坤，正巧这一段日子是她的安全期，炳坤大可不必担心她怀孕不怀孕的问题，而这也正是炳坤的顾虑，于是再无任何心理障碍，放心大胆起来。郑娟是好老师，炳坤也是好学生，二人渐入佳境。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 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又一番政治风云，以便某些最顶层的人物实现他们的目的。而在最底层，两个卑微的青年因为实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快乐如天使，满心间充盈着喜悦，也充盈着感激，却都不知道最该感激何方神明，于是便将所有的感激都表达给了对方，而那是不需要语言的。在当年，像他们这些底层青年也只能祈求这么一种幸福降临。
5: 过后郑娟离开了周家，秉坤一直把她送到看得见郑娟家的地方。那个时候周秉坤已经知道了郑娟一家三口不被外人所知的关系真相了。郑娟是他的母亲捡的女儿，那个瞎子弟弟也是母亲捡的。母亲把他弟弟抱回家的时候，郑娟已经十几岁了，这种事情骗不了他了。他曾经问过母亲，
6: 这小弟明明是个小瞎子，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捡回家里来呢？
5: 母亲说，
7: 别说捡，不管什么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捡，但人就是不能捡人。凡说谁捡谁的人，都是不拿别人当人的，是有罪过的。记住，这小弟是神赐给咱们的，说不定他自己就是神，装成瞎了的样子，看咱们以后怎么对待他。如果咱们对他好，那神也会对咱们好。可如果别人偏说他是咱们捡的呢？
8: 别人爱怎么说由他们说去，只要咱们母女俩一口咬定他是妈生的，他以后就不会信别人的话，只信咱俩的话。
6: 那等他长大了问姐，咱俩怎么没有爸爸呢？我该怎么对他说呀？
8: 嗨，你爸爸就是他爸爸嘛，告诉他你爸爸是卖糖人的，得病死的就是了。
6: 可你以前说我爸是弹棉花的。
8: 哎呦，我不是老了吗？说话经常颠三倒四的。以后你对你弟是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说，只要咱俩别说差了就行。
5: 后来郑娟每一天都见证了母亲又要卖冰棍挣钱，又要屎一把尿一把的把弟弟拉扯大，是多么的不容易。尽管母亲也常常训弟弟说这个小瞎子太让他操心了，当弟弟会说话的时候，他就告诉弟弟爸爸是卖糖人的。依他想来，卖糖人的爸爸应该比弹棉花的爸爸更爱儿女吧。再后来郑娟就充当起他弟弟的小母亲来。再后来他的母亲大病过一场，没钱治，躺在家听天由命硬挺着。有一天夜里，母亲自以为挺不过去了，紧紧地攥着郑娟的手，告诉郑娟连他这个女儿也是捡的。郑娟听完嚎啕大哭着说，
6: 不是，就不是，我是神赐给你的。
5: 郑娟的哭声把弟弟也给惊醒了，弟弟也跟着哭了起来，姐弟俩抱着哭成一团，而母亲却没有滴一滴眼泪，只是要求郑娟保证，如果他们姐弟俩没了妈，日子再穷再丑也不许他抛弃弟弟，一定要和弟弟相依为命。
4: 在手牵手走往郑娟家的那个寒冷又漆黑的深夜， 郑娟娓娓道来，告诉了秉坤以上的真相。他说母亲挺过那一场大病后懊悔了，怕他们母女俩的关系从此结束。郑娟说才不会的，相反她更爱护她弟弟，也更心疼妈妈了。她说妈并不信佛，也不信什么洋教，家里从没有任何与信仰有关的东西，她当然不信什么神赐的说法，也当然不信她弟弟是什么神明的化身，但有时候却难免会觉得兴许他妈才是什么神明的化身，要不他们的妈妈为什么样子那么丑，而心地又那么好呢？妈即使在外边看到了只小野猫或小野狗，都会颠颠地跑回家拿些吃的东西给他们。听郑娟平静地讲着，周秉坤的心一阵阵发抖。此前他听自己的母亲和邻家女人们聊过同类的事，不是第一次听说，但那样的事发生在郑家三口之间，而自己又恰恰和他们一家三口发生了如此异乎寻常的关系，这一事实太让他惊骇了。是的，是惊骇而不是惊讶。他由于惊骇而内心发抖，以至于全身也发抖起来。他把郑娟的手握得很紧很紧，为的是不使她感觉到自己在发抖。秉坤并没问他，是郑娟主动说的。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他俩好得无以复加之后，在护送郑娟回家的路上，郑娟居然主动而平静地告诉他这些真相。秉坤认为他不主动说也是可以的，也大可不必说。
5: 然而郑娟接下来告诉秉坤的真相却乎令他受到震撼了。他告诉秉坤，他的儿子并不是涂志强的种，而是棉猴的。尽管郑娟已经生下了棉猴的种，但是她和秉坤一样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姓名。

0: 出手凶狠极了，正所谓不好惹的怕不要命的，结果涂志强以寡胜多。而那件事情并不是一场戏，涂志强是真的见义勇为。后来他跟涂志强好了以后，慢慢地发觉出涂志强有点不对劲儿。他后来终于清楚了，原来涂志强对女人不怎么有兴趣，也不是完全没有，是兴趣不大。涂志强的兴趣更多的是在男人身上，而瘸子也是如此。瘸子依恋涂志强，就像古代的佳人依恋他的如意郎君一样。郑娟告诉秉坤，开始上山下乡之后，他也一度想偷偷的下乡，为了摆脱涂志强，也有几分是为了摆脱这么一个家。可是在去报名的半路上，郑娟的想法改变了，他怎么也不忍心离开那么一个妈和那么一个弟弟啊。他觉得有他在，家再不像个家，日子再不像个日子，妈妈和弟弟的心里好歹还有一种依靠吧。郑娟说她后悔当时没有下乡了，正是在那以后，棉猴奸污了她，仅仅就一次就让她怀了孕。当然棉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自己剁掉了一截中指。他说涂志强是知道的，所以常酗酒，如果不是因为酗酒，可能也就成不了杀人犯。
1: 在已经看得到他家的地方，郑娟站住了，请求道：再抱抱我。确乎是请求的声音，毫无撒娇的意味。秉坤并没有被震撼到木然的程度，头脑反而十分清醒，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必须的。秉坤搂住了他，尽量做得温柔，然而心里已几无温柔可言。那时刻他满心都是迷惘，像一个走进了客栈的旅人，在极重义的客房安歇了一夜，清早醒来却发现哪儿都不对劲儿，虽不是黑店，但继续住下去肯定麻烦缠身，还有几分光火。秉坤认为郑娟完全没必要把那些其实他不知道为好的事一股脑和盘托出，彻底败坏了秉坤的心情。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欢迎收听王海玲长篇小说成长。
4: 近段时间，空军连续发生了霸气事故整喉，原因呢有四个：技术基础差、思想麻痹、处理特情能力弱、指挥员指挥有问题。有的人一出问题就找客观原因，什么天气突然变化了，什么遇到了鸟群了，借口。完全杜绝飞行事故，这是很难实现的美好愿望，但是减少事故发生的次数程度中不中啊？同样都是一号机长，有相当的差距。有的人平时还行，正常着陆啊、飞行啊没有问题，一遇到重要的复杂的任务，我就不敢放你出去。为什么呢？你那个习惯不好啊，不标准不规范啊。
2: 团长讲完，参谋长对上周飞行训练进行讲评，点名表扬了鹏飞。下队以来，学员中鹏飞受表扬最多，刻苦认真那是必须的。鹏飞的优势是对飞行有感觉，这就像唱歌的有乐感，游泳的有水感，飞行也需要天赋。用特级飞行员老刘的话来说，这孩子上机一摸杆，我就知道他是这块料。受夸奖，鹏飞当然高兴，但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能走到今天的十二个学员，哪个不是万里挑一的人家呢？
4: 临下课的时候，政委来了，他笑呵呵地走到教室前。政治处说，我们团出现了一位雷锋同志。啊，雷锋同志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好事不声张。结果呢，让人家记者同志找上门来了，啊，搞得我们很被动。以后要注意啊，及时汇报。下午我们这个记者呢就要到我们团来，专门采访咱们这位雷锋同志。
2: 教室骚动，全体飞行员前后左右转着脖子找这位雷锋同志，包括鹏飞。这时候政委叫道：
4: 鹏飞。
2: 鹏飞应声起立。政委说：
4: 这个同志啊，就是我团学员鹏飞。鹏飞啊，记者来了以后，你要跟人家好好说啊，人家问到的你要详细说，没问到的呢也要认真回答，要主动说啊。
2: 鹏飞一头雾水。
4: 我 说什么？
2: 政委的脸上掠过了不耐。
4: 鹏飞，做好事不声张这是对的，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这就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啊，关乎到集体荣誉了，你做做准备，好好跟记者谈啊。
2: 鹏飞这时听出了政委的不满，有点急。
4: 政委，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是不是搞错了？
2: 这下子政委也疑惑了，扭脸就问随行的干事：
4: 是不是搞错了？
2: 干事肯定地回答说：没错，人家说得清清楚楚，就是鹏飞，相貌特征一杠两星，说得清清楚楚。
4: 他是谁啊？
2: 干事说是江氏日报的记者安叶。鹏飞这时恍然大悟。鹏飞这次探家在火车站认识的安叶，安叶下去采访，当时他在候车大厅等车，安叶拖着个箱子来到面前，请鹏飞代为看管。报社编辑呼安叶速回电话，他的一篇稿子提前下了印厂，领导让最后核实真实性。回电话只能去火车站对面的邮局，得横穿一条马路，想不误车唯有跑去跑回， 这就涉及到行李的问题。安叶将候车大厅巡视一遍，他锁定了这个青年空军军官。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想看一下对方的证件，直说肯定是唐突。先拿出自己的证件，请对方过目。记者证上照片、文字、钢印一应俱全。在这种明显的提示和诱导下，彭飞出示了自己的军官证。出示了以后，彭飞才想，嘿，凭什么呀？是他求我，又不是我求他。没想到更过分的事情还在后头。安叶这一去就是40分钟，彭飞守着他的箱子，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所乘车次的检票口开始检票，检完票拉上了停止检票的铁链。彭飞只好补了2个小时后一趟车的车票，只补到站票，而且还是自费，对方绝口不提该付他钱的事儿。一张票24块钱，大约是彭飞月收入的1/10，损失不小也不算大，可是呀，窝囊。挤在车厢人堆里倒换着酸胀的两脚，彭飞拷问自己，究竟是什么让你遭受此番肉体、精神、金钱、时间的多重损失，当了冤大头？学雷锋做好事吗？胡扯，骗人可以，别骗自己。彭飞最终不得不承认，令他在猝不及防中蒙头蒙脑一步步就范的大概原因就是对方是一个年轻好看的异性。确认了这点，彭飞对自己很是鄙夷，胡讲四没怎么说的，这就是你以貌取人的后果，于是将这件事儿抛到了脑后。
4: 团部小会议室，彭飞在那儿等着，安叶能来找他，他没想到，找来干什么也想不出。等吧，从一开始他就被动，到现在还被动。门开了，政委带着干事亲自把安叶送了来。团里很重视宣传这块的工作，每年都有见报的任务，有当地大报的记者找上门来报道，这是好事儿。团长干事走了，安叶第一件事就是掏钱包付彭飞的火车票钱，同时解释当时没有给他钱的原因，因为要采访的地方是山区，安叶担心身上的钱不够。
2: 这时彭飞的脸发起烧来，为自己曾经的小肚鸡肠不加思索一摆手，
4: 算了。
2: 为什么呀？
4: 彭飞张口结舌，安叶就笑起来，打开钱包说，
2: 说吧，多少钱？
4: 没多少。彭飞有点恼了，安叶这才收起笑，郑重地说他来的第二件事，他要把这件事写成稿子见报，要对彭飞进行采访。可没想到彭飞一口拒绝，而且没有丝毫的油抱琵琶半遮面的成分，这点判断力安叶有，但他不解，明明是好事，对彭飞好，对部队好，他通过报社跑军事口的同事跟飞行团联系找到彭飞的时候，团里主动提出给报道一下，可彭飞却回答说，我是学员，现在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的训练，我不想刚下部队就整出这么多跟训练无关的事，我不想出这虚头巴脑的风头。
2: 安叶霎时惭愧，为自己低估了彭飞，或者说高估了自己。之前接触彭飞，他的每步反应基本上没出意料，这次他错了，大错特错。安叶当即收起笔和本，沉吟了一会儿说，要不彭飞，我请你吃饭，星期天。
4: 彭飞的心跳了一下，但理智未失，他明白人家这还是为了感谢，于是说用不着。
2: 事已至此，彭飞只能将男人的大气进行到底，说罢起身送客。彭飞与报社记者安叶结识了，正要告别时，安叶的呼机响了，他用小会议室的地方线回电话，回电话前极度的紧张，放下电话时情绪极度的低落，拿起包说了声，彭飞，那我走了，说着向外走，多一个字的敷衍都没有。彭飞送他，谨慎地问道，
4: 孙总是谁啊？
2: 刚才听安叶在电话里这样称呼对方。安叶皱皱眉头，出于礼貌勉强答道：报社总编。
4: 于是鹏飞大致明白了问题的方向，工作问题，问题还不小。尽管不是一个行当，但这完全不妨碍他对安叶的理解。理解归理解，不了解具体的情况，还是无法有效的有的放矢。一路上他没话找话，搜索枯肠，而对方只是偶然的嗯啊两声，表示在听。安叶并不接茬儿，直到营区的门口了，鹏飞没有请假，他不能擅离营区，安叶就独自一个人出门向东走。鹏飞目送着他。安叶是个中等个头，身形细圆苗条，不瘦，走路看人的时候，他修长的脖颈微微后仰，给人一种特别自信，甚至有一点骄傲的感觉。而此刻这个自信骄傲的女孩蔫头耷脑，沮丧到失魂落魄，背对着夕阳慢慢地走，她的背影孤独伶仃。营区开饭的军号声响了起来，鹏飞想到安叶还没有吃饭，他担心安叶在这种心情之下还会不会去吃饭。男人的保护心被激发起来，鹏飞想冲上去给安叶安慰，给他帮助，必要时为他挡风遮雨。心血沸腾，身体却没动，直觉告诉他安叶不会接受。安叶即将从视线里消失，鹏飞突然大步地赶了过去。安叶，我说星期天你请我吃顿饭怎么样？
2: 安叶没想到，被逗得笑了一下，这一笑把一直强忍的泪水震落，鹏飞赶紧把头扭向一边。星期天，鹏飞和安叶如约吃饭，这是几天后了。安叶的情绪平静多了，对鹏飞说了他的那件事。吃完饭谈性未尽，两个人还沿着江边走了走，直到鹏飞不得不归队时。上次去山区回来，安叶写了两篇稿子，一篇是任务，一篇是自发。自发写的稿子自然是有感才发。某工厂失火，他奉命调查政府对死者抚恤金的给付情况。死者不少是来自山区的女工，调查中发现抚恤金是给了，但是都给了死者的婆家。有个老太太穷得床上只有床破棉絮，三个女儿死于这场大火，她没拿到一分钱。大女儿的公婆丈夫都没有了，抚恤金给了她婆家的小叔子，这令安叶十分的震惊。为防这只是个案，完成任务后，安叶到县城把稿子电传回报社，又返回山区进行了三天调查，发觉这不是个案，山区的重男轻女现象十分的严重。据此，安叶写出了一篇内容详实的长篇通讯，结果被毙掉了。孙总给出的理由是，这次任务是报道火灾事故，是报道政府对工人的善后力度。可是报纸不能只限于正面报道，他到报社的第一天，孙总就对他说，记者的责任是记录历史，如果记者闭上了眼睛，就等于社会失去了眼睛。如今孙总出尔反尔，留下正面的，毙掉负面的。
4: 安叶讲述时，鹏飞一直在思考。安叶说完了之后，为谨慎开口之前，鹏飞又想了想，然后才说，我觉得你们孙总啊说的有他的道理，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报道主流，现阶段上上下下关心的就是火灾事故的善后。哎，是是，你反映的那个也是善后的一部分，但是你那一部分的重点是什么？重男轻女。按照你们孙总的说法，这个时候啊，报道这个会分散关注的焦点。
2: 安叶显然没有想到鹏飞会这样说，扭脸看他，意外而惊奇。彭威忙着又说，
4: 当然我是个外行啊，不过隔行不隔理，你看我们飞行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遇到特情了，你不能兼顾的时候，就只能先顾最重要的一头，这个时候兼顾就会导致兼而不顾。
2: 安夜没说话，扭过脸去看浩瀚如海的江面，过了一会儿转过头来说，鹏飞啊，你如果也这样认为，那我心里平衡多了。我现在的心情是，宁肯我的认识上有问题，也不愿意我的工作环境有问题。
4: 安夜非常喜欢新闻工作，那与他不仅仅是工作，还是事业。在人大新闻系读书的时候，他的理想就是做中国的法拉奇。这次轮到了鹏飞，意外、惊喜，还有欣喜。那天分手时，两个人互留了联系方式。这天下午训练结束，鹏飞随同带他的教员特级飞行员老刘走下了飞机，他们上了等在机场的空勤车，后边还有四个架次，得等人都落地了到齐了一块儿走。老刘坐在车里不停地看表，幼儿园5:30接孩子，现在已经5点多了。从前他们家一直是老刘的母亲来帮他们，父亲在老家看家，不久之前父亲摔伤了腰，母亲回老家去照顾，老两口为儿子分居，都是因为老刘的老婆也顾不了家。老刘的妻子在一家大型企业当中层的领导，下一步的目标是要进高层。幸好老刘提前跟儿子班上的老师小苏打了招呼，万一不能及时赶回去接孩子，请小苏老师帮忙带一下，小苏满口答应了。老刘觉得这姑娘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热心热情，于是心里一动，扭脸对鹏飞说道，哎，鹏飞，有对象了没有？我建议你考虑一下幼儿园的苏老师。
2: 鹏飞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替老刘去接过几次孩子，和小苏认识。老刘不等鹏飞说，就又说，
4: 哎，我就是随便一说啊，咱知道人家有没有结婚啊，是不是单身啊，其他的情况啊也都不太了解，这么好的一个姑娘能闲着吗？我看够呛。
2: 老刘去幼儿园接儿子时，就这个问题问了小苏，这么问的，
4: 小苏啊，对象是哪儿的？
5: 我还不知道呢。
4: 哎，我给你介绍一个。
5: 那好啊。
4: 飞行员行不行？
5: 那要看是哪个飞行员了。
4: 鹏飞。
5: 行。
2: 小苏喜欢鹏飞，刚开始引起他注意的是外表，跟人打听后得知他是这批学员里最优秀的一个，就喜欢上了。男人光有长相可不行，贫寒家境使小苏对生活的认识清醒冷静。
4: 鹏飞不同意，老刘自认为清楚问题出在哪儿，他也年轻过，骄傲过，追求十全十美过，那个时候的他根本不会知道，没有什么比柴米油盐和孩子更接近婚姻生活的本质。接受我的教训，鹏飞，干我们这行的，找老婆就一定得找一个能顾得家的，你别找像我老婆那样的，是也行。当年他老婆的才貌双全很是满足了他作为男人的虚荣，而婚后他为妻子的才吃尽了苦头。如果时光倒流，他会按照世俗的标准选择一个不算有才的，比如小苏。
2: 鹏飞没做解释，与安夜分手后他呼过安夜两次都没回话，安夜的不回话让他异常的失落，没事时对自己又行拷问，为什么？回答是自己动心了，而安夜没有。作为一个条件不错的男孩子，鹏飞从不乏追求者，上小学时就有女生给他递小纸条，他对空降师老政委女儿见都不见的回绝，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自信而生的轻率。鹏飞也问自己，是不是被宠坏了，碰到个拒绝的就格外被吸引，或者说想征服。答案不是，
5: 那次一块吃饭，对于鹏飞来说，精神的满足远远超出了口腹。之前没有哪个女孩子让他有过这种感觉，直抒胸臆的愉悦，不谋而合的痛快，棋逢对手的酣畅，还是一见如故的亲切。都是，又不只是。比如说，当鹏飞说认为孙总有一定道理时，安叶准确到位并且有所提升的理解和悟性让他着迷。安叶对他的吸引不再仅是年轻好看的异性。男人对女人是要先以色取，但不能以此证明他对女人的精神就无所要求。遥想当年著名美女杨玉环能够战胜后宫佳丽三千，战胜一茬又一茬的新鲜青春，对李隆基保持着始终的吸引，怎是一个色字所能了得呢？他必有他色之外的过人之处，必与李隆基有着心灵上的某种契合。
4: 周末晚上，鹏飞决定再呼安叶最后一次，如果他还是不回，那么鹏飞就会像上次的邂逅一样把这事儿抛到脑后。鹏飞说到做到，他做得到，必须做到，因为这事儿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训练。周五跟老刘转场飞行，飞西藏，在空中靠仪表平飞的时候，老刘利用这个时间教他东西。西藏机场地处高原，老鹰多，起飞着陆的时候都会遇到，必须要密切的观察发现并且躲开。老鹰比其他所有的鸟都危险，小鸟的骨头脆，撞进发动机一搅和就没了，当然打到叶片上也不行，叶片折断穿到油管上容易造成失火。老鹰的个头大，飞得快，尤其是当老鹰追捕猎物的时候，老鹰如果进了发动机，这发动机肯定就得坏。高原飞行啊，飞机的马力本来就小，打坏了一台那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飞机上再载有货物，那是绝对意义上的危险。而鹏飞却在这段时间开了小差，他想安叶，以致到了西藏机场上空，如果不是老刘眼疾手快，飞机差点和老鹰撞上。返回驻地讲评，老刘点了这事儿，他让鹏飞重复他跟鹏飞讲过的东西。鹏飞一脸茫然，他的表现遭到了老刘狠狠的批评。
5: 饭后，许红进叫鹏飞打球，他们俩一个宿舍，飞行员宿舍如同酒店的标准间，各种设施齐全，包括电话。鹏飞推说不想动，没去。他呼了安叶，在等电话。但是一直到许红进打球回来，到熄灯，电话都没有响。鹏飞当即决定，这事儿到此为止。
4: 次日上午，老刘带着儿子来了，他叫鹏飞下午去他们家吃包饺子，还说小苏也来。老刘的家属出差不在，三个人边包饺子还可以一边说说话，也算是个接触。鹏飞并不想去，但老刘不高兴了，见个面又不是让你马上跟人定要结婚，以我过来人的经验看，这个小苏啊，除了文凭低一点，那倒不是主要的。那什么是主要的？就是合得来，有话说。那你得接触接触啊，鹏飞，你不接触你怎么知道就跟人小苏老师合不来？你就知道跟人家没话说，就这么定了，下午三点到我家，我现在买菜去。依据老刘的本意，他并不想找这个麻烦，好不容易歇了个礼拜天，但是没办法，小苏找他了。老刘本以为这件事儿他不再提，小苏就该明白了，不会再提，毕竟是女孩子嘛，可他哪里想到还会有这种主动的女孩子。小苏自己跟他提了这事儿。姑且不论儿子现在归小苏老师掌握，就算没有这层关系，老刘也不愿意当恶人告诉人家女孩子说鹏飞没看上你。再怎么着糊弄过去也得让他们见上一面，只要他们两个见了面，这事儿就从此跟我没有关系了。鹏飞只能答应去， 老刘的激烈坚持让他悟出，他跟小苏见面相当于老刘送给小苏的礼物，而且是事先已经承诺过的。
2: 鹏飞下午三点到老刘家时，小苏已经到了，月亮升上来时两人才走。下午三个人包饺子，鹏飞擀皮儿，小苏包，老刘端茶倒水，插科打诨，再加上还有个五岁的小男孩上蹿下跳，大半天的时间过得飞快，一点没有事先担心的局促、尴尬、枯燥，严格的说，应该说是挺快乐的。小苏除了外表赏心悦目，性格也好，开朗、爱笑，一逗就笑，笑的那是前仰后合，使两个男人极有成就感。老刘送客时到门口止步，楼都没下，已能让年轻人有单独多相处的意思。此刻他自我感觉好极了，通过一下午的接触，小苏比他原先了解的还好，居家过日子那是一把好手，如果不是他的坚持，鹏飞就会无缘这幸福了。
4: 鹏飞和小苏下楼，没有了第三者在场，刚才的轻松快乐突然消失了，两个人同时没了话说，静寂当中单调的脚步声分外响亮。此时理当是男人承担起说话的责任，越着急鹏飞就越找不到话题。好不容易出了楼，当头一轮明月又圆又大，颇值得一夸，不能直夸，直夸就会显得不太用心，或者说用心太明显，得拐个小弯，比如说今天是不是农历的十五啊。没想到小苏却先他之前开了口。
5: 鹏飞，看不出你这饺子皮儿擀得很在行啊。
1: 是吗？我们都是在预校学的，预校吃饺子都是分到各队自己包，你包的饺子也特别好啊，皮儿薄馅儿大，哎，一个破的都没有。
5: 这算什么？等哪天让你尝尝我做的菜。
4: 明确地发出了信号，拒绝或者接受都不能够。鹏飞唯有继续装傻。你还会做菜？
5: 那当然了，我做的好着呢。
2: 谈话由此开头，小苏从他为什么会做菜说起，说到他的家庭，父母是工人，他是家中老大，从小帮妈妈做家务带孩子，为减轻家里负担，早上班早挣钱，没考高中上了中专，因为喜欢孩子又选择了幼教专业。小苏详细地介绍自己各方面的情况，在老刘家时没顾上，竟胡扯了，一直说到宿舍门口，还有好多都没有说，想邀请鹏飞进来坐会儿，忍住了，毕竟是头回正式见面，分寸火候得有。目送月光下鹏飞离去的矫健背影，小苏的心里除了甜蜜更有踏实，如同小鸟终于找到了一棵赖以栖身的大树。
4: 离开小苏，鹏飞立刻去找老刘。尽管时间已晚，尽管明天一早上两个人就能见到，但鹏飞一分钟都不能多等，之前他只为老刘着想，诚实地说是为自己想，想处理好和教员之间的关系，他却忽略了这种暧昧对小苏产生的后果。而现在小苏确定无疑的好感和期待让他悔恨交加，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赶紧跟老刘表明态度，把思想包袱卸下来。鹏飞见到老刘开门见山就说，刘教员，通过接触我还是觉得我跟小苏不合适，麻烦您转告一下。
2: 老刘意外非常气愤，
4: 下午聊的不是还挺好吗？就属你话多。
2: 鹏飞诺诺地回答，
1: 我那是为了活跃气氛，我怕冷场让您为难嘛，当然可能有点过了吧。
2: 老刘实在觉着小苏很好，但是知道这事儿他觉着没用，你很难让一个年轻人按照中年人的想法去走。本以为鹏飞是聪明人，聪明人最大的聪明是能够汲取前人的教训，但是鹏飞显然不是，叫他失望。
5: 于是决定不再多说，挥挥手说，
4: 这个事儿啊，我就别跟着掺和了，你要是真有什么想法，你就直接跟他说嘛。
5: 鹏飞神情中的错愕让老刘感到了些许内疚，叹口气，掏心掏肺。
4: 哎，鹏飞，我去说行不行呢？行，但是我还得跟他见面，而且得经常见，你说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横在中间，那我们俩不是都尴尬吗？你自己去说就不一样了，就这一次，你说完了以后，那不想见就不见了嘛，你说呢？
5: 鹏飞泱泱的离去，倍感郁闷。到宿舍时，许红进在浴室洗澡，桌上有一封信，字迹陌生，落款是内祥。拆开信，信瓤有信还有简报，怪不得这么厚。好奇匆忙中，本能先看信，直接先看落款，脑袋里轰的一声，落款是安叶。安叶信中说，他们分手后的第二天，他接到去农村采访的任务，鹏飞呼他，他都收到了，可是回不了，因为那个地方不能打军线长途。回来后赶着写稿，刚写完又被派去了另一个地方，怕鹏飞着急，先写此信，怕他不相信，附上已经见报的稿子以资证明。鹏飞盯着以资证明四个字，微笑久久地在脸上荡漾。许红进洗澡出来，抓起桌上的简报看，从头看到尾仍不明白，再看一遍还不明白。文章的题目是农民的蔬菜为什么进不了城，这农民的蔬菜与鹏飞何干？挥着简报问，
4: 这是什么呀？
5: 鹏飞迅速将简报抽回，
4: 报纸。
5: 许红进不客气地说道，
4: 我知道这是报纸。
5: 鹏飞只能进一步解释，
4: 这是人家这个作者寄来的，约好了有事儿啊，写这个东西耽误了，所以寄过来算作是个证明吧。
5: 基本属实，许红进点点头说，
4: 哎，那个本报记者俺叶，男的女的？
5: 许红进的问话直击关键。许红进是何等聪明的人呐，焉能糊弄？鹏飞转变方针，以攻为守。
4: 女的，很年轻，长得很好，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5: 许红进当然还有问题。
4: 他对你，哎，是不是有那个意思呀？
5: 鹏飞愣住，不敢否认，又不能吹牛，愣了一会儿才说，
4: 没看出来。
5: 许红进眉毛一扬，
4: 哎，那你对他呢？你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我是说，你要是对他有意思呢，我祝你成功，你要是对他没意思呢，你就介绍给我怎么样？
5: 鹏飞的回答是，
4: 你歇着吧。下午下课，一帮年轻的飞行员在操场上打篮球，值班员过来叫鹏飞，一大队老刘执行任务，不能够按时回来，需要有人替他去幼儿园里接孩子。鹏飞有苦说不出，他只能去，边走边给自己打气，早见不如晚见，正好趁这个机会跟小苏表明他的态度。
5: 小苏看到鹏飞眼睛一亮，脸儿笑得像花一样，毫不掩饰对鹏飞的好感，高声叫着他的名字，径直走来，根本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人家会怎么想。老刘的儿子刘辉急着回家，拉住鹏飞的手就要走，被小苏拦下。小苏让他先去玩会儿，他要跟鹏飞叔叔说几句话。刘辉走开，剩下鹏飞和小苏相对。夕阳映照，小苏的光滑脸蛋亮得晃眼，鹏飞不敢直视，眼睛越过那充满魅惑的面孔看后面。小苏很好看，和安叶的好看不一样，如果用植物作比，那么安叶是白玉兰，主打清秀娉婷，而小苏则是红碧桃，主打娇俏艳丽，是那种不分年代不分阶层 甚至不分年龄的公认美。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们都说他们苏老师漂亮。小苏从小在赞美声中长大，赞美是自信的土壤，他的主动大概也是因为自信。固然小苏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女孩受教育程度似乎不宜太高，高深的教育对女孩天性有消蚀的作用，就如同智慧会磨钝本能。小苏凭本能知道男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内，适用于古今中外。老天给了他美貌，让他上得了厅堂，后天给了他勤劳，让他下得了厨房。那天在老刘家包饺子是小苏提出来的，本来老刘想出去吃，花钱买省劲儿，老婆不在家，让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张罗四个人的饭实在是负担。小苏却说不必有负担，有他呢。事实证明小苏是对的，方方面面直觉告诉他鹏飞喜欢他。在老刘家时，鹏飞的多话那是友情，离开老刘家后，鹏飞的寡语那叫羞涩。都说女人的直觉很准，还真得分人分时候，过分的自信和过分的自卑都会迷失直觉，尤其是在恋爱时节。小苏看鹏飞笑吟吟地说，明天星期天你有事儿吗？
4: 鹏飞横下心来直视着对方说，明天我有事儿。
5: 什么事儿啊？小苏仍那样笑吟吟的，黑瞳人水波般的在天蓝的眼白中荡漾。鹏飞扛不住了，把眼睛移开，心里头呻吟，他怎么就感觉不到呢？对面目光直射过来，灼烤脸膛，脸开始发烫，意识到这点，脸越发的烫，豁出去了，说，早说晚说，不都得说，越拖越被动。鹏飞咳了一声，预备说，张开嘴，声还没出来，汗出来了。眼见鹏飞在自己的面前，面红耳赤，一脸汗，小苏的心柔软到融化，一种近乎母爱的爱油然迸发。若不是想到学生刘辉在不远处可能会看到，他会马上伸手去擦掉那头上的汗。小苏熟悉青年男子在他面前的这种反应。有一次，一个青年军官在路上拦住他，给他递情书，就是这副模样。在路上拦住他，给他递。

被他的手汗印得字迹一片模糊。鹏飞显然想说什么，张开嘴没好意思说，闭上，又要说，又张嘴又闭上，一开一合，一合一开，像只又要说，又张嘴又闭上，一开。

0: 着善解人意，这让彭飞如何开口？那太残忍。刘辉跑了过来，彭飞咽下拱到嗓子眼儿的话，带刘辉走。关键时刻，他选择了得过且过。小苏在背后笑着目送他们走出好远，彭飞仍然能感觉到那目送，那笑意，他背上都出汗了，心里头又一阵悔，为关键时刻自己的怯懦。晚饭之后，本想在营区走一走，整理一下纷乱的思绪，他没敢，万一撞上小苏怎么办？是在进宿舍的一刹那间，彭飞有了主意，写信，用写信的方法说。他坐下来，拉开抽屉，拖出一本信纸，酝酿着措辞。许红进回来了，这事儿可不能让这家伙知道，干脆明天写吧，反正明天也没事儿，写好了趁着夜色送到幼儿园传达室去。可晚上来了个电话，打乱了他的计划。电话是安夜打来的，他终于采访回来了，终于给彭飞回电话了。当时彭飞他们都睡了，电话是许红进接的。彭飞接过话筒时非常不满地咕噜了一句：“谁呀？”话是问话，但不是慰问，是用这种方式向室友表达歉意。许红进却郑重地回答：“你的俺爷。”彭飞没理他，对着电话大啦啦地质问：“谁呀？”
1: 真是俺爷，让许红进猜中了。其实哪用得着猜呢？电话里是女生。年轻的女生，不是安叶又会是谁呢？作为彭飞预校起的同学，现在又同处一室，许红进对彭飞的社交状况尽在掌握。耳听得那边大啦啦的质问声转瞬温柔到了呢喃，许红进在暗夜中微笑，得意的同时又有几许羡慕。飞行学院4年严禁学员谈恋爱，这刚解禁，彭飞就直奔新生活了。
0: 安叶在电话里约彭飞明天见面，彭飞让他5分钟之后打过来，他得先请假。放下电话，他不管不顾地拨通电话，直接把中队长从梦中吵醒了。彭飞请了假也挨了骂，挨骂不怕，请下假来就行。
1: 第二天上午11点，彭飞提前半小时在雨林餐厅13号卡座前就座，正襟危坐。到目前为止一切良好，早起沐了浴，打得香皂，胡子刮了，皮鞋擦了，本来想穿那套新军装，穿上对镜子照照有点生硬，就穿了旧的。好在啊，旧的刚洗过，用倒上热水的茶缸烫出裤缝，看上去还行。许红进免不了说三道四，这是意料之中，说也白说。只有一点小瑕疵让彭飞难以释怀，那就是走在营区的路上，他遇到了小苏。小苏看到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又那样笑吟吟地说：“呵，彭飞，这要见谁去啊？这么精神。”“
0: 朋友，一块吃个饭。”彭飞又立刻觉得，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地说？为什么男的拒绝女的是残忍，女的拒绝男的就不是呢？不仅不是，还常被赞美成自爱，男女当真是不平等啊。小苏上上下下地打量他，目光在他锃亮的皮鞋上停留了好几秒，再抬头时仍然是笑吟吟的，但是已经看出了勉强。
2: 彭飞，什么朋友啊，这么隆重？
0: 那一刻，彭飞庆幸自己没有穿上新军装，否则给人的感觉就不是隆重，而是相亲了。要真是去相亲，倒也罢了，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而问题是，彭飞目前还不能够确定。当然，这次吃饭是安叶主动约的他，但这有背景，上一次吃饭名义是安叶请，而最后是彭飞掏的钱， 鹏飞付钱时，安也没跟他争。

0: 他沉浸在自己的那件倒霉事里还无法自拔呢。昨天晚上电话约见面时，安叶说还欠着彭飞一顿饭，得还给他。
1: 小苏拦在对面等待彭飞的回答，他有这个权利。彭飞说，
0: 嗨，一般朋友哪里就显得隆重了。
1: 彭飞的脸又预备发烫，这时可万万脸红不得。可这哪就由得了他呢？36计，走为上，赶在脸红之前撤，顾不上礼貌，说了句：“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不等对方回话，彭飞拔腿就走。感觉小苏又在背后目送，那感觉比上次还要糟糕，仿佛他是一个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被人识破之后落荒而逃，可他明明是清白的。彭飞一个人坐在雨林餐厅等，越来越紧张。他刚进来坐下时，

0: 月色到面无表情。要知道，这个餐厅生意极好，所有餐桌客满。这才刚过12点，已经有餐桌开始翻台了，外面还有人排号。这种情况下，你占着个桌子不吃不走，店方能高兴吗？最后，领班来了，态度很好的同彭飞商量：“哎，同志，我说您能不能请到外面等等？”彭飞态度很不好的拒绝了。彭飞一个人坐在雨林餐厅等，越来越紧张。他刚进来坐下时，服务员问他要不要点菜。他说等一等，服务员和颜悦色地走开。那时才11点，不到公认的饭点。没想一等等了一个小时，12点的时候安叶还没有到。这期间服务员来过 N 次，从问询到建议到命令。要不要点菜？请点菜吧。该点菜了。服务员的态度也由和颜悦色到面无表情。要知道，这个餐厅生意极好，所有餐桌客满。这才刚过12点，已经有餐桌开始翻台了，外面还有人排号。这种情况下，你占着个桌子不吃不走，店方能高兴吗？最后，领班来了，态度很好的同彭飞商量：“哎，同志，我说您能不能请到外面等等？”彭飞态度很不好的拒绝了。
1: 彭飞在生气，他在生安叶的气。你迟到个5分钟10分钟可以，迟到是女孩子的特权，尤其是跟男人约会。上一次你没有这个毛病，上一次是准点到的。难道说是安叶感觉到了彭飞对她有好感就摆起谱来了？你可以摆，但得有度吧。都过了40分钟了还不到，你以为你是谁呀？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彭飞端坐在空空的餐桌前，任耳边人声嘈杂，任服务员晃来晃去，岿然不动。4年飞行学院出来的人，不论什么情况之下，冷静镇定，从容沉稳如山，这点定力他是有的。甩手离去，彭飞想都没想，这不是他的风格，那等于把自己降低到了女人的水平。他对自己说，这件事儿今天必须有一个答案。餐厅午餐结束之前，如果安叶赶到了，他就要问清楚，如果他不来，那么他们两个人就到此为止。
0: 安叶拼命地蹬着自行车赶过他前面的一个个男人、女人、年轻人、年长的人，白色的裙边被风鼓起，在身后降落伞一般的张开，可能都走光了。不管了，谁爱看谁看，只愿能在彭飞离去前赶到，听听他的解释。安叶白色的连衣裙是头天晚上买的，就为了今天。之前两次见彭飞都是牛仔 T 恤。牛仔 T 恤几乎就等于他的工作服。作为报社要闻部的记者，经常会有突发新闻要跑，穿裙子着实的不方便。裙子买回来之后，迫不及待地对镜试穿，安叶不得不承认确实好。商场服务员说她穿上像白雪公主，听着很顺耳，可是她不信。那服务员还夸一个胖到愚蠢的中年妇女气质好呢。脱下裙子，细心地用衣架挂起来，洗漱后躺下。月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给白裙子镀上了一层银，安叶安然地睡去。不想，第二天清晨不到6点钟，自己就醒了，被一种说不清的激动、兴奋唤醒了。醒后一切都弄完了，早点都吃了，还不到7点。从这儿他骑车到雨林餐厅，撑死就半个小时，也就是说他还得再熬4个钟头。拿起枕边的书看，好几页翻过去了，才发现完全没明白看了些什么。书看不进去，干活吧，把12平方米的单身宿舍还

0: 视一遍，决定先从擦窗开始。刚刚去外面水房端水进来，呼机响了。丁杰让他速去人民医院采访，因为那里发生了医患纠纷，导致了命案。
1: 丁杰是药文部的主任，也是安叶刚到报社时的实习老师，虽说年龄相差了十来岁，两个人的关系却一向不错。丁杰公正宽容，是个好领导，安叶聪明能干，是个好下属。上一次去农村采访蔬菜问题，丁杰本来想派另外一位叫沈刚的记者去，安叶刚从山区回来，可孙总却不同意。农民的蔬菜已经引起了省委领导的关注，稿件必须一步到位。沈刚不行，那小伙子采访不深入不说，文风也差，动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连几个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人民一碰到问题了，领导就吃不下睡不着，心情不能平静了，典型的八股。丁杰趁机说，
0: 哎，孙总，咱报社的招人标准不是说同等条件下先男后女吗？沈刚可是男的。哎，
1: 前提呢？前提是同等条件下。
0: 我觉得重男轻女就不对。
1: 你呀，你永远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报社好不容易把你培养起来了，能顶个人使唤了，你又结婚生孩子养孩子，那我这工作怎么办？
0: 那次安叶去农村写回的稿件见报后，引起了省委书记的高度重视，宣传部还特地给孙总打电话表扬了报社。这回人民医院的采访非常重要，孙总的指示又是一步到位。新闻拼的就是这个心字，没有时间反复，话里话外透出的意思是希望丁杰亲自出马。丁杰不是不想亲自，但是丈夫出差在外，家里就剩下他和四岁的女儿。耀哥平时他会把女儿托付给邻居，这次不行。女儿夜里发高烧到40.1度，思前想后，他呼了安叶。尽管安叶是耀文部最年轻的记者，但是他要去不了的话，安叶最保险。安叶7:30赶到人民医院，为了省时间，直接穿着裙子去的。采访完，写完稿，交给编辑，看完通过，12点。从报社到雨林餐厅快骑30分钟，大约是11:30。说实在的，他不相信一个小时以后彭飞还能在那儿等。但是，等不等在他，去不去可就在自己了。万一彭飞真的还在那儿，而他自己没去，不仅失礼，更是失误。心里这样想着，给自己打着气，安叶向雨林餐厅赶。快要抵达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鼓起的裙边挂住了别人自行车的车把，稀里哗啦一连串3-4个骑车人撞倒，安叶首当其冲。他从车和人堆里爬起，拉起车骑上就走，好在车没摔坏。
1: 彭飞看到安叶时是12:40，他已经孤身一人顶着压力坐了将近2个小时。彭飞站起来笑着点头招呼，起码的涵养得有，他是男人。看到彭飞居然还在，安叶意外感动，同时庆幸，还没坐下就急急忙忙地向彭飞讲述迟到的原因。彭飞当即释怀，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 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姐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之前呀，盛老师首先感谢一下就是咱们很多学员朋友对盛老师的关心和问候。由于糖尿病这个疾病的分享讲解，盛老师拿自己做例子啊，给大家呢去把这个疾病掰开了揉碎了去讲，让大家去明白。当大家听到盛老师啊，也是由于高强度的工作，

0: 然后呢，血糖升高啊，很担心，也很牵挂啊，有很多问候，比如说，石女士、石老太太，对盛老师呢就很担心，希望盛老师啊，把自己的身体好好保养。再如啊，像方可啊、像村呀，都很牵挂盛老师，希望盛老师好好爱惜自己。包括其他一些学员朋友也是纷纷打来电话呀，问盛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其他不适？就很关心。看到这么多的学员，这么多患者朋友关心我、问候我，内心真的被这些关怀在意所感动。盛老师也是血肉之躯，也会生病，也会疲惫，只是盛老师知道怎样去调理，让自己走向健康。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啊，盛老师更知道怎么去保养呵护自己，让自己尽可能的健康，保持长寿状态。当然，这些事儿我不希望只有我自己做到，我希望啊，大家也都能做到。我让我所有的学员、听众朋友，听我课、听我知识的朋友都能做到，都能做到什么呢？都能做到身存疾病，走向健康，都能做到呵护保养自己，享有健康、长寿、幸福的人生。我愿把我自己的健康知识分享出来，愿把我自己养生保健的这种常识经验跟大家去共享，更愿带领大家去学习、去精进。特别是被你们这么多的学员、患者朋友所关怀、所在意，那盛老师更愿意跟大家共同一道往前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对盛老师的关心和问候，谢谢你们，我很感动。除了感谢大家之外呀，接下来要说一下咱们就是有奖答题啊。既然咱们想带领大家去学习、掌握健康知识，并且额外获得健康的惊喜，就是在学习、收听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获得健康礼品来调养自己。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把健康有奖竞答的细节给大家讲清楚，以便于啊大家不懂这个规则，这样方便大家呢去参与这个有奖竞答。首先说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呀，经过咱们节目组啊昨天又加研究完善了一下。答题不能在节目当中答，因为节目当中一答题，那咱们所有的听众都听到了，这样大家再答就没意义了。答题的目的是什么呢？答题目的第一个就是让大家去用心听，把这个知识能够记住，特别重点的知识能够记住，记住这个重要的知识重点，我们才能说是去受益。咱们听节目不就在学习知识吗？是吧？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个竞答，我们获得这个健康产品，这样来用于调理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咱们条件不是很好的子女呢，又不支持调理治疗的，就要通过竞答获得这个产品，领取这个产品，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啊？其三呢，就是全员参与进来，啊，我们共同的去学习，共同去精进，也就是说同频共振，人多力量大，啊，学习呢，更精进。效果更好，这是我们的目的，好吧？那么咱们首先说答题。每天我会在节目当中，根据我之前或者当天讲的一些知识，挑出重点，提出三个问题，提出三个问题，三个知识点，大家呢，根据这个三个知识点去答，不见得三个题我都必须答对了，我才能获得这个健康礼品。三个题，你只要能答上一个就行，只要能答上一个，就可以获得健康礼品一份。这个健康礼品，根据你们自己健康的需求来选择。健康礼品多样化，比如说六大附属健康礼包，这里面是不是对骨关节有帮助的，对眼睛有作用的，对消化系统有作用的，对这个肌肤有帮助的，对血脉啊，有帮助的，就是你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这个，你们在答题的时候，可以根据老师的建议或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健康礼品。那么答题多长时间可以答一次呢？ 一个星期，就是你获得这个健康礼品了，答对题了，你再想答题就得过一个星期之后。但是说，老师，我这次3道题一个都没答对，我没有领到健康礼品。那么你明天可以接着去答新的问题，啊，去答新的问题，依然可以去这个领这个健康礼品。你如果答对了，那么你就得间隔一个星期再参与，是吧？答对的你不能天天参与，是吧？每天前20名可以获得，啊，你不能说我天天参与，天天抢答，这个就失去了咱们说健康有奖答题这个意义了，就失去它的意义。是吧？咱不能说我天天领这个，那咱就是贪了，不是学习了，不是精进了，对吧？那么，咱们就答对的，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可以参与一次；答不对的，可以每天去参与，每天啊，今天答不对，你明天总能答吧？明天答不对，后天总能答吧？是吧？咱们就这么样来，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咱们学习的能力啊和知识的掌握性。那么会员的朋友有特殊的待遇，是吧？针对普通朋友，一个星期会员的一个星期可以2次，就3天之后一次，超过3天你就可以一次。好比说我今天答题了，答对了，领取了健康礼品，那么你3天过后之后，你还可以再参与一次，你可以一个星期2次，这是针对于会员的待遇，因为会员呀，办理。会员的过程当中，本身他的福利待遇就高于咱们普通学员，咱们曾经有这个会员的政策，所以说呢，会员可以一个星期2次，你这一个星期2次都答对了，你就领2份啊，你根据你的健康需求来领，好吧？那么这个题大家听好了，这个题我一般在每天节目这个进行后期。给大家提出，我前面讲，讲完在接听电话之前，啊，这个期间我会留出3个问题供大家答。节目当中不接受啊，节目当中不接受。之前想通过节目当中也可以答题，但是咱们节目组啊，这个总监呀，提出了要求，提出了他的意见，说你在节目当中大家都答了，那大家都在节目当中听到了，那还有答的意义性吗？没有。这个学习，答的意义性了，所以说不能在节目当中答啊，大家都能听到这个答案，是不是？那照书写答案就没有提升这个学习，这个价值，所以说呢，不能在节目当中答。但是呢，答案可以第二天公布，答案第二天可以公布，好吧？跟大家提示这些。那么接下来呀，咱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之前讲了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啊，接下来咱们谈一谈心脏早搏。心脏早搏，要知道早搏和过速是两回事儿啊。早搏是早搏，过速是过速。心脏我们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发动机，或者是一个泵啊。就如水泵一样泵水的，那么心脏呢是一个血泵，泵血的，大家可以考虑它就是一个器官，好吧？这么一个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呢，它这个搏动和跳动的次数都是有规律的。好比说每分钟70下，啊，很从容和缓的，很有节律性的，既不快也不慢。这是正常，但是呢，速度突然增加了，1分钟增加了好几十下，变成了80、90下、100下，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次数增多了，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心动过速，啊，就速度跳得太多了。那么早搏是什么意思呢？早搏就是说心脏。还没有到该跳的时候，但是他就有搏动的意向，啊，就有搏动的意识了，就想提前做。还没到你搏动的时候，你就搏动；还没到你跳动的时候，你就跳动。就跟这个比赛跑步一样，发令枪还没打，还没喊开始跑，你就提前跑了。 这就跟这个两个马共驾一车。那么这个车夫还没叫这个马开始拉车，还没等往前走呢，那么就有一匹马呀提前开始干嘛，开始使劲拉车了，总是提前一步，提前一下，过早的去做这个功，过早的搏动，这叫早搏。大家要知道，心脏收缩跳动的时候，跟这个血脉以及心电它是同频的，它要一起，不能快也不能慢，就是劲儿要往一处使，起步要齐，这个才叫正常。但是你心脏提前搏动，那就不行了，对心脏就会有损伤。第一个，说明心脏有问题。如果心脏没有问题，它为什么要提前跳动，提前搏动呢？存在这个早搏呢，对不对？它有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即使我们不找它这个问题，但是心脏每次都是提前一下，每次都是提前一下，它不能够一起使劲发力，那么对心脏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走路，这个腿脚不协调，那么这个时间长了，对关节就是一种伤害。所以这个疾病不能说它不算毛病，不用管，恰恰相反，它还非管不可，因为后期问题很严重。像心衰的、心肌梗死的、心肌增厚、心室肥大的，像这些严重心脏病，它都不是一下子形成，它都是从比如说早搏啊、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啊、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症状、这些小问题开始。就如同飞机上的一个螺丝它掉了，你感觉没事，恰恰它就会影响你整个结构一样，最后整个飞机都会解体，它是致命的。不要小瞧一个螺丝，它只是开始。那么咱们这里讲一讲，说老师，我的心脏为什么它要早搏呢？啊，总是提前呢，是不是过早呢？那么咱们就得对心脏自身有个了解。心脏它本身是干什么的？大家说一说，它自身是干什么的？它是供血的，就像血泵一样，每泵一下，收缩一下，血往出供应一下，每收缩一下，血就挤压出去了，对不对？那大家想一想，当这个心脏的心血不足的时候，这个心脏血泵会不会空转？当这个血泵空转会怎么样？这就像我们走路，每一步都要踩在地下，走时都做出有用的功，是不是？当你这一脚踩空没踩实的时候，你身体你的步伐会不会往前抢？会不会？心脏就是这样，它每蹦一下血，它没蹦空啊，没有空转，它的心跳就会非常有力均匀。当你这个心血不足啊，就是蹦空的时候，就像人走路踩空的时候，它总会往前抢一下，往前抢一下，这就是早搏。所以说通过这个我们去反思，是不是这个人的心阴心血不足，心阴心血不足是导致心脏早搏的原因之一。听到这儿，很多朋友说，那老师，我是不是心脏就是心血不足？记住，任何疾病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形成，比如说心脏早搏，除了心血不足，还有一种情况叫心脏过早搏动。就如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两个马共驾一个车，那么为什么总是有一个马抢先要发力？他总是抢先发力，大家说说他为什么总是抢先发力？是他勤劳吗？不是，是因为他没有劲儿，他没有力量，他恐惧一会儿拉不动，他总想提前一下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说越是没有劲儿的，越是显得我要提前去做这个工，干这个活，因为我怕干不好干不完。心脏本身也是这样，心脏本身知道自己不足，知道差，知道自己没劲儿，他自身了解，所以说他总想着我要提前一下来完成这个工作，不然我可能就会偷停了。所以早搏的人也都有偷停的这种现象，或者时间长了有偷停。 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你看看早搏的人有没有出现乏力没劲儿、心慌气短，这是严重气虚体质的人，没有劲儿。就像人拿一个重物，比如说拎个水桶，你要从这个打水的地方拎到家里，但是你没有力量，你怎么办呢？你总是拿起来快走两步，或者赶紧的抢时间去做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严重气虚，这个气虚到哪儿了呢？虚到心脏上了，叫心气不足。心气不足的也会出现早搏。那是不是说老师啊，心脏这个早搏只有说一个是心血不足的啊，还有心气不足的，只有这两种情况？不是，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心神不足。哎，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说老师，心脏还有心神，心神是不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心血，知道心气儿，但是心神却不知道了。心神怎么能影响心脏早搏呢？关于这个知识，下节课给大家讲。今天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心脏早搏。除了心神不足会导致早搏，那么其他两种体质或者两种因素同样会导致心脏早搏，哪两种因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之前跟大家讲的糖尿病并发症怎样去预防，对并发症怎样去治疗，从生活、从饮食到方法，需要做哪些或者哪些不能做，至少要说出三个。第三个问题。糖尿病的类型、症状不同，治疗方法也要不同。那么要说出糖尿病三种类型、三种症状。好，今天的问题给大家提出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来进行有奖答题。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讲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 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哦，你好，你是沈老师吧？
0: 对，我是老师。你好。
3: 你好。我家属啊，他什么呢，冠心病，那现在他小儿支架去了吧，他不够条件，他再读了50%。
0: 那好啊，
3: 他这个
0: 不够条件好啊。不够条件说明病情不那么恶化，不那么严重，
3: 对对对，
0: 这个好哈。嗯，
3: 对，
0: 嗯，
3: 他回来以后吧，他这是还这个背啊，后背啊，
0: 嗯，
3: 胀的哈，
0: 嗯，
3: 那个心口啊有点憋的哈，
0: 嗯，
3: 憋的哈呢，我在老是在我们医院的话有住合院，这现在还是有点堵吧，但是不得药剂了，
0: 嗯，
3: 他这个血糖啊老高，
0: 嗯，
3: 吃这个药吃的吧，他个血糖吃点少了吧，控制不住；吃多了吧，胃受不了。
0: 嗯，好。
3: 基本上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情况。那这、
0: 嗯、啊，是这样啊，糖尿病抓紧解决。
3: 对
0: 啊，糖尿病比你的心脏病还严重。糖尿病不解决，心脏病会持续加重，多能达到60%、70%，这个期间就得支架了。等到支架再严重呢，就得搭桥了。这个做这个手术对身体伤害很大，咱没手术咱是高兴的，咱是开心的啊，但不能说叫他持续发展的手术就麻烦了。这个现在冠心病啊达到这种程度啊，就心梗咱们现在抓紧治，还能逐步的恢复，能减轻啊，能减轻，能减轻，他能堵咱就能通，明白吗？
3: 对，
0: 这个通不见得说我放个架子给支起来才通，我们用其他方法一样，懂吧？
3: 行行，我这不是吃老师吗、
0: 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咱们这块通那块就堵、嗯、这边通那边堵，咱不白通了吗？
3: 对，
0: 是吧，咱们怎么才能叫它不再堵啊？那就解决糖尿病。冠心病能够成为心梗堵的原因就是糖尿病导致的。
3: 对对对对、
0: 哎、糖尿病不解决心梗会加重，也就你爱人的心脏病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3: 啊，对对对，
0: 糖尿病的并发症不单单是冠心病啊，它还会导致肾衰、尿毒症，还会导致脑损伤、脑梗
3: 啊，
0: 还会导致眼睛出现视力下降。
3: 是啊，
0: 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
3: 有点模糊，一到下午。
0: 对呀，你看看，它会导致所有的器官都会出现损伤、衰竭、坏死。糖尿病，你看多可怕呀，它都能导致皮肤溃烂、脚溃烂。说糖尿病咱们得解决，不是说我打胰岛素我吃降糖药控制就行，你早晚也控制不住那天，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在下滑呀。
3: 啊，这我听我的亲戚说你沈老师这挺好，这不他给我联系的，让我找你嘛。
0: 啊，
3: 这你看怎么能解决
0: 啊？你这样咱别着急，冠心病咱们治能治，但是呢这个只是治病不等于出根儿。要想出根儿，我们解决糖尿病，你把糖尿病的症状，也就他身体的症状说一下啊，把他身体的症状，口干不干，口渴不渴，眼干不干，
3: 马上啊口干。
0: 那排便怎么样？大便便秘吗？
3: 他便不秘，他一吃的东西他是闹肚子。
0: 嗯，好，大便不成形，便烂哈。
3: 对对。
0: 吃不对路了就闹肚子是吧？
3: 对对，
0: 嗯，好。他吃的多不多？饥饿感强不强？就是总感觉饿，像没吃饱似的，这种情况有吗？
3: 啊、对对对对，有这个感觉。从住院回来，反正老是吃不大些，吃不大些，那胃还胀得慌。
0: 嗯嗯，那是纳运出现问题了啊！说能纳不能化，说能吃不能消化。知道了吗？
3: 对对对、
0: 能接纳但不能消化啊，就是能纳不能化，这个脾胃比较虚了
3: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脾虚，舌苔齿痕怎么样？
3: 并不老多。
0: 嗯，舌苔黄吗？
3: 舌苔有点发黄。
0: 嗯，
3: 舌底下发青。
0: 嗯，行。体重怎么样？瘦不瘦？
3: 现在要是130来斤吃吧，原来145-6斤
0: 啊，130斤呢还。身高多少？
3: 身高1.57米吧。
0: 身高1.55米，5.7米。
3: 5.7米。
0: 嗯，5.7米左右哈、
3: 哎。对。
0: 他这个小便多不多？
3: 小便也不说很多。
0: 嗯，有没有手脚 手脚凉怕冷，有没有？
3: 哎，有点有点。
0: 有没有乏力没劲儿？
3: 也乏力没劲儿啊，就是没劲儿啊。
0: 嗯，心慌是吧？
3: 对，那一饿了是心慌。
0: 嗯，好。
3: 心慌还不想吃东西。
0: 嗯嗯，一饿就心慌是吧？
3: 对。
0: 嗯，口苦吗？
3: 那口苦，哎。
0: 哎，口苦，
3: 嗯。
0: 他除了口苦之外，有没有爱上火、口腔溃疡、爱上火之类的？
3: 不上火都。
0: 嗯，不敢吃凉的，是不是？
3: 对，不敢吃凉，一吃凉的就血肚子。
0: 嗯，行，是这样哈，你爱人这个糖尿病啊，他不能总吃二甲双胍，不能总吃拜糖平之类的，他不适合吃，他吃也控制不住，越吃只会让他的病情越重。
3: 对对，我就加这个二甲双胍控制不住，我这昨天给他停了几天都挺好哈。
0: 嗯，说为什么他吃拜糖平、二甲双胍呀，反而控制不住，没有效果呢？会越吃越重呢？因为他不是阴虚消渴。糖尿病有一种类型叫阴虚火旺，就像说这个火气很大，然后把锅里的水都给耗干了，耗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人呢是比较燥的啊，阴虚火旺，他总想吃，总想喝，然后呢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然后排便便秘，
3: 不
0: 是这样的，这个叫阴虚火旺。对，他不是，他湿气很重，他体内的湿气很重，他寒很重，气虚
3: 啊。
0: 乏力没劲儿，怕冷，所以说呢，他是属于痰湿加阳虚这种类型的人，气虚这种类型的人。二甲双胍、拜糖平针对阴虚消渴的可以。
3: 嗯，对。
0: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一个是调理他的心脏啊，去通他的络，通他的络这块呢，我给你个小药粉哈。
3: 嗯。
0: 啊，这个小药粉很简单，就我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很多朋友都开，就丹参川芎啊，当归
3: 啊。
0: 鹅竹
3: 啊，
0: 炙的水蛭
3: 啊，
0: 然后洗漱果
3: 啊，
0: 人参，这些啊各100克
3: 啊，
0: 这个买回来给它放在一起，在药房就叫它放在一起打粉，打成小细粉。哎，这个小药粉呢，每次拿回来之后，每次啊1/3汤勺，
3: 三分之一勺汤勺，
0: 对，也可以1/2，1/2就早晚用，1/3呢就怎么用呢？1天3次。啊，1天3次，如果说早晚2次呢，就1/2就行。总而言之，你一天保证1汤勺，家里的小羹匙、小汤勺，知道吗？
3: 啊，知道知道。
0: 哎，饭前饭后都可以温水送服。
3: 啊，
0: 哎，他喝这个喝几天，心脏就好了，好舒服了，就舒服了。这个舒服不等于马上就好啊，就等于彻底好了，他有个过程。夺那舌下的青紫巾慢慢没有了，淡化了，他这个冠心病也就差不多了。啊。
3: 哦，
0: 哎，然后我们用后背创门框啊，创大树啊，叫他没事啊，上这个公园小区下面锻炼去，去创后背。他撞来撞去，他后背就轻松了啊，这个督脉就通了啊。
3: 对
0: 啊，你看这个简单吧？好，
3: 简单。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汤剂啊，汤剂，汤剂呢，这个解决他什么呢？解决他糖尿病的问题啊。他的糖尿病呢，我们以益气为主，以驱寒为主。驱什么寒呢？驱脾胃的寒。他脾胃寒哈、
3: 啊，
0: 我们不但驱脾胃寒、啊，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还要益脾胃之气。他脾胃健运了，能运动了，哎，你说他是不是就把食物都消化了，把这个糖都给利用了？
3: 嗯，
0: 对不对？脾运动，糖这个食物都消化了，然后呢，这个能量都给利用了，他还有多余的糖在体内吗？没有了，所以血糖就下降了，
3: 对对对
0: 啊，血糖就下降了。这个要干什么呢？你这个要注意他的血糖，要测量，家里有这个血糖仪吧？
3: 有。
0: 哎，你要没事测量，别血糖低了你还不知道，你还吃这个降糖的药呢，啊，那就不行。
3: 你喝着你这药还得那个吃降糖药，还得吃它。
0: 降糖药你不能一下停啊，啊，我这个药它是通过调理身体慢慢血糖恢复平稳，而不是直接降糖啊。
3: 嗯，是。
0: 对吧？他不是这样的。嗯，
3: 我每天早上给他空腹测一次。
0: 对，你用几天方剂之后，你就1-2天之后你就测一测，然后你发现血糖平稳了，哎，你就往下降一降，减一减，血糖平稳了再减一减啊。
3: 对，
0: 我们这些做这些都是在治病，但不等于说根除他的身体是体质的问题，调理体质，以改善体质、调理体质为主，听明白了吗？
3: 啊，
0: 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他这个体质必须得调。
3: 啊，
0: 你爱人这个体质
3: 很弱，
0: 对，他体质要改善体质，
3: 嗯，
0: 体质不改善，病情治再好，过后还是犯病，等于白治了。
3: 啊、
0: 就糖尿病，咱们给调理这么好，哎，他以后血糖平稳了，没过多长时间，体内的寒气又重了，然后脾胃又虚弱了，
3: 嗯，
0: 一身之气不足，一身之阳不足，他就不行、
3: 嗯、
0: 啊，也就我们说阳气不足，
3: 嗯、
0: 改善体质、
3: 嗯，
0: 你给你爱人用上点调理体质的。属实买不着啊，你不知道哪儿买，你找场外老师也行，找这个专家老师帮忙也行哈。嗯，
3: 行，
0: 嗯，他们也帮别的患者这个去处理这些问题。行啊，赶紧好好调调吧。你另外呢，你跟着这个节目你听听学一学，我每天讲课，给大家讲课，你就跟着听、跟着学，是吧？
3: 好嘞、
0: 啊、你这每天学一学，你爱人的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平时怎么呵护，如何保养。
3: 嗯，
0: 咱们如果说早知道呵护保养，咱也不会有这些疾病。咱也不会病情这么严重啊！你上医院检查一圈，你有多少钱呢？浪费时间，你还受累是吧？
3: 对，
0: 嗯，行，那就这样，啊
3: 啊，好，
0: 好嘞，
3: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好，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0: 嗯，
4: 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
4: 您好。
0: 哎哎
4: 哎呀、嗯、听您说话真亲切
0: 啊，真亲切啊，那说明咱们亲呀、啊
4: 哎、
0: 跟盛老师亲呢、啊、是不是、啊、
4: 哎呀不是、嗯、我听您讲课呀，听您讲课可好了，我天天听，没有一天落的，都天天听。
0: 是啊，哪里的学员听众啊？
4: 我是河北承德的。
0: 河北承德的，好，你天天听盛老师才有信心天天讲、
4: 啊啊、对，我听得特好，我特爱听。我说实在的、
0: 啊、
4: 我跟您说说我这个血压高
0: 啊，
4: 这血糖高 啊别的还小事，就是您给我介绍那个、
0: 啊、
4: 就是说那个憋不住尿，一边走一边就是拉着尿、
0: 啊、
4: 您给那小招啊我就学会了、
0: 啊、太好了。
4: 后来腰疼嘛、啊、腰疼就是、
0: 啊、
4: 一边走就是说在家里空蹬自行车，完了后来就说后背疼
0: 啊，
4: 后背疼我就是靠大树啦、
0: 啊、你看看，
4: 所以说我特别高兴。
0: 嗯、啊你太厉害了，你是好学员。不是老师教的好，是你做的好。这些小妙方咱花钱了吗？是不是
4: 啊？是啊，没花钱、嗯、
0: 对吧、
4: 啊、就是啊，
0: 就是
4: 啊我还特高兴，我说哎呀这老师真好、
0: 嗯、
4: 要别的老师啊、
0: 嗯、
4: 都没人没给你教、
0: 嗯、
4: 我上医院看病去，人家说没招，你就那待着去吧，我就没办法了。
0: 是，
4: 后来我就这么的、
0: 嗯、
4: 这都好了以后、
0: 嗯、
4: 就有两个这个、
0: 嗯、
4: 我这个脚啊，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嗯、就怎么控制都不行、嗯、这个脚麻又凉、嗯、手指头也麻也凉、
0: 嗯嗯哎呀，
4: 就不行了，现在就血糖高、
0: 啊、
4: 血压就高，
0: 是
4: 一直降不下来、
0: 啊、
4: 还打胰岛素、
0: 啊、
4: 还吃着药、
0: 啊、
4: 早晨一片，中午一片，晚上一片、
0: 啊、
4: 早晨一片胰岛素、
0: 啊、
4: 晚上一片胰岛素、
0: 啊、
4: 就这样、
0: 啊、
4: 这脚上凉的不行、
0: 啊、
4: 天天得热宝、
0: 啊、
4: 得加热了，盐袋子加热了，搁脚搁腿上，完了才能睡觉，要
0: 不
4: 睡不了觉了。
0: 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4: 是啊，给我难受的、
0: 啊，
4: 我说啥我也得找盛老师，不行了，这脚、
0: 嗯、能解决，不用担心。
4: 现在还穿棉鞋呢，
0: 你看大夏天的，是不是人别人都穿背心了，
4: 那可不是呗、
0: 啊、穿凉鞋了
4: 是
0: 吧？是
4: 啊，
0: 这回跟盛老师沟通上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这个疾病啊，你现在脚凉穿棉鞋，这个发麻、这些问题都是糖尿病导致的，包括你的高血压也是糖尿病导致的。怎么治糖尿病，如何治疗糖尿病，根据你的体质我们来研究治疗方法，就是根据辨体施证、辨证施治，辨别你的体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然后根据体质现在的情况，我们考虑是哪一种类型的糖尿病，然后根据你这个糖尿病的症状开出方法。
4: 好好好，
0: 目前就是比较怕冷是吧？
4: 就是这个脚冷，这个手冷，又麻又凉，真难受。
0: 脚冷手冷哈，
4: 对，
0: 嗯，然后又麻，
4: 脚凉，
0: 脚凉，
4: 又麻又凉，真难受。这个就这个左脚的大拇哥特别明显，
0: 嗯，
4: 比别的更严重。
0: 好，
4: 然后就是好多那个小病啊，我都听您的讲课，我都做好了，我都做到了，都取消了。
0: 太棒了！
4: 就这个脚凉，这个手麻凉，这个不行。
0: 没事儿，没事儿， 这个到这里都不算个事儿。用热眼袋插上电热了之后拔下来，然后热脚心。
4: 啊，热脚心。
0: 脚心。还有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踝关节往上一直到膝关节这个位置，热敷、
4: 这个位置
0: 里面，对、热敷，然后可以放在腰上，躺在上面。
4: 啊，好。
0: 腰
4: 好好
0: 放在腰上面，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剩下呢就是我给你个方法。
4: 好，我记住了。
0: 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呢，到时候你去做一做啊。这个方法呢，还得是你去熬药去啊。还得去熬药，
4: 我得熬药，不要药不行，我这脚实在是受不了。
0: 我告诉你，这个熬药你怎么熬，你不用天天熬
4: 啊，
0: 你太麻烦了。
4: 不用天天熬，
0: 把两副药放在锅里一块熬
4: 啊，
0: 两副药或者三副药，这个药说我这个锅比较大，不锈钢的，或者是我这大砂锅比较大，我把两副药或者三副药放在一起熬，这个水刚刚跟这个药或者比这个药稍微高那么一指就行，没过它就行，大锅煮开，小火慢慢炖。炖完之后把这个汁液 变得很少了，倒出来我这个药渣再添水跟药持平，我再熬，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又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两次汁液混均、这个混均的这个汁液就是你两副药或者三副药，就两天或者三天的，分成两天三天喝就
4: 行
0: 了、两三天一喝，这喝的时候稍微热一热，别凉喝，药不要凉着喝。
4: 你
0: 这不就省事了吗？夏天热你不能天天熬，天天熬你多热呀。
4: 对，是
0: 是啊，
4: 现在天热，累一天也行。
0: 对，你不论冬夏，你这个省事儿啊，是吧？
4: 对对，行，那您给我发过来那个什么吧。
0: 行，那就这样哈。
4: 嗯，
0: 到时候发给你。
4: 行，好了，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4: 您辛苦了啊。好，再见。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赣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您一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
0: 哎，你好。
5: 你好。
0: 哎哎，你好，久等了。
5: 你也受累了。
0: 不用客气啊，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石家庄的。
0: 好。
5: 我听你这个广播有十来天了，
0: 嗯，
5: 时间不长。

0: 邢老师，我通个话。我这个也激动。我好歹一两公就心眼里就哆嗦，就怕。
1: 别激动。
0: 我现在跟你通话，我都有点差。
1: 啊，别差。
0: 我跟你说，我讲讲我这个毛病。
1: 行。先稳定稳定，先稳定稳定，不着急啊！你记住，盛老师是你的家人，咱们是亲人、家人，啊，是吧？是兄弟姐妹，自己的兄弟姐妹，咱自己的家人，跟家人聊天沟通，说说自己的情况，咱紧张什么？啊？
0: 不是，
1: 嗯，
0: 我这好歹有点事不？
1: 嗯，
0: 有心眼的就会通不住事就哆嗦。
1: 啊，有点事就哆嗦，嗯
0: 嗯
1: 嗯，
0: 我这是不？
1: 嗯
0: 嗯，是去年，
1: 嗯。
0: 嗯，我就闹这个脑胃，
1: 嗯，
0: 脑胃不，就是左眼这个肋这放在这眼这就疼，
1: 嗯，
0: 这一疼，回来我就找俺们这几个诊所看，一看他就给你开的药，就说胃不好，
1: 嗯，
0: 我说是不是心脏不好啊，经这样疼，
1: 嗯嗯、
0: 他不是，
1: 嗯、
0: 我说心脏不好，倒抢不了了，
1: 嗯，
0: 我说是不是胃不，他说没事，
1: 嗯。
0: 哎呀，喝点药，前天还是疼，又换个诊所，赶紧买点的药的，还是疼。
1: 嗯，嗯
0: 这一直疼了半年。
1: 嗯，
0: 还是这一哭。
1: 嗯，
0: 手麻，胳膊疼。
1: 嗯，
0: 这个买这个药，那个药的也好不了，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麻木。
1: 嗯，
0: 老是头疼。
1: 你精气血不足啊，你精气血不足，满足不了身体的需求，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啊，头供血不足，头疼，然后肢体上末肢末端供血供不到，末端发麻发木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你不要总是治你的头，去总检查你的头，总治疗你的胳膊麻，你把精气血满足了，精气血足了，你所有的末端所有的头脑都够了，所有的疼也就缓解了，也就没有了啊啊！它是一
0: 个
1: 原因啊。
0: 还是流泪，
1: 嗯，
0: 眼胀，
1: 嗯嗯，
0: 你不能扎头上，
1: 嗯，
0: 你扎头上眼就胀，
1: 嗯，
0: 流泪，
1: 嗯，
0: 这也不能上活动，
1: 嗯，
0: 这两天我这个腿也是大腿这个缺劲，
1: 嗯，
0: 也是一走道就使力晃，
1: 嗯，
0: 腰间盘突出，腰椎窝下摆子，
1: 嗯，
0: 反正也能走。我都不疼了，一直看了石家庄，一直看了一个礼拜，跟着后来那个脸痒的，我就能走，能走到现在不？反正我还是也，一个左腿还痒，在家不，你看也不是穴位上，就是大腿到底呀、啊、就疼，疼你看起来糊弄一下，他就不疼了。刚才躺到睡觉还是疼，疼到糊弄会，怕。哎呀，我这也不知道谁讲的。
1: 嗯嗯。睡眠行吗？你的睡眠怎么样？
0: 睡眠原先不好，喝了这俩月的中药，睡眠都是好的。
1: 嗯，
0: 就是好像这个以前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事儿，这就是这个。
1: 嗯，
0: 大便也不正常，大便不，他不是说一天一便，他不定几天的，也干三天，也干四天，也干两天。
1: 嗯，
0: 但他一接受。啊，也显点烦，烦就是这个情况。
1: 嗯，大便成型吗？
0: 也成型，一直了，在这儿干，他不洗。
1: 嗯，
0: 你看我这个还得，要调理身体啊。
1: 你
0: 要反正是你说的这个锻炼身体。
1: 嗯，
0: 我天天我也是长梳头。
1: 嗯，
0: 那个揪耳朵，抬高高。
1: 嗯，
0: 转腰。
1: 嗯，
0: 也是我也做这个。
1: 嗯，你这样哈。我先给你调肠胃啊，先调脾胃。你是肝脾不好，肝脾不好啊。
0: 啊。
1: 你这个口苦就是肝胆疏泄不好。你何比说你肝气郁结啊，胃气不舒，它就会胃疼胃胀啊。你这个肝胆100%不好，有可能会有胆结石，啊，胆结石、胆管结石这种情况会有，啊。
0: 啊。
1: 不论有没有，我这块给你调，我给你调一下啊。这样吧，先把你这个胃疼口苦的问题解决，不养精气神，你精气神内在调理精气神，然后呢这块盛老师给你方法给你解决口苦胃的问题，腰腿的问题，头疼的问题哈。眼睛的问题，眼睛迎风流泪啊，先往后放一放，如果肝血足了慢慢也可以，如果说你还有风邪，我们到时候再去除风邪，咱们

0: 着急，一步一步来。我先解决你的口渴的问题，先解决你胃的问题，先解决你腰腿的问题啊。腰腿的问题之后呢，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呢，当你症状越来越少的时候，你慢慢再把调理体质的一块结合着用上就行了。你内外兼修，内补养精气神，祸清开支解郁，外调理体质，内外兼修，你的问题就不大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所有的问题慢慢都消失了啊。内外兼
1: 那
0: 修
1: 我这个哆嗦，这是
0: 神不足啊？为什么遇点事儿就抖呢？就哆嗦呢？元神不足，元神亏虚，心神不定的事儿啊。你
1: 你
0: 这个方法发到你这个手机上行不行？
1: 我这老年痴呆吧。
0: 粘也管用啊，也行。到时候我叫秦老师啊，或者咱们专家老师跟你沟通啊，跟你沟通，告诉你这方法，我给他们跟你沟通，发给你啊。
1: 谢谢你啊。
0: 你现在身体太绕，
1: 好
0: 内
1: 了，
0: 也
1: 哎，
0: 虚，
1: 再
0: 外
1: 见
0: 也
1: 吧。
0: 绕。哈，你内外都虚绕，所以光锻炼也不行，内在都不足了。哈，等多弄呢，内在充实，外在强悍，这个期间锻炼就没事了啊。
1: 哎，好吧，谢
0: 好，
1: 谢您老师。
0: 哎，不客气，盛老师期待你的好消息，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是姓老师吧？
0: 哎，我是老师，您好。
1: 你是老师。
0: 哎，欢迎
1: 老
0: 您。
1: 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河北的。
0: 啊，山东菏泽是吧？啊，
1: 哦，
0: 老朋友了吗？
1: 老听你的讲课说讲了些好。
0: 哈哈啊，讲得好，你得受益才行啊，身体好才行啊。
1: 我就说，问这个，我这个腰疼，大便不知道嘞，他就出来了。
0: 啊，大便失禁是不是？不知道他就自己出来了是吧？
1: 也不是老是给，不就是那样。
0: 偶尔的，不是经常的哈。
1: 不是经常嘞。
0: 嗯。
1: 还有一个中指就不得劲儿。
0: 怎么的？
1: 这个手指头。
0: 手指、中指是吧？不得劲儿。
1: 不得劲儿，就。
0: 发皱是吗？
1: 发皱。
0: 还有吗？
1: 还有这个晕晕腾腾的。还有点闷。
0: 那像你这种情况，指定是腰酸腿软、乏力、没劲儿。
1: 那很有劲儿吗？那你这那年纪住啥去？
0: 多大年纪啊？
1: 72。
0: 72岁，72岁年龄不大呀，是不是？你看我前两天接的电话都80多岁了，那不很身体很
1: 我
0: 好吗？
1: 老在俺天天听你讲课，还讲了些好，我说的那个给你打个电话，也光用你的药。
0: 你现在身体怎么调理着呢？
1: 我也没吃过药。
0: 也没吃过药啊，什么药也没吃，什么方法也没用。
1: 没有，也没，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
0: 那你不能说血压高、血糖高我就吃药，血糖不高、血压不高我就不用药了，那不是这样的，
1: 老魏也有这个，有点感觉老魏有点闷。
0: 那你这时间长了，你如果说冠心病、心脏病怎么办呀？是不是啊？胸闷气短，你很容易冠心病啊。
1: 很容易冠心病啊。
0: 对呀，胸闷气短、冠心病的明显症状啊。
1: 就我就想着用你给开个药，给开点药去吃。
0: 特别是你现在就是大便经常动不动就失禁，等你再过2年怎么办呀？你都没有知觉了就出来了，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啊？
1: 就有一个脚凉，那脚一个脚凉，俺老婆也多少年了。
0: 那就说明你身体的大循环不好，就像有的人左手和右手两个手的温度不一样。
1: 就好几波意思啊？
0: 好治。好治啊，疏通血脉，加强血液循环代谢啊，就让你的气血足起来，让你的血脉通起来。啊，为什么手指不得劲儿、不灵活？这就说明什么？血脉到不了，不到。头晕是脑供血不足，大便呢失禁呢是宗气不足啊，是宗气不足。宗气不足的人就容易大便失禁、小便失禁，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懂了吧？宗气不足的是这样啊。像你这胸闷气短的、头晕的，那不都是气不足吗？心气不足，心血不够，脑供血也不够，所以头晕迷糊、胸闷气短，时间长了，慢慢慢慢它就梗阻了，知道吧？ 就堵住了，就凝固住了，不愿流动了，越流动越缓慢，越流动越缓慢，慢慢慢慢就不流动了。特别是末梢比较细的这个血脉，它慢慢慢慢就凝固了，一凝固手脚就发凉了，发木了。这个怎么办呢？这很好办，提升你的体脂，把体脂提升了，让你的气血充盈起来，让你的血脉通透起来，让你的大循环畅通起来就好了，左半和右半就通起来了。你呢，调理调理体脂。
1: 你给调理的药，老师你给调理的药呗。
0: 啊，调理个药是啥意思？开个方吗？
1: 不是，你搁你那拿不着
0: 啊。在哪儿拿都中啊，你找场外老师啊，找场外老师。大便便失紧的，大便这个失紧的，这个好办哈。啊，芡实、莲子啊，党参呐、啊，炒白术啊，这各等份打上粉，每天吃点，每天吃点。
1: 老师，我不吸汁。
0: 那我给你发过去啊，这个方法我给你发过去啊。
1: 啊，装。
0: 问题不大，按照我说的调就行了，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1: 啊，行。谢谢老师。
0: 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好，那就按照我说的调就行了，都能过来啊。
1: 啊，就是你给那老师发过去，叫他给俺邮过来。
0: 行。可以啊。那就这样，盛老师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好，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明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周一早安，我是亚欣。
6: 好久不见了，非常想念啊。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早上起来还是挺凉快的，到了晚上也挺凉快的，但是中午头呢还是有点热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晴间多云，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是2到3级。晚上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哎呀，真的是凉快了啊！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其他地区呢是31度左右。
7: 到了明天啊，咱们来看看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比今天是多了一点点下雨的可能。那到了明天啊，最低温是23度左右，最高温啊是33度左右，就是这个温差在早晚会有一点点的大啊。
6: 是，
7: 希望大家呢在早晚一定要注意增添衣物，并且白天做好防雨的工作。
6: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盖个小薄被子啊。
7: 那
6: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哎呦，太多了，都看不过来哈。今天第一位来到直播间的是6点52分，这位枣庄的滕州的朋友说：“早上好，两位，我在枣庄滕州打卡第11天，欢迎你。”
7: 哎呦，欢迎欢迎啊，这个实现辣子鸡自由的朋友啊。还有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老师说：“周一早上好。”第二位来的朋友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说东营西城天气晴，今天气温适宜，新的一周开始了，祝大家心情愉悦，开心工作。说现在这个咱们东营的西四路北段啊，依旧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50天。
6: 哎，光和红木家具是一位 时间观念超强的一个朋友、
7: 哦、
6: 卡着点来啊！北京时间7点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7: 真好，
6: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您的名字。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先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好客山东再添三张国家名片，为什么是济南、青岛和曲阜呢？近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发布了，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它的战略导向呢是备受关注的。值得留意的是，咱们山东啊有三座城市同步入选，分别是省会济南、沿海城市青岛和历史文化名城曲阜。
1: 是的，各有明确定位啊，既折射出咱们山东文旅资源的多元禀赋，又构建起了集赞咱们滨海度假文化研学的文旅互补发展格局。像我们的济南拥有8000年的泉水史，4200年的建城史，全市12大泉群，1209处天然泉水，名泉总数达到了950处。而且在今年五一假期啊，济南以3096万人次的热度值，力压了杭州、成都、北京，跻身了全国第三。
0: 是济南入选，大家没意见吧？啊，第二个城市是青岛啊。青岛呢是唯一被规划3次点名的城市，分别呢对应重点旅游城市建设、邮轮港口提质升级、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三大任务。意味着什么呢？青岛不仅仅要在城市旅游上发挥它的带动作用，还要在海洋旅游、入境旅游两条更具国际色彩的赛道上担当重任，凸显咱们国家层面对青岛的差异化还有复合型发展的期许。
1: 是的，那曲阜呢是依托独一无二的儒家文化 IP 与三孔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曲阜的特在文化唯一性，你看作为孔子故里、儒家文化发源地，曲阜呢就拥有孔庙、孔府、孔廉组成的三孔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所以这不是任何其他城市可以复刻的文旅资源，它是文明层面的独家版权。
0: 没错啊，好客山东再添三张国家名片，分别是济南、青岛和曲阜啊。想买车的朋友注意了，尤其是咱们济南的朋友啊，咱们想买车的朋友，济南再发出了5000万元的购车补贴。济南市2026年马力全开全城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8月20号正式开启申报通道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投入资金总额呢是5000万，面向济南指定车企购买非营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和企业，而且呢这次咱们不限制户籍啊，也不限制你上牌的地区。政策发布以后呢，济南很多车企叠加多项优惠政策，进一步拉动汽车消费的热潮。
1: 是，这两天想买汽车的朋友啊，今天就17号了，8月20号不要忘记去申报。
0: 申报，对
1: 对，咱们济南某汽车 4S 店总经理就介绍了说，政策公告出台以来啊，店内的客流明显上升，特别是周末看车的客户络绎不绝啊，就近期到店看车、赏车、试驾的人比平时多了3到4成。他就表示，除了政府最高12000的综合补贴之外，品牌端还有店内呢也会推出额外的政策，包括置换补贴啊、金融补贴啊等多重权益。说比如这个金融补贴政策，客户就可以享受2年免息，折算下来就约4到5000元的贴息。所以这些权益啊都可以在买车的时候
0: 叠加一下啊。
1: 对的，那目前呢已经有不少客户下定金了，部分客户已经提车。
0: 哎，这个时候呢是买车比较划算的时候啊，尤其是济南的朋友注意一下，20号。大家呢可以来申报一下啊，咱们有一个5000万元的购车补贴，
1: 是
0: 至少我觉得每个人能省个18000的啊。
1: 哎，
0: 说到这个买车呀，就不得不说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太火爆了，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就截止到上周末啊，就刚刚过去了周六周日，现在还没有统计出来，应该是破了20万了，我觉得。
1: 哎呦，
0: 因为到上个周末的时候已经是19万人报名成功了啊。那么加上周六周日这两天，今天我觉得数据一出来应该是能够破20万。上个周五呢是开奖日，第三批的周奖通过直播又产生了啊，又是30位朋友成了我们的一个周奖的获得者。
1: 是。
0: 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奖品正在发放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啊。如果是大家没有听周五的节目，想了解一下我到底中奖了没呀，怎么办啊？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啊，就可以来查询一下自个儿有没有中奖。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运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啊，我们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啊，从大概三周前开始啊，是周周都有奖，每周抽取30名，每人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月都有奖啊，是抽取15人，一月一次，然后每个人送出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啊，当然还有超级大奖，什么万元摩托车、万元加油卡等等啊。那么有朋友就问了，说我成功报名了，但没有中奖，还需要再次报名吗？不需要重复报名。我们的抽奖系统会自动记录符合条件的信息，只要您啊，哪怕是三周前报的名，只要您报上名了，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一直参与后续的周周抽奖和月月抽奖。
0: 没错，我们最终大奖是汽油1吨。
1: 哎呦，
0: 另外呢，还有一辆价值1万元的摩托车。
1: 哎呀呀，
0: 还有很多台的
1: 打印
0: 机给大家准备好了。没报名的朋友，你不能光看人家中奖啊，你也不能眼巴巴的看人家把1万元摩托车开走啊。
1: 嗯。
0: 你不想成为那个获得1吨汽油大奖的那个得主吗？
1: 哎呀，太想了呀，
0: 对吧？大家赶紧报名啊！山东省已经有20万车主报名成功了，
1: 嗯，
0: 就差您了啊！怎么报名呢？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好车主”啊，就发3个字“好车主”，其他不要发，什么好司机啊、好搭档啊、好丈夫，这都不要发啊，
1: 哎、
0: 好车主就可以了。
1: 没错啊，看到有朋友搜中奖或者中奖名单，
0: 嗯、
1: 没错，就只要您早就报上名了，
0: 哎，
1: 您就来查查上周有没有中奖。
0: 嗯、
1: 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就可以查询啦。
0: 对，这个周呢，周五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新的玩法，就是我们的幸运路口要开始了啊。要提醒各位，现在呢就赶紧把车上的收音机哈、啊，有收音机的一定要调到 FM101.1，没有收音机的，嗯。赶紧换辆车，趁着现在有这个贴补啊，咱们换辆车，一定要换辆有收音机的车啊。然后呢，调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尤其是到了8点到8点半，一定要听节目。为啥呢？我们的另外一位记者或者是主持人呢，会来到咱们山东省交警总队的指挥中心，看着那个全省的大屏幕啊，然后我们就开始电话连线，说在济南的京石路和顺耕路交叉口啊，有辆白色的车啊，这辆车的车牌号尾数是多少多少多少？
1: 哎，
0: 这个朋友如果是正好在听节目，您赶紧把车窗摇下来，或者是打开双闪，告诉我们你正在听节目，那么幸运大奖就会砸到你的头上。
1: 这个太好玩了啊，
0: 这个好玩、
1: 是是是，所以说希望大家锁定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城市的频率不一样啊、大家可以查一下。
0: 对，
1: 总之锁定每天8点到8点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
0: 哎、对，我们7点到9点啊，这2个小时的节目尤其好听啊，一路畅通，交广帮忙、
1: 哎、
0: 都太好听了，
1: 你听听啊有自卖自夸、啊、
0: 大家没报名的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9: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0: 好多朋友发了信息了，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完这个好车主这个活动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已经用好车主三个字刷屏了，但是就有个别朋友，他就像那个别人劝你说这个老北京豆汁儿一样，说你没喝过的人你是谨慎去尝试。但是这个朋友呢，他就是想啊，我就得尝尝。我们一直说哈，大家发好车主三个字不要发好司机，其他都不要发。但这个朋友呢，就是哎，我就得发好司机这三个字试试看能报上名吗？
1: 哎，你看看，
0: 结果真报不上，
1: 独树一帜了。
0: 哎，就是在这么多，你很显得就很不合群，你知道吗？就是整屏的好车主当中，就你一个人发好司机朋友啊，就是发好车主三个字就能报名了。
1: 是的，只要报上名就能够领取20元的加油券啊。那如果说早就报上名成为好车主了，只要您100天是零违法，那么就能持续参与每周以及每月的抽奖。
0: 对，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了啊。
1: 是的，那看到我们的我就是我说周一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95天，天晴，说早晨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哎，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欣周一快乐，在雨城打卡632天啊，说今天这个天挺好的啊，这个气温也挺合适，
1: 哎呦真好，
0: 路上就听一路畅通，听着广播真的是心情也挺好的，
1: 哎呀太棒了啊，这个心情好吃慢慢香，开启美好的一周。我们的请戴好口罩老师啊，最近天天来，他说、哎、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第15天、说东营天气晴，新的一周开始了，祝大家开心，东营的民丰大道、庐山路、潍坊路、西一路一路畅通，把这个走过的路跟我们报了一圈、谢谢您，他说美好的一天从听我们节目开始，
0: 是感谢东营的这位请戴好口罩朋友啊，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让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能够看到您的名字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2026年民航暑运旅客运输量呢是持续攀升，山航呢在首批新增加密44条航线的基础上，暑假呢是再度新增加密36条航线，主要的目的就是满足旅客暑期出行的需求。
1: 是的，今年夏天全国多地高温，我们山航呢整合了多地文旅资源，同步打造东北避暑清凉季产品，为我们山东的旅客朋友赴北国纳凉提供很多的便利。
0: 是，除了东北以外呢，山航还增加了加密了航线，覆盖了西北、新疆还有海滨等多个方向的目的地，为大家呢提供更多的选择。
1: 是，近年来呢红色旅游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山航济南往返延安、青岛往返延安的航线在8月中旬起就陆续开通了，方便旅客朋友前往延安革命纪念馆、宝塔山、枣园等地，在旅途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信仰力量。
0: 8月19号，七夕节呢马上就要来临了啊！为了满足广大的新人在七夕办理结婚登记的美好的愿望，我省各地的民政部门啊，已经是精心做好了准备啊，暖心以待。182个婚姻登记处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就是大家能想到，在七夕这一天来领证的朋友会非常多啊。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婚姻登记处啊，已经是开放了预约通道。那么通过增设服务窗口、统筹工作人员、优化业务流程等举措，全力保障登记高峰平稳有序、便捷高效。
1: 是的，那当然也有34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会在七夕当天同步开放，比如说青岛的邮轮母港，还有枣庄的云深处啊等等，打破了传统办事大厅的空间限制，为我们的新人朋友打造在景区的沉浸式的领证体验。
0: 如果是想开学以后带孩子去小饭桌的家长要注意了啊！为了解决家长关心的校外托管机构标准缺失、责任不清、监管难等问题，近日呢，咱们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
1: 是的，关于校外托管机构食品安全的问题，意见指出说，校外托管机构从事餐饮服务的，应该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对不符合食品经营许可办理条件且与食品加工制作供应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餐饮服务区域的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应该要办理小餐饮登记。那校外托管机构，从这个供餐单位订餐的，应该要选择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社会信誉良好的供餐单位，鼓励从取得集体用餐配送资质的单位订餐。
0: 另外呢，意见还提出强化源头疏导，鼓励社区啊、工会啊、共青团、妇联等开展公益性还有普惠性托管服务，并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子女提供寒暑假托管，多种渠道来缓解家长的看护难的问题。
1: 是，说到我们的山东，最近山东孩子啊，走到哪儿绳跳到哪儿，这个视频刷爆网络了。
0: 对，
1: 这个全国景区都在问说，这群山东孩子到底在干嘛呀？就古城下跳两下，堵车时草原上跳两下，沙漠里也高低得来上两下。就很多那个网友在这个评论区里边清一色说，这一看就是山东的。
0: 哎，2018年呢，咱们山东省呢是颁布实施了《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在全国呢率先把学生的运动时间呢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2025年的5月，山东省教育厅呢是印发了《山东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若干措施》，全面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得少于2个小时，鼓励设置2大课间，把这个小课间呢也延长到了15分钟。
1: 是，
0: 很多咱们山东的小学生、中学生，这个暑假呢应该都有打卡任务。
1: 对，
0: 就是每天呢要跳绳啊，1分钟跳绳计时，再一个呢就是什么30秒快跳，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家孩子这个暑假打卡了没啊？我觉得很多的家长觉得，咱出去玩这几天也把跳绳带着吧，放到行李箱里边，反正也不占空。很多家长也说了，非常支持学校的这种做法。为啥呢？一放暑假之前的时候，这孩子就傻吃迷糊睡，可能整个暑假下来这个学习没学多少，肉长了不少啊，那经常活动活动，跳跳绳，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啊，
1: 良性循环。因为你运动量大了，你吃的也就多了，对不对？山东重视体育，也不是为了只培养冠军，虽然我们也培养了不少啊，只是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我们山东孩子成长的日常，让强健体魄成为他们面向未来的基础能力。所以当一根跳绳被塞进旅行箱，当孩子在景区草原沙漠里随时随地跳起绳来，运动不再是任务，而是生活本身。 是。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应急之声，当心夜高温，多种疾病风险显著增加。
1: 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我们会来关注暑期高速出行隐患多，山东交警严查私家车超员违法行为。
0: 国内方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部分航线两折左右低价机票正在销售。
1: 还会来关注，你知道吗？就是进入末伏，多吃哪四种润燥食材？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我们的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小粉水气垫啊。七夕马上到了，很多朋友呢不知道送爱人呐、送女朋友送什么礼物合适啊？你就送化妆品呐、是吧？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90周年限定七夕礼盒，全套呢带原装礼盒、原装礼袋，香港直邮的一个正品。整套配置呢是非常的划算，包括什么呢？兰蔻小粉水的一个气垫啊，再加上全新的爽肤大粉水400毫升，这个报价呢是官网的原价呢是气垫官网是480，大粉水是420，专柜单买整套要900多块钱。
1: 哎呦，你看，而且它包含了什么呢？一个是套盒，人家有礼盒、礼袋，与此同时呢，里面又有这个彩妆，还有护肤品啊，算是非常全面了。但是你要说花900，咱送自己人没这个必要。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就是您不愿意花大几百买一个水，因为水它作为护肤的第一步啊，它就是为了促进后续那些精华面霜的吸收的，为了打开你毛孔的。那么大粉水400毫升，如果说您正常早晚用的话，能用6个月，就半年左右。但是我们也不愿意花420。您在我们这儿，朋友们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您可以看到原价是900元的正装啊，原装的礼盒礼袋，在我们这儿只要398元。
0: 没错啊，搭配90周年限定款的气垫，这个粉质细腻，非常贴肤，上脸呢是那种通透自然的水光好气色啊，不假白不厚重，不管是约个会啊，这个补个妆啊，提个亮啊，都是非常好的啊，精致又温柔，妆容稳稳拿捏。
1: 对，因为它非常便携，你看这气垫它就是符合那些朋友你想出门补个妆什么的，而它直接上脸，它的遮瑕力、它的护肤力、它的抗氧化力也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添加了这些成分啊，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彩妆，它更重要的也能护肤、又便携。那关于大粉水无需多言啊，它是乳状质地的，就适合那些想要保湿啊的干皮或者敏感肌。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来捡这个漏的话，我们是正品香港直邮，全套礼盒礼袋配齐，原价900元的气垫加大粉水，在我们这只要398元，是掌上海关 APP 能够核查啊，品质靠谱，放心选购。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1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一早，我是亚欣。
3: 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持人老师好啊。
4: 您好。
3: 持续打卡771天，德州凌晨，今天是大晴天，道路是一路畅通的，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开始新的一周的工作了。
4: 真好，我们的老顽童老朋友了啊。还有我们的李正月老师说，周一快乐，今天邹城多云，早晨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3: 哎，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听了节目好多年的老朋友，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3: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夜高温。今年的末伏呢是8月14号开始到23号，加长版三伏天啊，终于快要结束了。但是呢，南方很多地方的高温天气仍然持续控场，很多人呢白天是饱受了考验，这个烤呢是烤肉的那个烤啊。到了晚上之后呢，很多朋友也会热得睡不着，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啊。
4: 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任医师董桂英提醒了，说夜间高温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还可能会诱发热射病，加重心血管负担，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
3: 很多朋友说有这么厉害吗？董医生也介绍了啊，高温环境呢会促使血管持续扩张，血液循环呢加速，心跳增快，进而呢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容易出现高压啊、血压增高、心绞痛，严重的时候呢甚至诱发心梗。
4: 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了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的数据。一位这个研究专家就证实说，白天高温干扰后，热射暴露可以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
3: 那么如何来科学的降温避暑呢？科学应对夜间高温呢，大家可以采取以下的几种措施啊。第一个就是及时隔热，白天的时候呢把窗帘拉上哈，尤其是那种避光的窗帘，减少房间的存热。睡觉之前呢要注意降温。怎么降温呢？你可以洗个温水澡啊，平稳一下，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然后呢能够辅助入眠，千万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呢会导致血管这个骤缩，血压骤升啊，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4: 是，除了及时的用窗帘隔热，睡前用温水来降温之外呢，还可以巧用空调。使用空调的时候，温度最好设置在27度左右哈，来开启睡眠模式，或者是一个除湿的模式，既舒适又省电。
3: 另外呢，注意饮食啊，大家要清淡饮食，多喝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降低健康的风险。另外呢，国家应急广播呢也提醒，一旦发现了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啊、头疼啊、恶心啊、乏力啊这些症状，大家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啊。建议立刻打开窗户通风，然后呢补充凉白开或者是淡盐水，用湿毛巾来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如果是症状呢，如果是没有明显的缓解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到医院就医。
5: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 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3: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本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个这样的案例啊，在这个暑假里边啊，很多的朋友啊，家庭游、近郊游、返乡出行流量也是持续攀升，高速公路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
4: 是，
3: 很多家庭呢在出行的时候呢就会心存侥幸，尤其是家里买的是五座车，哎，数了数一共六个人，可咋整？
4: 嗯，
3: 大多数朋友就觉得，哎呀，咱们就抱着呗，这小朋友塞一塞呗，啊，挤一挤呗。
4: 嗨，
3: 哎，殊不知啊，这个五座私家车，如果是你塞了六个人、七个人，它已经属于超员了啊。
4: 嗯，
3: 那么在高速行驶的场景下，它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4: 对，为了筑牢暑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山东省公安厅交管局直属高速支队历城二大队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私家车、面包车超员、不规范乘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我们群众的暑期出行安全。
3: 嗯，很多的朋友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这个小朋友他体重又不重，三四十斤儿，然后抱着就行了，或者是老人家咱挤一挤就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呢觉得这个行程呢也不是很远，就图一时的方便，节省车程，擅自呢就超员载人，认为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啊。如果是五座的私家车，刚才说了，如果是你多塞一个人，精准构成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情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将会依法对驾驶人处以记3分还有罚款的处罚。
4: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五座咱们多一个人就不会违法，其实就是已经造成违法的情形了。交警就提醒说，超员状态下车内人员拥挤，没有办法保证每一名乘客规范系好安全带，那多余成员没有专属的安全防护位置，尤其是未成年人抱在怀里啊，没有来使用安全的座椅啊，那么在高速突发颠簸或者是紧急制动的时候，特别容易引发碰撞、甩出、挤压受伤，儿童乘车安全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嗯，所以为了咱们下一代的生命安全，请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对，千万不要超员超载啊！
0: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暑假还没过完呢，很多朋友就开始盘算着到了中秋啊、国庆啊，带着孩子去哪玩啊。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视频，就说教你怎么样能够请三天假，连续休13天的这么一个休假的方案，
4: 是
3: 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记者注意到，超长假期窗口期呢是带动国内以及跨境出行需求提前释放。那么今年的双节出行市场呢，也是呈现出预定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还有跨境热度高的这一系列的特征。
4: 是，截止到上周五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9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的这个机票预订量超过135万张，同比是增长约11%。
3: 嗯，国内出行方面，中秋国庆假期排在前10位的热门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杭州。从这个当前的票价走势来看呢，双节初期部分航线呢仍然有较低价格的机票。那么有一个民航的官方直营平台显示，中秋的首日，北京呢前往上海、杭州、西安，广州呢前往杭州、武汉等多条航线呢还都有2折左右的机票在售。
4: 嗯，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来出行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机票哈。我们还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铁双人座被免票儿童硬挤成3人座，上热搜了，12306进行了回应。
3: 嗯，过一会儿呢详细的给大家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4: 是，
3: 另外呢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了。
4: 哇哦，
3: 啊，您能信吗？哈，
4: 信。然后我们的《牛来》这部电影啊，票房破200万了，预测总票房是1837.6万。
3: 哎，稍后呢，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进入到末伏了啊，多吃4种润燥的食物。
4: 嗯，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和我们来打个招呼，打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清凉。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七夕的礼物是兰蔻是我小粉水气垫14克，还有兰蔻的全新爽肤大粉水400毫升，很多朋友呢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如果是刚才推荐的这个产品你不是很喜欢，那么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这款产品呢是黑色的瓶身啊，非常简约，非常大气。
1: 是的，
0: 礼盒包装非常有档次，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呢是3980啊，这个价格呢、也是挺美丽的哈、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呢，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啊。
1: 对，什么意思呢啊？正装50毫升。正常的是那个礼盒包装啊，不要3980，只要1199、只需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还是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了啊。黑绷带它首先就人如这个瓶如其名，就黑色的，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它是有绷带的效果，就意味着可以把你的脸给收紧，当然绷带也有修护的效果，所以如果您是熟龄肌，想让自己的皮肤得到一个胶原蛋白的再生啊，想要自己的皮肤得到一个紧致蓬弹，那么黑绷带面霜你可以相信它啊，因为它里面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是一个原料组合啊，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无论是玻尿酸还是胶原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生成。
0: 没有用过的朋友呢，你可以来试一试啊。为什么到官网去买一瓶接近4000块，还有很多的女士朋友舍得去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实实在在的一个上脸的感受，它好用啊，才会有人买啊。
1: 用完脸会变软，就意味着我们胶原蛋白多了。
0: 但是还有些朋友呢，觉得有点贵，舍不得。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呢，您一定要用来试一试啊。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原价呢是3930到3980。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专属价格啊，只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才能有这样的价格，是1199。啊，这个哎，寓意也挺好啊。1199，你看啊，不到1200块钱就能买到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全部美妆都是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大家来溯源核验啊，品质上是有保证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1: 是的，那么您买回家了以后哈，再给您说个途径可以检验它的真伪，化妆品监管 APP 啊，在国家药监局的这个监管之下，您一扫码，它如果有完整的链条，说明它就是经过合格的备案的啊，您不用担心，在我们这儿保障价格，同时也品质有保障。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就可以用1199元的价格买到原价近4000元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了。

0: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高峰路况，
1: 大家好。

0: 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日兰高速高里站的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1: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2: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3: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我是亚欣。
0: 欢迎瞌睡兔啊，说亚欣雷哥早上好，打卡已经167天了，你看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
1: 是的，这个我们的小胖妞也来了，说今天打卡24天、新的一周开始啦，不负韶华，财源滚滚
0: 啊，
1: 不错。
0: 欢迎刘三勇说雷哥亚欣好多天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啊，说祝两位开心顺意喜乐。这会儿呢，这个济南二环东高架北向南行驶适中，大家安全礼让啊。
1: 谢谢我们的三勇老师，作为我们的路况老达人啊，给我们提供。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263天，周村气温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0: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不管你是一个听了节目好多年的老听众，还是今天第一次听到节目的新朋友，我们都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再来说说这个乘坐高铁的事儿啊。近日呢，有乘客反映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是 DF 两个人的坐的这个座位，因为邻座呢是一个免票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不断挤占空间，硬生生的把两人座呢就坐了3个人啊。这位乘客就说乘车的舒适度啊大打折扣。
1: 是啊，就是有一位老人哎，带着这个免座的小朋友，
0: 6岁以下的啊，
1: 对，然后坐在原本是两人坐的座位上啊，这位这个当事人就回忆了说，他全程啊大概是3个小时，说正戴着耳机睡觉呢，迷迷糊糊睁眼，发现这个这俩人啊把座位中间的扶手抬了起来，小孩就顺势挤了进来啊，然后他就表示说自己购买的呢就是靠窗的座位，一排就有2个座，然后孩子呢还一直在那扭动身体往里挤，甚至是手越过他扒开这个窗边向外看。
0: 关键是这个乘客呢他还是比较社恐，
1: 对，
0: 全程呢也没有跟这个老人家跟这个小朋友有过任何的交流哈，也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不满表达出来。那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呢？咱们12306的客服人员明确表示啊，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的规定，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带一名6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呢是不能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乘车。那么免费乘车的儿童呢不占座位怎么办呢？你只能是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你抱着他
1: 坐腿上、
0: 坐腿上，只能是这样。你不能说你给孩子买了个免票的这么一个座位啊，买了这个免费票，然后呢你让他硬生生的把两人的座位挤上一个小朋友，他确实给另外一位乘客造成了困扰啊。
1: 是的，
0: 遇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啊？你社恐怎么办？不好意思沟通怎么办？你可以通过这个座位上的2维码，有一个铁路畅行码，您可以扫码，然后呢把相关的情况呢给列车员来说一下啊，你不方便开口的让列车员来帮你协调啊。
1: 是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希望大家都能为别人哎考虑一点点啊，这样的话咱们整个舒适度就会大大提升。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呢是临近七夕了，现在地铁站也忙活起来了。

0: 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的热搜冲上第一。
1: 对，刚才问大家能不能信啊，这个事儿是真的。而且呢，人家这个高铁站呢已经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对外开放，可以办这个结婚登记了哈。
0: 嗯，
1: 为啥呢？为啥这个地铁站能办结婚登记呢？是因为人这个站名人起得好啊，叫幸福坝，大坝的那个坝哈。你看，你要是用这个咱们这个普通话来说，幸福坝
0: 啊，
1: 多好啊，幸福坝，人家这个名字起的。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呢，就入驻了这个幸福坝站，成为了全国首个设在地铁站里边的婚姻登记点。
0: 是，我们说这个结婚登记点早在2024年就对外开放了，迄今为止啊，这座藏在地铁站里的婚姻登记处已经累计见证超过6200对新人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1: 来，坐个地铁，顺便把证领了啊！幸福坝这个名字真是起得太好了啊，
0: 爽快。
1: 还有一部电影的名字起得挺好啊。叫牛来，这个周末可能很多朋友都刷到了，是吧？你不管是各大短视频平台，各大这个博主都在评论和吐槽这个电影啊。电影《牛来》呢，可以说是一夜黑红啊。根据这个猫眼专业版数据，截止到8月15号的晚上10:43，它的票房呢超过了200万。今天早上我上节目之前，我看人家这个他们这个导演组发了一个喜报，应该是到500万了，应该是啊。如果是按照这个速度的话，破千万其实也就在一两天的时间了。
0: 是是是，那不少人也疑惑说，观感如此粗糙的作品啊，这个立意也有点尴尬哈。那么为什么能顺利拿到龙标登陆院线？这个确实是值得人深思。
1: 对，很多的这个一线院线的发行人员也说了哈，说2024年的龙标啊，那就是内容层面审过了，没有问题啊，供应证也都有了，也都没有问题。那么关于这部电影到底好与不好，咱们不过多的去评论了啊，我可能不去看，但是也欢迎你去看。就是有朋友就是说啊，这个电影呢完全就是那种劝你就是不要去轻易尝试老北京豆汁儿的那种感觉，就说这个电影呢不好看啊，吐槽点非常多，
0: 偏不就去看，
1: 利益很尴尬等等等等，我偏不信，我就要去看，那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啊，
0: 仁者见仁嘛，
1: 对对对，
0: 智者见智啊。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啊看个电影。
1: 对，有朋友就说了，我就想跟一群陌生人啥也不想，这个电影你也不用去动脑子，它也不是悬疑的，也不会看不懂，就是跟一帮陌生人开怀大笑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只要是情绪价值提供够了，电影内容好不好的，那大家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了哈。
0: 是，
1: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进入到末伏了啊，老话说的是秋后一伏热死牛，末伏呢是处在这个立秋之后，咱们俗称秋老虎哈，和之前的这个中伏的潮湿啊闷热啊不太一样，现在呢是那种干热秋燥，白天呢非常的燥热，到了早晚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微凉哈。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几种适合在这个时候吃的食材，是那种应季的润燥食材啊。第一种呢就是萝卜啊，喜欢吃萝卜的朋友，除了可以吃水果萝卜以外呢，你可以周末的时候买点萝卜，买点猪肉哈，去包那个萝卜猪肉馅的饺子，
0: 哎呀，香啊，
1: 也是鲜而不腻啊。
0: 对，主要是它这个粗纤维很充足啊，缓解燥热很合适。第二种是鲜毛豆，富含植物蛋白和矿物质，适合初秋轻补。
1: 哎，毛豆一盘，花生一盘啊，或者是花毛一提，
0: 哎，
1: 不知道是不是光济南有这么个说法哈，
0: 很美。
1: 哎，第三种就是自然成熟的西红柿，为啥呢？汁水非常充足，维 C 非常的丰富，生吃熟吃都是非常合适。
0: 第四种在这个末伏适合吃的食材是秋梨，被誉为百果之宗啊，润燥止渴效果好，生吃偏凉，做成秋梨、银耳、莲子炖百合比较合适。
1: 哎，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大家一块儿出门玩一玩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0: 是的，
1: 我们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几个选择啊，第一个呢就是新疆，再一个呢就是欧洲，还有一条线路呢是云南。哎呦，这个真的是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哈。想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秋色的话，那就是疆域三湖这条线路呢，大家可以闭眼冲啊！新疆双飞8天，只需要6999，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座椅呢能那种半躺着的， 长途坐车呢也不遭罪。赛里木湖、喀纳斯湖、三道湾，还有禾木村的晨雾等等等等啊，可以说北疆最绚丽的颜色，咱们这一次呢都能够领略得到啊。
0: 是的，想要看一看、解锁完整行程，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那么除了为您安排的双飞8天7晚的新疆之旅，只要6999之外呢，还为您安排了欧洲之行，9月22号出发，12天，价格是26999，涵盖了国庆小长假。我们的团永远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并且是20人报满积分团。想要来了解，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不单单给大家安排了美景啊，美食方面，你到了欧洲了，你说大老远跑了一趟，你不得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吗？
0: 嗯，
1: 什么红酒炖牛肉、
0: 哦、
1: 山顶观景餐啊，那非常浪漫了也啊。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欧洲啊，咱们是9月22号出发，12天走完德法意瑞，一价全含26999啊。
0: 对的，那么最近的一个行程呢，是明天就出发的云南卢力乡，我觉得名额应该是爆满了、但是没关系、您可以先来查一查，
1: 碰碰运气。
0: 对的，那除了8月18号之外，我们也安排了9月8号，正好错峰暑期的，依旧是云南泸沽湖还有丽江以及香格里拉的行程，双飞6天，性价比拉满啊，4999元一位。
1: 嗯，大家想去新疆的，想去欧洲的，想去云南的，都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了解详情。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啊，是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
0: 是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路畅通的节目哈、稍后就是雷哥主持的我们的交广帮忙，为大家开通了两部帮忙热线，就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别客气，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找交广，欢迎大家打电话。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6: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5: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6: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7: 天地玄黄，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卢力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